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道。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4: 水润万家，
5: 情系你我，
6: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工好水。
7: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0: 甘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11: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徐州公安探索禁毒文化赋能与群防群治新模式，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认识云龙公安分局电子派出所副所长张亮。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公安部门近期的重要活动。
10: 5月18号到19号，国家禁毒办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高伟率调研组到我市云龙分局绿地南警务站、东方医院戒毒治疗门诊、强制隔离戒毒所和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服务中心调研指导吸毒人员管理服务工作。副市长是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杨健，省公安厅禁毒总队总队长马全参加调研。期间调研组走访询问吸毒人员分类管控措施落实情况，了解全市戒毒治疗门诊的运转及治疗非劣管物质滥用人。

0: 平原工作开展情况与实际效果，座谈听取我市戒毒人员管控工作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调研组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禁毒工作会议部署要求，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强化措施，把吸毒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毒品源头治理、禁毒宣传教育、吸毒人员服务管理等关键环节，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基础保障，创新完善机制，最大限度遏制毒品需求，减轻毒品危害。要注重结果导向，持续做好精准化风险评估、信息化分类管控，扎实推进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加快发展自愿戒毒医疗服务，不断巩固戒毒康复成效。
1: 5月19号下午，市委常委、秘书长、政法委书记吴卫东到市公安局召开调研座谈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杨健等参加会议。座谈会上，吴卫东认真听取了全市公安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全市公安机关在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上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吴卫东强调，公安队伍处在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众最前沿，责任重大，任务艰巨，使命光荣，要加强政治建设，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公安工作全过程的各方面，确保公安机关始终在政治上过得硬，靠得住。要坚持底线思维，全力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切实发挥平安建设主力军作用。要坚持创新驱动，以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为抓手，着力解决制约公安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全面提升心智战斗力。要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进一步提升战斗素养和实战本领，完善暖警爱警政策措施，着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造安全稳定环境。
0: 公安部20号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打击防范经济犯罪工作举措和成效情况，并公布20起典型案例。发布会介绍，2025年至今年4月底，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 12.8 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据介绍，公安部聚焦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有力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联合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先后开展金融领域黑灰产违法犯罪集群打击等工作，持续打击证券期货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落实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全链条、全方位、全环节打击财务造假类犯罪，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立案侦办危害税收征管犯罪案件8400多起，挽回经济损失23亿多元，组织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监缉专项工作，共破案1600多起，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猎狐行动，抓获境外逃犯880多名，其中红通逃犯38名。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江苏省徐州市这座与汉文化共生共荣的城市，不仅是羽化九州的形胜之地，更是汉家天下的龙兴之地。在这片孕育了雄健豪迈风骨的土地上，禁毒工作也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近年来，徐州市禁毒部门立足汉文化发源地的深厚底蕴，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推动禁毒工作实现了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粗放宣传到精细品牌的深刻转变。通过坚持文化赋能、预防为主，探索出一条

0: 条具有时代特征、徐州特色的毒品问题治理新路径。
1: 面对毒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青少年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风险持续攀升，徐州禁毒坚持预防为先，主动求变，实现了从被动听讲到沉浸体验的转型。2026年伊始，徐州市公安局联合市教育局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平安护苗、禁毒同行、禁毒宣讲活动。禁毒民警走进徐州一中云龙实验学校等多所中小学，通过真实案例剖析与仿真模型展示，重点科普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滥用危害，深刻揭穿提神、减肥、不上瘾等宣传话术背后的谎言陷阱。
0: 传统的说教式宣传难以入脑入心，必须转向公众化、场景化的精准宣传。徐州市禁毒办相关负责人表示，针对青少年好奇心强、辨别能力较弱的特点，徐州市禁毒部门不仅在校园内开展互动教学，还利用寒假、春节等时间节点，针对返乡务工人员的广大居民家庭开展针对性宣传。目前，全市已建成禁毒教育基地12家，每年组织数十万名中小学生参与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
1: 如何让禁毒宣传破圈又入心？徐州市禁毒部门充分依托汉文化发源地的资源优势，突破传统宣教模式，打造了汉韵蓬城这一独具特色的禁毒宣传品牌。我们打破传统宣教思维，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禁毒教育深度融合。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支队长葛小华说，2025年6月22号，徐州文庙历史文化街区暖黄色的灯笼渐次点亮，镇山海毒兽护蓬城青春山海经毒物现行记沉浸式禁毒特展再次启幕。该展览将上古传说中的异兽与毒品危害相结合，让抽象的危害变得可触可感。
0: 此外，徐州禁毒还联合多部门举办科技点亮无毒未来、书香聚毒智守未来、笔墨书禁毒青春启蓬城书法展、业户远航禁毒同行、徐州市大中院校禁毒巡回宣讲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徐州禁毒、沛县禁毒创作的作品《坚守禁毒防线，守护绿色青春，镜面人生》在国家禁毒办会同共青团中央指导中国禁毒基金会开展的防范青少年涉麻精药品等成瘾性物质滥用短视频征集活动中，分别获得三等奖和纪念奖。在美丽青春、无毒未来全省禁毒宣传短视频和公益海报的征集活动中，徐州禁毒推送的作品《破产风云》获最佳创意短视频奖，《青春不独行》获最佳短剧短视频奖。这种可观可感的沉浸式宣传，让禁毒知识更易入脑入心，让豁达豪迈的徐州精神与无毒蓬城的建设愿景交相辉映。
1: 针对笑气等成瘾性物质滥用风险，徐州市公安禁毒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毒治理体系。青少年群体在猎奇心理驱使下，容易成为新型毒品陷阱的受害者。徐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一大队大队长方军说，对此徐州市坚持预防为先，依托公安大数据资源优势，搭建数据模型，全面分析研判成瘾性物质滥用的新趋势，形成精准识别、预警监测、高效宣传的引导治理模式，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0: 在社会面管控工作中，徐州市积极探索禁毒加 N 实践，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吸纳中吴义警、凤城前哨、邳州巡防联盟等群防群治力量，依托大中专院校成立禁毒高校志愿者联盟，联合律师协会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发动外卖员、快递员等新业态从业人员加入禁毒宣传。目前，全市已形成社会广泛参与的禁毒工作格局，禁毒工作被纳入社区网格化治理，通过常态化的宣传引导，营造出全民自觉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2025年11月30日，在徐州医科大学举办的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中，禁毒防艾一体化宣传模式也得到了进一步推广。
1: 立足新发展起点，徐州市禁毒工作将继续坚持源头防控理念，持续深化禁毒加 N 模式，整合教育、司法、文旅等多方资源，推广禁毒宣传连锁店模式，制作一批适配不同场景、针对各类人群的禁毒宣传示范模板，方便基层直接落地使用。强化科技赋能，利用 VR 大数据等新技术，持续提升禁毒宣传的感染力和覆盖面。
0: 从校园的开学第一课到文庙的沉浸式特展，从社区的网格员到高校的志愿者，徐州市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文化浸润和全方位的社会共治，构筑起一道坚实牢固的无堵蓬城防线。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从警营新兵到社区卫士，从支部委员到群众贴心人，他始终以初心为据，以担当为任，深耕社区警务一线，用脚步丈量辖区每一寸土地，用真情守护万家灯火。他就是云龙分局电子派出所副所长张亮。
0: 张亮31岁，中共党员，现任云龙分局电子派出所副所长。自2019年8月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凭借对公安事业的无限热忱和出色的工作成果，先后获得优秀公务员、市局嘉奖及三等功等荣誉。
1: 身为支部委员，张亮始终秉持我是支委我带头的担当信念，将率先垂范、冲锋在前作为行动准则。无论是抓捕办案的惊险现场，还是专项行动的攻坚时刻，亦或是重大安保的关键岗位，他的身影永远出现在最需要的地方。2026年1月7号，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扎实的工作作风，成功发现一名网上追逃人员的踪迹，他第一时间对接办案队，全程参与抓捕行动，最终将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同时协助追回赃物价值200多万元，成功移交青海西宁警方。2026年1月25号，张亮主动扛起处置重任，连续奋战38小时，成功处置一名扰乱单位秩序重点人员，有力推动了信访维稳工作开展。
0: 社区是群众的家，也是张亮深耕的责任田。他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一件件暖心实事织密与群众的连心纽带。2025年11月20号，民警张亮接到群众求助，称发现一名老人走失，他立即赶赴现场，耐心安抚老人，多方核查确认其身份与住址，连夜驱车数十公里，将老人安全送回睢宁县的家中。2026年1月24号，一名考生不慎丢失身份证，无法进入考场，情急之下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张亮核实情况后，第一时间启动便民服务绿色通道，高效为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明，保障其顺利进入考场。次日，考生特携带写有真心为民办事、倾心为民解忧的锦旗到派出所，向张亮表达感激之情。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如涓涓细流，滋润着群众的心田。
1: 除了社区工作，张亮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辖区学校的法制副校长。他深知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公安工作的重要职责，他以平安护苗为己任，积极投身校园普法宣传工作。他摒弃枯燥的法条宣讲模式，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精心设计普法课程。他用真实案例改编成小故事，用生动有趣的语言讲解法律知识，从防范校园欺凌到远离网络诈骗， 从交通安全知识到

0: 禁毒宣传教育。他的普法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他的身影频繁出现在校园的操场上、教室里，用专业的知识和真诚的态度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法治蓝天，筑牢平安校园的坚固防线。
1: 从维稳前线到社区街巷，从普法课堂到护民现场，张亮以实干诠释初心，以担当践行使命。他没有军旅生涯的淬炼，却在警营熔炉中锻造成钢。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点滴小事中书写忠诚。他用一腔热忱，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的无悔答卷，让警徽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的无悔答卷，让警徽在守护平安的征程中熠熠生辉。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的故事。

0: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1: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是城排公司，请您共同爱护城市排水设施，让地下排水管网血脉相通。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
3: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0: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2: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贾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贾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贾汪住建欢迎你。
0: 以服务助产

0: 业高地，
1: 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2: 国潮汉风快在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2: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4: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7: 你好你好你好。
6: 陈老师欢迎您。
8: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6: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底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底下的三国，
8: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6: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8: 30幅，
6: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7: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6: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8: 关键是精气神，
6: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您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7: 带来了
6: 带来了，来把原稿拿
8: 来一看。
6: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8: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6: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怎
7: 么？我就用泼墨法，等一下我。对。
6: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辟的大肠，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7: 的。这几个很重要，
6: 非常重要，这几片大肠。
7: 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那个。
8: 中国文化的意味非常浓郁。我知道梁大师早年在 英国啊，在其他国家都开过画展，
5: 嗯，
8: 好多的那个国外的出版家都过来索要，当时是哪怕是复制品啊，嗯，都希望我们的代表团能够提供，
5: 因为印象深刻，
6: 它太中国了，
5: 对，所以您看，就是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7: 画了很多，
5: 画了很多绘本，
7: 50多本了应该。
8: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7: 对，
8: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5: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8: 最新一个是90后的作家
5: 哦，
8: 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
5: 嗯，
8: 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7: 我比他大10岁，
8: 是九四年的，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7: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
5: 嗯，
7: 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5: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3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7: 其实像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
5: 嗯，
7: 的过家家了。
5: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7: 对，
5: 啊，
7: 就像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5: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
7: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淘鸟窝》。
5: 淘鸟窝。
7: 这个淘鸟窝呢，也在说画小孩的时候，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5: 淘鸟窝。
7: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着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5: 就爱护。
7: 所以我都说会营造出来童趣，
5: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7: 童趣实际上可以营造出来的。
8: 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5: 鹅。不是曲项向天歌啊，是鹅。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曲颈向天歌。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7: 所以我说这个是真的不错的，
8: 是吧？
7: 对，
8: 特别好，
7: 很有童趣。
5: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7: 也是想象出来的。
5: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8: 或者画孩子呢？
5: 对呀。
7: 其实像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呢，
5: 嗯，
7: 我那个其实像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5: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7: 对呀，莫名其妙。
5: 啊，太莫名其妙了。
7: 我那个时候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8: 所以是建筑艺术。
7: 后来呢，2年以后呢，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8: 解散了。
7: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5: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7: 就调去出版社了。
5: 就因为这张。
6: 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7: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6: 哦，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啊！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8: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2: 千年前，遥峰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衢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衢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衢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衢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江苏北大门，全国重点镇，综合实力全国千强镇，沛县龙固欢迎您。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0: 税运鹏程，衢州税务勇做衢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衢州。
0: 欢迎乘坐衢州地铁，
2: 令服务畅鹏程。衢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梦想从衢州起航，事业在衢州绽放，以城建城，宜居宜业，筑企惠民。衢州住建欢迎您，与光同行，温暖相伴。衢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按电365，衢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九三驾驭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0: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你好，你好。
1: 陈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1: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3: 动物场景，
1: 场景，
3: 然后
1: 植物，
4: 所有的风物，
1: 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手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0: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1: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1: 又有
2: 鳄鱼，
1: 又有河马，
0: 还有大象，
1: 还有豹子，里面很多种动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怕画不好，所以我就。也就是说把他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我经常练，练一段时间又用怎么样用水墨去表达，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画。这本书现在画起来那个效果还估计还马虎可以，
0: 很好。
2: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1: 对啊，
3: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2: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1: 如果再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书就没这个形象了。
2: 哦，这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0: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1: 其实像每一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每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0: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法官，它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1: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页都要插图，所以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0: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1: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是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0: 不闲斋。
1: 对。
0: 我听说您现在
1: 勤奋一点，
0: 每天带着本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1: 对。
0: 您有本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对，这种是书写本，学一下

0: 要积累，
1: 基本上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2: 哦，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1: 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
2: 还有很多，
1: 每一天都画，
2: 每一天都画。
1: 画画其实上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2: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0: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2: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画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0: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2: 谢谢梁老师，
1: 多指教。
2: 今天非常开心跟您分享您的创作。谢谢。
0: 跟孩子在一起，跟艺术在一起，
2: 跟读书在一起，青春永驻。好的，也谢谢陈老师。
0: 谢谢。
2: 谢谢您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

0: 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 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的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就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啊。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

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

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啊？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那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

0: 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3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3通疗法，1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2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3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 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慢慢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哎呀，是呀，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也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

0: 长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离啦啦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嗯，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0: 哦，
1: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啊，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脑袋记不住事儿。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0: 哦，
1: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0: 嗯嗯
1: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1: 嗯，
0: 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怎么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

0: 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八美金啊，你合到五十多块钱一片儿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一块钱一片儿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就要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是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儿，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哎，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儿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吃的是亚莫利和二甲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 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嗯、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啊、
3: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3: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眼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3: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丹参。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3: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哦、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3: 啊、行行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啊，
3: 啊，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 4243

0: 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2: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1: 效果怎么样？
2: 这回你看呀、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1: 好好好，嗯，
2: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1: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2: 哎，可不是嘛。
1: 嗯。
2: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1: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2: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2: 这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1: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2: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1: 啊。
2: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1: 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2: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边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1: 嗯，
2: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1: 嗯嗯。
2: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1: 那当然了，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上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2: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1: 嗯，
2: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1: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2: 嗯，
1: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2: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1: 嗯，
2: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1: 嗯，
2: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1: 哎呦，
2: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1: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2: 对对对。
1: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呢，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2: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1: 嗯。
2: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1: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0: 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七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

0: 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玉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十九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六十克。所谓膜如紫霄，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霄，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一摄氏度到五摄氏度，可贮藏三十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三百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 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圣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4: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5: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4: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6: 来，我背你过去。
4: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7: 我做了一个捉月亮的网，今晚就要外出捕猎。我要飞跑着把它抛向天空，一定要套住那轮巨大的明月。第二天，假如天上不见了月亮，你完全可以这样想：我已经捕到了我的猎物，把它装进了捉月亮的网。万一月亮还在发光，不妨瞧瞧下面，你会看到我正在天空自在地打着秋千，网里的猎物却是个星星。

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儿童诗，捉月亮的网，和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星星。在孩子们的眼中，这个世界是新奇有趣的，它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网不但可以网住小鱼小虾，还可以网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他们只是好奇地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从古至今，所有的孩子天生都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不惜笔墨记录下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比如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刘禹锡的《争奇一竿竹，偷折四邻花》等等。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们就一起寻找那些散落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童年。我们先来听一首林忆莲演唱的《纸飞机》。你的童年是否也曾经有一架属于自己的纸飞机呢？

0: 曲过后，我们在古诗词里一起来了解古代儿童充满童趣的世界。有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叫做拔根儿。这是孩子们秋天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但是玩法基本上差不多。两个人玩，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树叶的根儿，把两个根儿交错在一起，揪住根儿的两头，再使劲儿地往自己怀里拽，谁手里的根儿断了，就算谁输。如果一个人的根儿能够赢很多次，那他手里的那个根儿可就是根儿王。当然，这得排除暗地里用手指甲掐对方的根儿这种作弊行为。选根儿也是有诀窍的，风干的根儿可不行，比较脆不结实，得选那种褐色的、有韧性的而且粗壮的。有的孩子还把根儿放在盐水里面泡一泡，越黑越好。还有的孩子把根儿放在鞋子里面用脚踩一踩，据说经过脚的挤压更不容易被拽断。其实古代也有这种游戏，叫做斗草。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所谓文斗就是对花草名，采来各种草用对仗的形式互报草名，谁采的草品种多，对仗的水平高，坚持到最后谁就赢了。因此玩这种游戏没有一点植物常识和文学修养，那可是万万不行的。比如《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文斗的记录，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突然豆官说我有姐妹花，这下把大家难住了。香菱说我有夫妻岁，这就是文斗。而武斗就是我们现在的玩法。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春日田园杂兴》，里面记录了春社那天孩子们玩斗草的情景，我们节选一段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春日田园杂兴节选，宋·范成大。舍下烧钱古似雷，日斜福德最翁回。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
0: 在《春日田园杂兴》这首诗中，舍下烧钱古似雷的意思是，既然是春社，就要给土地爷烧点纸钱，祈求风调雨顺，锣鼓声敲的是震天响。日斜福德醉翁回，说的是祭祀完社神之后，村子里都会安排酒席，吃祭肉，喝酒，一直喝到夕阳西下，孩子们才会扶着醉酒的老翁回来。青枝满地花狼藉，知是儿孙斗草来。这两句的意思是，喝得醉眼惺忪的老翁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原来是孩子们围观完祭社活动之后跑了出来，满世界寻找花草，斗起百草来，弄得路上青枝满地，花叶狼藉。玩斗草，乡村里的孩子们自然不会玩《红楼梦》里面的文斗，他们的玩法简单粗暴，那就是武斗，把一些花花草草来进行拉扯，一番比拼下来，地上不满地狼藉那才怪。这恰好被醉酒归来的范成大遇见了，就这样，范成大给我们描绘了在春社日一个其乐融融的温馨的画面。我们来听首歌，这是由朴树演唱的《白桦林》，不知道白桦树的叶子玩拔根儿，会不会是很好的材料呢？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妈妈，屋后的树荫底下有一件知了的外衣，知了一定是热了才把它脱掉的，脱下来忘了就飞走了。到了晚上它一定很冷吧，我们快把它送到失物招领处去吧。

下面小光就和您继续来找寻古诗词里的童年。提起清朝诗人袁枚，那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是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之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到了81岁，他还出游吴江，当时有人称赞他80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有一次袁枚在旅行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这个牧童突然听到了知了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去捉知了。这一幕触发了袁枚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孩子的童真童趣全部都被他捕捉到了。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牧童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于是马上停止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袁枚捕捉到了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一个机灵纯真可爱的小牧童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它们在地下生长3到7年，有的长达10年，然后才会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知了。知了的一生中99%的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它们一生见到光明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个星期左右。了解了蝉的一生，您再听到蝉鸣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觉得烦躁了吧，就让他们尽情地歌唱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找童年。清朝戏剧家孔尚任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结伴儿童酷者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峰。”意思是说，一群穿着红裤子的小孩在宴酒节呼朋引伴放风筝，可是怎么也不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孩子们就提着风筝线对着天空大喊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大家都还夸你呢，可是没有风，叫我怎么放风筝？欠我这笔账又该怎么算？”这首诗是康熙32年宴酒节盛况的小片段。当时孔尚任和朋友们在游览京城的白云观，各作了竹枝词10首，这是其中的一首。放风筝自古以来都是孩子们在春天必玩的一个游戏。徐渭是明朝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和军事家，他晚年的时候画了大量的风鸢图，也就是风筝图，而且还在上面写了题画诗。其中有一首诗写有个放牛娃想要放风筝，可是他没有风筝线，这对于孩子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他究竟想了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个风筝线呢？
1: 题风鸢图，其一，名徐渭。春风雨雁泼题翻，晚笛归牛稳备眠。此计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鸳天。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中燕子欢叫着在

河堤那边上下翻飞。傍晚时分，放牛娃稳稳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慢悠悠地回家。他这一路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偷到母亲的线团，这样明天才能放风筝，要不然这大好的风光不放风筝，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徐渭把孩子的这点小心思刻画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放牛娃心中的大大事。这或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打过类似的小算盘有关吧。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刘珂怡演唱的《风筝误》。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清朝戏曲家李渔笔下的一段奇缘轶事。这首歌的前奏从婉转悠扬的鸟鸣和笛声跃然而来，犹如清风送爽，拉开了一段故事的序幕。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月夜里玩踩影子的时候，大人就来叫快回家睡觉，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不过回家睡着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正做着好梦的时候，大人又来叫赶快上学校，要是没有学校就好了，不过去了学校就能见到小伙伴，多么开心。和大伙儿正玩着跳房子，操场上却响起了上课铃，要是没有上课铃就好了，不过听老师讲故事又是那么有趣。别的孩子也是这样吗？也像我一样这样想吗？

0: 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儿童诗《我的一天》，童年时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如今再看来往往都是美好快乐的回忆。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童年。清朝文学家沈复写过一本自传体作品《浮生六记》，1936年这本书被林语堂先生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录了一段自己儿时在土墙边跟虫子蚂蚁玩过家家的情景，几个土块、几根小草、几只小虫、蚂蚁、一只癞蛤蟆，就成了孩子的快乐天堂。
1: 鱼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蹲其身，食与苔蓟，定神细视，以草丛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粒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兴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烂蛤蟆也。蛇一吐，而二虫竟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哑然一惊。神帝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0: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我常在土墙凹凸不平的地方、花台边小草丛生的地方蹲下身来，让身子和花台一样高，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把小草看作树林，把虫蚁想象为野兽，把凸起的土块比作山丘，把凹下去的地方又比作沟壑，我便在其中安闲自在地神游，自得其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小虫在草间争斗，就仔细观察它们。看得正兴致勃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家伙声势浩大地跳过来，原来这是一只癞蛤蟆，它舌头一吐，两只小虫就被它吃掉了。我那时年纪小，正看得出神，不禁哎呀的一声惊叫。等我神情安定下来，于是捉住这只蛤蟆，鞭打了几十下，把它赶到了别的院子里去。看到这段，让人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从古到今，孩子们的

童年乐趣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再来听一首郑伊健的《虫儿飞》。夏天白天逮蚂蚱，夜晚捉蟋蟀萤火虫，那也是很多人童年里的回忆吧。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找童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老之后定居洛阳，有一次他在池边观鱼，正好有个小孩在钓鱼。对于池塘里的鱼儿，儿童和老人都很喜欢，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白居易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观游鱼》。
1: 观游鱼，唐，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踱着方步绕着池塘，悠闲地观赏着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鱼群看着他把鱼食轻轻地抛洒，却不料碰上了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这里垂钓。同样是爱鱼的心，可是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就是给鱼喂食，盼它长大，你爱鱼就是把鱼钓到手中为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却让人在平淡之中品味悠长。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演唱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把恋爱中的人比作离不开水的鱼，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告别自己的童年，学着长大，只要把那份美好和纯真留在心里就好了。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如果是跟妈妈一起的话，我很讨厌洗澡，因为妈妈总是揪着我，像刷锅一样的搓呀搓。如果是让我一个人的话，我其实是喜欢洗澡的呀。在澡盆里可以做很多事，我最喜欢在水面飘着的木片上放上肥皂盒呀，还有装香粉的缺了口的小瓶子什么的。可在澡盆玩玩具这样的事，妈妈早就不允许了。有时邻居家的花瓣飘进来变成小船，有时我的手指头会像变魔法一样长长。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喜欢洗澡的。

0: 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找童年。晚唐诗人韦庄有一个小女儿，刚刚会说话，应该也就是两岁左右的样子。有一次，韦庄写了一首诗送给女儿，诗的名字就叫《与小女》。这首诗里记录下了这个小姑娘晚上哭哭啼啼不肯睡觉的原因。过去虽然不能像现在这样随手拍个视频、拍张照片或者发个朋友圈记录下孩子的成长印记，但是给孩子写一首诗也能记录下孩子的成长点滴，而且这一留就是千年。《与小女》，唐·韦庄。见人初解于偶雅，不肯归眠练小车，一夜交啼原底事，未嫌衣少履金华。这首诗的意思是，我的小女儿刚刚能听懂大人讲话，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学着大人说话了。因为爱玩小车就不肯去睡觉，因为衣服上少绣了一朵金线花就整个晚上哭闹着不肯停歇。从这首诗里，一个小女孩的天真可爱的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同时通过对生活琐事的描写，也流露出诗人韦庄的爱女之情。童年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无法离开的精神家园，每个人的成长都是在内心最深处和童年的告别。奥地利精神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幸福的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FM93 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6月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

0: 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2: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1: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2: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

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麻麻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那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了。那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
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
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一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呀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精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精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
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

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呀、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年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啊，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拖一天算一天。此时此刻听到咱们节目的饱受慢性病煎熬的患者朋友，我希望你们自己啊抓住机会，咱先不说以后涨不涨价这个问题啊，你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要刻不容缓，不是吗？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我们自己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

0: 留下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啊。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哎呀，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那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 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
0: 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厂那样、哦、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0: 嗯嗯，
3: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0: 嗯，
3: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备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是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0: 嗯，
3: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0: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3: 啊，
0: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3: 嗯，
0: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着熬心血呢，对吧？
3: 对，
0: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
3: 哦，
0: 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呢？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里里拉拉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3: 嗯。
0: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3: 哦。
0: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3: 对，
0: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3: 嗯嗯，
0: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的非常好。
3: 哦，
0: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3: 嗯嗯，
0: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它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呀、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
0: 嗯、
3: 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0: 嗯。
3: 那怎么现在就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

0: 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八美金啊，你合到五十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0: 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0: 是，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那个，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
3: 不是，快80了。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这个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些态度是好的。那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可不是呗。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18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3: 18年。
1: 18年啊。
3: 这也是算是几条命了。当时堵的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好了一点。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布利韦啥的。但是这些药啊。

0: 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当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0: 是。
1: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儿哪一块儿，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0: 哎呀，真是这样啊！哎，李老师啊，因为我这脑梗都2年了，
1: 啊。
0: 其实勉勉强强吧，还能自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还淌哈喇子。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你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4、5天才一次，得了这2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所以说70多快怕死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1: 谁不怕死啊？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心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0: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1: 啊。
0: 有些事儿我在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1: 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0: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参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1: 哎，
0: 这发现中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哈，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1: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0: 哎呀，这也就是2、3天吧，大便就通了。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7、8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1: 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啊。
0: 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还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3通疾病，全无踪。
1: 人体3通，疾病无踪啊。
0: 对，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1块钱的药啊，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1: 你们是1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儿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

0: 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我是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儿都有很长时间。

0: 不管用。
1: 对对对，我也上网查了，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1: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1: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1: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1: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1: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嗯，
1: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1: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糖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一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1: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糖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1: 哦，那太好了。
0: 嗯，
1: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1: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0: 0004243 400-0004243。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住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

0: 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93假日新世界，生动故事解读案情，深入浅出分析法理，请听法律讲堂。
4: 妻子为挽留丈夫，谎称自己怀孕，为了圆谎，她竟去医院偷了个娃。另一对夫妻花重金找人代孕，却发现抱回的孩子非亲生。两起案件都因为夫妻急于要娃而走歪路，生子梦碎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着急要娃走歪路，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2022年的一天中午，从北方某市一家医院产科内，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嚎啕大哭声。只见25岁的产妇薛芳，正拖着虚弱的身体，焦急地哭喊：“我的宝宝不见了，快报警！”薛芳刚刚生下一对龙凤胎，此时婴儿床里只剩下了一个女婴，男婴竟不翼而飞了。值班护士赶紧报警。当天中午，薛芳给两个宝宝喂完奶，就让陪床的老母亲下楼吃饭了，她自己也倚靠着床头进入了梦乡。迷迷糊糊中，薛芳隐约觉得床边有人走动，她以为护士进来照料孩子，就继续沉睡下去。大约过了20分钟，薛芳醒来了，发现婴儿床里只剩下了一个女婴，男婴不见了。薛芳以为是护士抱走的，赶紧呼叫护士。护士立即赶来，说没来抱走孩子呀。一听护士也不知男婴的去向，孩子很可能是丢了。薛芳吓得崩溃大哭。护士报警后，医院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在各房间寻找，都没有男婴的踪迹。民警马上调取了所有监控，仔细追查男婴的下落。很快，民警发现了可疑人员，有一位戴着口罩的孕妇曾在事发时段鬼鬼祟祟地走进薛芳的房间，不一会儿又悄悄地走出来，最后消失在走廊的转弯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这位孕妇走出房间时，她的大衣下面比之前更突兀了，好像藏着什么东西，显然这位孕妇有重大嫌疑。
1: 民警立即让薛芳来辨认偷孩子的人是谁，可薛芳看完视频后确定不认识此人。那么一位素昧平生的孕妇为什么要偷偷进入薛芳的房间？男婴的丢失和这位孕妇有关吗？
0: 当晚，民警就在市区的一栋居民楼内找到了这位孕妇。意想不到的是，眼前的女人腹部平坦，没有一点怀孕特征，与监控里的孕妇形象大相径庭。但很快，民警就在房间里找到了监控里的大衣和口罩等物品，还有一个伪造的大肚子道具。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女人哭着承认，就是她假扮了孕妇，偷走了薛芳的男婴。可孩子在哪儿呢？女人对此默不作声。民警对房间进行了彻底的搜查，终于在阳台的洗衣机里找到了一个被藏匿的男婴。经确认，这名男婴就是薛芳丢失的孩子。那么，这个女人为什么要假扮孕妇偷走薛芳的男婴呢？事情还得从这个女人的家庭说起。原来，女人名叫王月霞，今年38岁，是一名家庭主妇，结婚10年了，一直没有孩子。丈夫张大志常年在外打工，两人因为没有一儿半女，夫妻感情越来越差。之后，张大志提出了离婚，王月霞十分伤心，为了挽救婚姻，她想到了一个馊主意，谎称怀孕，让丈夫回归家庭。可纸怎么能包得住火？这么大的事儿，后面该怎么办呢？但王月霞已顾不得那么多。这次过完年，丈夫又去外地打工之后，王月霞将怀孕的谎言打电话告诉了丈夫。
1: 果然，丈夫听到王月霞怀孕的消息后非常高兴，之后再也没提过离婚的事。可随着假的预产期越来越近，丈夫即将回来，王月霞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不知道该如何圆这个谎。重压之下，王月霞想到了一个疯狂的主意，
0: 偷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继续瞒天过海。可哪里有刚出生的婴儿呢？王月霞想到了医院。这天，王月霞绑上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大肚子，假扮成孕妇 来到医院产科，谎称啊自己是在外地打工，现在回老家待产，要预定一间产房。通过向护士套话，王月霞得知产妇薛芳刚刚在这里生了一对龙凤胎，并且打探到了薛芳的房间。更关键的是，王月霞还向护士套出了重要信息。薛芳的丈夫因为工作忙碌，白天通常不在医院陪伴妻儿，只有薛芳的老母亲在医院帮忙看护。第二天中午，趁值班护士休息，产妇大多也在午睡的时候，王月霞又假扮孕妇来到医院产科，戴上口罩在薛芳的房间外溜达。不一会儿，薛芳的房间走出了一位中老年妇女，王月霞猜测这个人应该是薛芳的母亲。她赶紧趁机朝屋里看，发现薛芳正在熟睡，两个婴儿也入睡了。于是待薛芳的母亲走远后，王月霞立即潜入房间，将男婴抱起，迅速用布条将男婴绑在自己的腹部，外面再裹上大衣，转身逃离现场。顺利走出医院后，王月霞躲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将孩子取出来，光明正大地抱在怀里，俨然是自己的孩子。之后为了躲避追踪，王月霞不断地换乘摩的三轮车，直到顺利回到家中。巧合的是，一路上这名男婴一直嗜睡，这让王月霞偷孩子的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王月霞原本打算第二天一早就把男婴送到乡下的亲戚家躲避，没想到民警当晚就找到了他。当时听到敲门声，王月霞意识到不妙，怕男婴啼哭惹来麻烦，他手忙脚乱地将男婴塞进了洗衣机藏匿。之后他打开门，看到外面果然是警察。就这样，王月霞人赃俱获。不久，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王月霞提起了公诉。王月霞对抱走男婴的事实供认不讳，但辩解说自己只是为了圆谎一时冲动抱走了男婴，目的是抚养孩子长大，从来没有伤害孩子，他不同意构成拐骗儿童罪的说法。那么王月霞的行为该如何定性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拐骗儿童罪。拐骗儿童罪是指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这里的拐骗是指用欺骗、利诱或者其他手段将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带走。需要注意的是，行为人并不具有贩卖牟利的目的，往往为了自己收养等需求。拐骗

0: 儿童不仅给受害儿童的父母等监护人造成精神上极大的痛苦，而且会使儿童失去父母等人的爱护和家庭的温暖，严重损害儿童的身心健康。法律对此行为予以严惩，所以王月霞的辩解根本站不住脚。她为一己私利偷走别人的婴儿，已然让孩子脱离亲生家庭，给薛芳一家造成极大的精神创伤。因此，王月霞的行为构成拐骗儿童罪。经过法庭的施法明理，王月霞终于明白偷别人孩子是多么恶劣的行为，他向薛芳一家不断忏悔，祈求原谅，但为时已晚，薛芳一家根本不接受道歉，坚决要求惩治王月霞。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终法院判决王月霞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王月霞受到了惩罚，丈夫因为接受不了她的欺骗和偷孩子的行为，果断离了婚。王月霞最终为无知和自私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接下来的案例，主人公在征得婴儿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将婴儿抱走，却被认定为更严重的行为，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一起走进第二个案例。
1: 夫妻俩花大价钱找代孕公司代孕，却发现抱回的孩子非亲生。
0: 好你个张小平，从哪儿抱来个野种忽悠我们，把60万退我们，不然马上报警。
1: 代孕公司声称是员工疏忽导致出错，夫妻俩报警却发现代孕公司谎话连篇。
0: 公安机关在侦办过程当中意外发现，这家公司代孕的背后还隐藏了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公司交给夫妻的孩子究竟从何而来？为何一场代孕风波背后牵出一起拐卖儿童案？着急要娃走歪路，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2021年的一个傍晚，在南方某市的一个高档小区内，舒丽正轻声哄着刚出生的女儿睡觉，突然手机铃声打破了宁静。舒丽接通后，那头传来丈夫陈志明气冲冲的声音：我刚拿到亲子鉴定，孩子不是我们的，我马上回家跟你细说。舒丽愣住了，脑袋一片空白。很快丈夫陈志明急匆匆地回来，将一份亲子鉴定书递给了舒丽。舒丽赶紧翻开，上面排除亲子关系几个字让她目瞪口呆，这表明眼前的婴儿根本不是她和陈志明的孩子。那么他们的孩子在哪儿？眼前的孩子又是谁呢？夫妻俩为何要给刚出生的孩子做亲子鉴定呢？要想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先从舒丽的不孕说起。舒丽和丈夫陈志明结婚多年，陈志明事业有成，舒丽漂亮贤惠，家中经济富足，在外人看来，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十分令人羡慕。
1: 可唯有一个缺憾让夫妻二人很苦恼，那就是舒丽很难怀孕。这些年他们做了几次试管婴儿也没成功受孕，随着年龄的增长，周围的朋友陆续为人父母，舒丽夫妇俩想要孩子的念头愈发强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夫妻俩看到了希望。
0: 这天丈夫陈志明下班后，舒丽神秘兮兮地递来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张小平，某母婴健康咨询公司经理。舒丽说，这是朋友推荐的一家代孕公司，几十万元就可以代孕生孩子。 家里钱不是问题啊，一听能解决孩子的问题，丈夫眼里也燃起了希望。于是舒丽夫妇约好时间，专门前去张小平的公司咨询。张小平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妇女，得知舒丽夫妇的来意后，说自己的公司有非常成熟的代孕技术，已经为很多家庭圆了生子梦，还向他们详细讲解了代孕流程。舒丽夫妇很是心动啊，当场和张小平签了代孕合同，并支付了前期代孕费人民币60万元。经过取卵取精等一番操作后，张小平说夫妇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让他们回去等候消息，并郑重承诺一定会让他们成功抱上自己的孩子。2个月后，舒丽夫妇接到张小平的电话，说代孕母亲已经顺利怀孕了，他们很快就会有自己的孩子。舒丽夫妇十分高兴，并提出想见一下代孕母亲，但张小平以公司严禁客户接触代孕母亲为由拒绝了舒丽夫妇，并保证胎儿的发育一切良好，让他们耐心等待。随着时间的推移，舒丽夫妇不断地向张小平追问孩子的情况，他每次都回复一切正常。终于在9个月后的一天，舒丽夫妇收到了孩子平安出生的消息。随后张小平亲自将一个女婴送到了舒丽家中，说这就是代孕的孩子。
1: 当舒丽夫妇抱着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时，他们觉得一切都值了。之后根据代孕合同的约定，舒丽夫妇还要支付最后一笔尾款，但是为了保险起见，舒丽夫妇决定做一个亲子鉴定，确定没问题后再付尾款。却没想到亲子鉴定结果出了大问题。
0: 于是夫妻俩第二天抱着孩子做了亲子鉴定，然而几天后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张小平交付的女婴根本不是舒丽和丈夫陈志明的孩子，这让舒丽夫妇怒火中烧。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幕。当天舒丽夫妇抱着女婴冲进公司，将女婴扔给了张小平。丈夫拿出亲子鉴定，气愤地说，好你个张小平，从哪儿抱来个野种忽悠我们，把60万退我们，不然马上报警。张小平赶紧道歉说，公司的老员工离职了，哎呀，肯定是新来的人搞错了，他马上查清楚。说完出去打了几个电话。不一会儿张小平满含歉意地回来了，说的确是员工搞错了，舒丽夫妇的孩子还没出生，之前说的那位代孕妈妈怀上的是别家的孩子，让舒丽夫妇再等一段日子，他绝对不再出错。舒丽夫妇虽然生气，但也没有办法，他们说再相信张小平一次，并要求张小平如果不能兑现承诺，除了退回60万，还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张小平连连答应。一晃又过了几个月，舒丽夫妇依然没有等来孩子，尽管张小平不断解释，但舒丽夫妇已彻底对他失去了信任，他们不要孩子了，要求张小平退回之前的60万元，还有精神损失费20万元。而张小平以代孕已经开始为由拒绝退款赔偿。
1: 舒丽夫妇知道被骗后马上报警，公安机关在侦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这家公司代孕的背后还隐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张小平不仅非法代孕，同时还干着收购和贩卖婴儿的勾当，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原来张小平确实经营了一家代孕公司，并没有想骗舒丽夫妇，可自从接受舒丽夫妇的委托后，因为种种原因，公司的代孕生意出现了问题， 张小平找不到合适的代孕母亲，无法按期履行舒立夫妇的代孕合同。面对舒立夫妇不断的催促，张小平不敢说实话，怕被当成骗子或者被要求退款赔偿。正当张小平为难之际，一个婴儿从天而降。这天，一位20岁的女孩林雪找上门来，说她与男友同居怀了孕，可最近男友移情别恋不知所踪，加上父母早逝无人帮衬，林雪根本无力抚养这个孩子，就想拿掉孩子。可惜怀孕的月份大了，医院拒绝做引产手术，她只能将孩子生下来。问张小平的代孕公司能不能买下这个孩子，林雪认为代孕家庭往往很需要孩子，没准能帮这个孩子找到合适的人家。听到林雪的话，张小平
2: 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1克鹿心粉市价100多，1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400-995-1822，400-995-1822。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4: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啊！咱们今天呢， 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像咱们

有一位患者啊，是一个老妹妹啊，今年才59岁，叫韩来香。你别看她年龄不大，但也是一身病，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怎么的呢？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的厉害，心脏呢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了120下了，含救心丸也不好使，打的120送到医院了。大夫说，你这个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15天院吧。后来医院给诊断为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能再住了，回家吧。回到家了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到家也是啥也不能干，你就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心脏病又犯了，那没办法呀，只能在家附近的小诊所打吊针。这不，从17年一直到现在啊，就这么维持。一年心脏得犯病好几回，你至少一年得往医院去2-3回，住2-3次。那小诊所打那个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你就得去打去，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做饭也不能做，都得他老伴儿伺候着。老伴儿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呢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那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老妹妹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个钱，我们家邻居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呀，支完了咋的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个老妹妹呢对心脏支架就特别的排斥，心脏问题就这么一直挺着，哎，就对付着嘛。另外呢，自己还有风湿，前胸后背怕冷啊，就夏天啊，别人光膀子，他都得穿着长袖，就这么个身体情况。后来呀，参与了鹿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喝第一天几分钟的时候就感觉身上脸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2个小时吧，2个小时之后一摸手脚一摸脸，哎，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那以前特别怕冷，他讲话这些年手脚就从来没热乎过，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那个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这你别说切肉了啊，你就是从冰箱里把那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就全身热热乎乎的，特别的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呢，晚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儿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脏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等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儿一起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不让他拎，不行，必须得拎，为啥？有劲儿了。到家高兴坏了，终于有希望了。
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有鹿心粉活动的时候，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遇到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个鹿心粉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啊，单独的再讲一讲风湿骨病。哎，一说起这个病啊，你想一想，过去你是怎么治疗的呢？是不是那膏药越贴越多，甚至把那个皮肤都给你贴烂了？说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呀？那你贴好没？你看我在医院临床，遇到过多少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选择激素，尤其是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为啥？打上确实有效果呀，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别拿你的生命开玩笑。那是什么？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你别看你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个位置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包括股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激素药造成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得当回事儿。那究竟说这个风湿骨病怎么治呢？有没有一种药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风湿骨病？有这样的方法吗？就这样的药有吗？我告诉你，有。你听我啊，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怎么的，它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我告诉你啊，你那个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了，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它抬不上来呀？股骨头病人为啥走道就像短腿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筋的问题。哎，筋短了，锁短了，所以治疗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风湿骨病不能彻底好，好也是暂时的，然后就开始反反复复。第二，这个药得能壮骨。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的骨头啊，它密实，上了年纪之后，骨头棒子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似的，骨质疏松。过去你看啊，说这人站没站样，坐没坐样，怎么说呢？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对吧？所以骨质疏松就像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所以一活动它就费劲，它就疼。所以你看手指头变形的啊，天鹅颈的、O 型腿的、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你说这不都属于变形吗？再严重的就是瘫痪，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啊，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呢？血呀，血能壮骨，血能营养骨头。你想一想啊，为啥小孩骨头好？因为小孩血足，
营养骨头营养的好。

那个位置的淤血才能给你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这个药必须得怎么的呢？能去风湿。这什么叫去风湿啊？风湿一般在哪儿？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是吧？所以风湿它不好去。你像很多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部的风湿、里边的风湿，它够不着了。深层的风湿，它更够不到，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冒凉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你得去内风湿。那你告诉我，谁能进得去？毋庸置疑，只有血能进得去。只有血能流进你的骨头缝里边，只有血才能把你这个骨头缝里边的风湿拔出来。那你记住了，说能做到又养筋又养骨又活血又能去风湿，这四点全能做到的啊，那也只有血能做到。你像鹿心粉，这是梅花鹿心脏以及梅花鹿心脏里边自带的一管血，也就是鹿心血组合而成的。所以鹿心粉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你记住啊，鹿心粉专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有这四种病的，你就记住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一身病啊，骨质疏松了，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左脚疼，身上没有气儿，然后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老人家讲话呢，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个鹿心粉，这身上关节啊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的舒坦，这脚原先是麻木的，现在呢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那老大姐讲话了，说这药太好了。还有咱们有一位同志老兄弟，今年不到70，他有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再不整天那么迷迷糊糊的了。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清亮了，啊，手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你包括啊，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了，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关节呢也不好。他讲话了，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把咱们上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他用上了，用上这药之后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啊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我就有效果了。他讲话了，冯老师啊，你是在哪儿整的这药啊？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手脚也有热乎劲儿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

心脏可舒服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药这么好呢？你就看鹿心粉这药的成分。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一管血，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首先你得知道梅花鹿啊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就哪怕是五六月份啊，那山上还下雪呢。可以说山上啊是终年积雪，零下20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啊，依然是蹦蹦跳跳的，骨头关节依然特别好，奔跑啊跳跃呀、啊、包括心脏啊都特别好。那好靠的是什么呀？那不就是血液吗？所以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是强心最厉害的，活血最强。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啊他有详细的记载，补虚止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愈，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说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的方面呢，临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用于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比如治疗风湿类风湿腰疼，讲这个鹿心血倒入白酒当中，配出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讲风湿类风湿对它这个效果呢特别显著。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百病。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克星，是风湿病的克星，同时呢还能护脑，给脑补血氧。一说护脑啊，很多老伙伴啊可能都不太理解。一般呢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你看那个大夫会看你这个心脑的血氧含量，包括我们中医大夫一整就说补补血吧，一号脉啊，就说谁谁缺血了，对吧？其实这个缺血啊不是说你身体里血少了，不是，说的是什么呢？说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啊。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户，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打开一扇窗户，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呼吸一口气，哎，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咱们的心脑也是这个道理，你体内的血是一点儿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了那都是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怎么样，你总感觉到郁闷，对吧？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的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你这热劲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到脑袋非常舒服。它呀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那首先你就看这个梅花鹿的这个耐力。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啊，不间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在奔跑就是在跳跃。
然后再不就是想着交配。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个病，它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缺氧吗？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么来的。你看，鹿能不停歇的跑啊跳啊，是吧？要换成人的话，那就喘不上气儿了，心脏啊脑袋呀、早就缺氧昏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它就不会，说明鹿血液当中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那个鹿的骨头关节，它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对吧？成天在奔跑跳跃，膝盖也不磨得慌。那山林呢，它不是平地啊，那是有起伏有坑洼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但你看哪个鹿它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出现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他身体里的这血，靠的就是血的持久劲儿。另外你再看看那山里的天气，早晚温差那么大，但是你发现没，那周围的人没有得风湿骨病的，这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鹿血。咱们呢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哪怕是激素封闭汁儿，它也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够24小时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造血器官，包括筋韧带里面都含有血。为什么上了岁数之后爱得风湿骨病？因为骨头关节它缺血了，所以股骨头坏死了，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股骨头坏死啊。包括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因为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骨髓的造血功能，脾胃的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血呢是有心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心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没有营养。骨头筋韧带都需要营养啊，但是它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 O 型腿。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24小时营养你的骨头关节，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让我们不瘫不疼不遭罪。你像我们有一位老兄弟，有哮喘，有腰间盘突出，鹿心粉吃了两次，一次一瓶这么吃的。他自己说的，喘气舒服点了，松快点了。他老伴儿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心粉吃了两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现在血压140了，手脚也热乎了啊。还有一对老两口，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尤其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呢两个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鹿心粉这药，很明显啊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

0: 就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高山红景天一起用，效果指定好。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说为啥让大家一定要备着点啊？你看，就我那个老乡，我们之前还约呢，说等有时间呢，我们一起搭伴回鞍山看看。你这话刚说完没几天，有一天后半夜突发脑出血，人直接就死在家里了，听说还没过70，69好像就这么走了。所以大伙记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所以咱们这次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深个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了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么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是啊，大家伙记好，你等再过2个月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齐啊，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那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说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7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啊，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啊，听好了啊，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10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啊，是顶级药。鹿心粉是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他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啊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呢把握住机会。那么现在算算还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啊，大家不要觉得3天时间啊很长，其实转瞬即逝。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 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2: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0: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啊。哎，
3: 我想问问您嘛，这次活动我们天津地区还有没有了？我就想多定点嘛。
0: 哦，还想再定点。
3: 是。
0: 但是咱们现在天津地区啊，剩下的不是很多了。有很多之前定了12盒，回头就觉得定的少了，又再定了一部分。这样一来，鹿心粉也好，安宫牛黄丸也好，消耗的数量呢就比较大了啊。嗯。
3: 哦，你看我就是啥了？
0: 嗯。
3: 活动的头两天我就定了12盒。
0: 哦。
3: 这不，昨天孩子们回来了。但看到我们吃的这个药啊，就上网查了一下，他告诉说是高原红景天啊口服液，这方子不错。
0: 嗯，
3: 鹿心粉也查了，就是这个药更好。就是鹿心啊和鹿心血都是好东西。
0: 对，
3: 那安宫牛黄丸啊就更不用说了。
0: 嗯，
3: 这是家喻户晓的救命药。
0: 哎，
3: 就是谁舍得买呀？
0: 对呀。
3: 没想到啊，这回竟然白送给咱们了。孩子们说这次活动太值了，让我们千万别错过。
0: 哎，你看看，这孩子懂，啊，孩子也会上网，一查啥都知道了啊。
3: 是的，对， 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
4: 嗯。
3: 然后啊，他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说这个呀，可比你们之前买的那些保健品哇好多了。
4: 那可不，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
3: 对。
4: 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你就得用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儿八经的药，包括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药，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3: 对，所以啊，你看我老伴啊，他是也没啥大毛病，
4: 嗯，
3: 他就是肾不好
4: 啊，
3: 他有点肾囊肿吧，
4: 嗯嗯，
3: 然后前列腺还有增生，
4: 嗯，
3: 心脏我有点供血不足，
4: 哦，心脏缺血了，对吧？
3: 对。我们合计啊，我俩就一块吃呗，加上活动也不贵，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哇、啊，就我再多订点，这么一算就不够了、
4: 嗯，
3: 所以我想再订上个20盒的。冯老师，您看还能报名不？
4: 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学生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这种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就单纯一个前列腺增生、肾囊肿，然后心脏有点供血不足。用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化瘀啊，没毛病。再用这个鹿心粉给它加强供血，安宫牛黄丸呢，平时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呢，吃上一两丸，这都是对的。
3: 嗯，
4: 但是没有必要用那么多啊。
3: 嗯，
4: 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病呢，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的话啊，就得多用一点。尤其我们说有这个心脑血管的病的啊，你就得多用。所以说呢，你再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好不好？
3: 好的，我的病啊，比我老伴要严重。
4: 嗯。
3: 这几年啊，也多亏了老伴照顾我了。
4: 嗯。
3: 我是脑梗嘛。
4: 哦。
3: 脑梗5-6年了吧？这不是，有一天吧，就是突然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就发现了这个脑梗了。我是记得是咋了？那天我去赶集了。这个地哇是有3-4里地路这么远，
4: 嗯，
3: 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我就是步行了，每次都是走来走去的。那天走了一多半嘛，还有几百米哇就到家了，
4: 嗯，
3: 但是腿脚啊就不听使唤了，想迈左脚啊，这个左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一样，根本就迈不动。
4: 哦，就是感觉腿沉了是吧？
3: 对，后来就走着走着哇，大脑也开始迷糊了。我就摔倒了、
4: 嗯、哎呦，
3: 本身啊有点腰椎管狭窄，腿还有点发硬，就摔在那哈了嘛，当时脸着了地了，
4: 哎呦，
3: 摔破皮了，
4: 你看
3: 一下就吐血了。后来街坊邻居啊一看我，赶紧给我孩子打电话，拉到医院里去啊，那一查哇、啊、血压都到了190了。
4: 哎呦，那也太高了。
3: 是的，这不到了医院哇、啊、医生说是急性脑梗，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
4: 嗯嗯，
3: 出院以后啊，腿脚就不如以前了，走道啊可费劲了，左边身子啊还特别的胀，
4: 嗯，
3: 左手左脚，哎呀，摸上去是冰冰凉凉的。
4: 嗯，你看看，这不就是血脉不通啊，是不是？
3: 对，好像不过血似的。
4: 对。
3: 这个头呀、啊、是迷迷糊糊的。
4: 嗯嗯。
3: 哎呀，你看我这好几个后遗症吧，当时倒是没躺在床上，但是我觉得呀，也是在老天在照顾我呗。
4: 那可不是咋的。啊，就像你血压高压190，你这就是急性的脑梗。你要急性脑出血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问题就重了，对吧？
3: 对对对对，
4: 哎，
3: 是的。
4: 急性脑出血肯定就得比这个重啊、
3: 嗯，
4: 而且你这说话没影响，这就挺好啊。
3: 是的，说话倒没啥影响。
4: 哎，所以说现在呢，是给咱机会让咱治，而且又赶上咱有这个鹿心粉，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这个瘀阻不通，还有安宫牛黄丸再给你这个心脑加一层保险，所以咱们这回赶上这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3: 对，你看后来我就听您讲座了、
4: 嗯、
3: 我就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了，用了有半个月吧，我这个脑袋哇、啊、就不那么迷糊了，
4: 你看
3: 腿脚啊开始有劲儿了，
4: 嗯嗯，
3: 走路啊也感觉轻松了不少。
4: 嗯，不错。嗯、
3: 啊，用到4个月左右啊，我的手呀、脚呀就能使上点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我也能拿住了。那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个手也可以了，感觉灵活了。
4: 那不就挺好了吗？是不是、嗯？
3: 是的，你看我现在出门溜达哇、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但是像我家院子里面哇、啊，有些不平整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
4: 啊，
3: 我孩子拄拐棍儿，走这一圈啊就没事了。反正现在血压也下来了，
4: 多少了？
3: 几乎啊，正。

0: 长了，最高压就是个140多吧，低压就是个70左右。所以上我可高兴了。
1: 啊，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哇，又把你们的陆行风也用上了，
1: 是吧？
0: 效果更好。之前哇，我不是拌了身子凉嘛，用上以后啊，身板就好多了，热乎了不少。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喝上那个陆行风的当天哇，没有一会儿，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好。
0: 心口窝哇，就好像一个小火炉似的。
1: 是吧？
0: 还然后的左胳膊呀，左腿呀。之前像有虫子爬似的，但现在感觉好多了，很舒服了。你看我用了大概有3-4天吧，陆行风的效果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西药真的还顶事儿，
1: 是吧？
0: 左边扒拉身子吧，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冯老师，还想问我，等我收到那个陆行风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的用吗？
1: 首先第一个啊，你这属于脑梗。脑梗咱们原来呢用的是一些西药，无外乎就你像阿司匹林、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就是降血脂的、抑制血小板凝聚这些药，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呢？是血管。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它是化瘀通堵的，它帮助你把淤堵给你疏通开。咱这个陆心粉它主要起到一个帮助你加强我们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一个是帮你把道给通开了，一个是让我们血液能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这个脑梗其实就是缺血缺的嘛，是吧？
0: 对，
1: 缺血性脑病嘛。但是为啥缺血？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有血了，而是因为我们脑袋上那个血过不去了，所以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去把它疏通开。然后呢，陆心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的，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啊，心是不分家的，所以你用上之后明显就感觉出来脑供血上去了，尤其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什么虫子爬那么个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对？
0: 对。
1: 初犯呢，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所以怎么去用呢？针对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啊，早期最少也得按照1天2瓶去用啊。
0: 嗯，好的。
1: 那这1天2瓶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病重的久病的。所以这时候呢，你用上2瓶。然后像你老伴那个情况，其实他那个病不太严重，1天1瓶就行。另外这回送的那个安宫牛黄丸，你脑梗这个情况呢，你要得留好了。赶上特殊的节气的时候，你连续吃3天，季节天气变化它也对我们这个疾病是有影响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提前用上安宫牛黄丸，提前预防上，省得动不动就往医院跑，住院一天得多少钱呢，对吧？
0: 哎呀，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听您的啊，20盒一定要给我订上啊，这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
1: 好好好、
0: 啊、
1: 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好吧。
0: 好的，方老师，那就让您费心了哈。
1: 哎呦，太客气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不多聊了，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0: 啊，谢谢方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陆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陆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陆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3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0: 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十个人里边有八到九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七天不吃饭呢饿死了，对，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啊，这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

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啊，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呢，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出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是鲜活的药材，然后它才能够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玉的人形首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呢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
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会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着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了？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
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对吧？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呐，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呐，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1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1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1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1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有问题了，也不费劲了，高兴的跟个孩子一样啊，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1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

0: 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1: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李老师啊，您好。
3: 你好。
2: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副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2: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3: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吧？
2: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是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3: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2: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1块钱。
3: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1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2: 也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3: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2: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四大强。
3: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2: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四大强那样，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

0: 不然他总是就里拉拉的那种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的熬心血呢，对吧？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就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继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了。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啊，阿尔兹海默症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人治疗得非常好。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儿，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呀，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那咱们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呢，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 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

0: 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一块钱一片，我只能说眼下。
1: 啊，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一块钱，你就是八块钱、十块钱一片，哪怕就再贵点，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0: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1: 对对。
0: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一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1: 对，
0: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一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1: 是是是是。行，
0: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0: 78快80了。
3: 不是，快80了。
0: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0: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
0: 啊啊，
3: 再活个10-8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0: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0: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0: 嗯，
3: 我跟你讲啊，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0: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0: 嗯嗯，
3: 这孩子都是次要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
0: 啊啊啊！
3: 因为我是多少年没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0: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0: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0: 啊。
3: 2012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0: 哪年？
3: 2018年
0: 啊啊啊！
3: 哎，
0: 嗯，
3: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了。
0: 嗯嗯，
3: 当时堵了也挺多，大夫说都堵了90%了。
0: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0: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0: 嗯，
3: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0: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0: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液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3: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 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3: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3: 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3: 就是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长哈喇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你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3: 你说手举不到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3: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3: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3: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我就感觉自己都可能说上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3: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3: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3: 是啊，你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
0: 啊，
3: 有些事儿我得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 对吧？
3: 对对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个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3: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啊，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3: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3: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已经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啊！
3: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3: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
3: 哦，
0: 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啊啊！
3: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还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3: 哎，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3: 对对对对。
0: 嗯嗯。
3: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个一块钱药啊，
0: 嗯，
3: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啊，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3: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 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

0: 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雷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啊都畅通，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啊。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这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莫利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啊，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3: 说跟这个

0: 病都有关系。
1: 嗯，
0: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1: 嗯，
0: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1: 嗯，
0: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1: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0: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1: 嗯，
0: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1: 嗯，
0: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1: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呢，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0: 嗯。
1: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十几二十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炎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的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0: 是。
1: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十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两三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0: 哦，那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1: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0: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吗？
1: 只要老师没改口，一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这问题，一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1: 哎，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2: 嗯，
1: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1: 这回你看呀、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1: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那个肺气肿，一天呀、啊、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啊、就吓得我呀、啊、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啊、清水湾牙居这儿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啊、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1: 哎，可不是嘛。
0: 嗯，
1: 哎，这回呢就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1: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
0: 嗯、
1: 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啊。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1: 也就是用了两三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1: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嗯嗯嗯，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1: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边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1: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1: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其实质上的改善和治疗。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1: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俩聊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1: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1: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1: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1: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
0: 嗯、
1: 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1: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儿的，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3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4、5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妈妈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尤其快。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9: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11: 你好，你好，你好。
10: 陈老师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10: 梁老师您知道吗，我们都是您的粉丝，特别喜欢您的画，就这种中国韵味的水墨画，那真的是就是看到之后有种暴击的感觉。哦，我先不用我的嘴说，大家自己看会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这种被暴击的感觉。三国演义大家熟吧，看看我们梁老师他底下的《三国演义》那些人物是什么样的啊？给大家看，当当当当，这是梁老师底下的三国，
12: 中国的水墨艺术的。
10: 关键是我觉得他的气韵，他的那种不羁，他的那种英雄气。这本书里面就是什么呢？把《三国演义》里面的故事给孩子们精选了。就是把不是那么适合孩子阅读的一些文字去掉，然后呢配上了梁老师的插图，
12: 30幅，
10: 整整30幅。我们想到三国演义的时候总会想到三国演义的那套连环画，57年的那个版本，
11: 那些人是很有名气的。
10: 对，30多位大师吧，他们一起来集体创作了6000多幅连环画。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看这个《三国演义》的连环画长大的，所以在这个《三国演义》上要画出新意来，其实挺难的。
12: 关键是精气神，
10: 关键精气神。所以您怎么来突破的？您详细跟我们讲一讲。那个，您原稿带来了吗？
11: 带来了，
10: 带来了。来，让原稿拿
12: 来一看。
10: 我们来看一下，先上第一组。我们先把这个封面这个
12: 看看我们的金戈铁马，
10: 先看一下这个金戈铁马，哇哦，您的马的这种纹理哈，就是似乎能看到它的那个马鬃那个毛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怎么？
11: 我这用泼墨法，等一下我。
10: 泼墨法
11: 对。
10: 然后在这个构图上面，我观察到您是特别的夸张了，比方说他们手上的武器给他拉得很长，然后他们的那个锁劈的大长，哇，飘扬起来巨浪漫。
11: 这几个很重要，这个、
10: 非常重要，这几片大长。
11: 大的构图，不然的话那个整体就很碎了。那个
12: 中国文化的意味非常浓郁。我知道梁大师早年在英国啊，在其他国家都开过画展，
10: 嗯，
12: 好多的那个国外的出版家都过来索要，当时是哪怕是复制品啊，嗯，都希望我们的代表团能够提供，
10: 因为印象深刻，太中国了。
12: 对，
10: 所以您看，就是您这一套书，孩子们读文字读起来，然后同时配着这个画，他更能体会到中国故事的中国韵味。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您还给孩子们画绘本，
11: 画了很多，
10: 画了很多绘本，
11: 50多本了应该。
12: 跟好多的作家，特别是知名的作家合作过，我印象中有黄庆云老师、高洪波老师、金波老师，还有海峡对岸的林良、林焕章，老先生里面还有樊发佳老师，
11: 对对对对，
12: 有故事，有散文，有诗歌。
10: 那就是说，您实际上是和老中青三代的这个作家们都合作过。
12: 最新一个是90后作家
10: 哦，
12: 我们当时特别有意思的对比过，
10: 嗯。
12: 梁老师是1944年，90后的
11: 我比他大10岁，
12: 是94年的，隔着50年半个世纪，然后在图文上呼应了。
11: 我画这本的时候，我觉得那个作者很有灵气，
10: 嗯，
11: 我画的时候就觉得，哎，他童趣挺足啊。
10: 那这些童趣您是怎么找到的呢？你比如说哈，像这个过家家，三个小孩子，你看他们假装在做饭吃，是不是？
11: 实际上有一些是我自己小时候的看见人的经历。小时候那个小孩没东西玩呢，就随便拿一些东西就玩这个了，
10: 嗯，
11: 的过家家了。
10: 所以实际上有好多是您小时候的经历。
11: 对对对，
10: 啊，
11: 就像有一些童趣是营造出来都可以的。
10: 怎么营造呢？您比如说，举例说，
11: 比如说，我画了一张叫《淘鸟窝》。
10: 淘鸟窝。
11: 这个淘鸟窝呢，
10: 啊，
11: 也就是说画小孩的时候，
10: 哎，
11: 我们没有东西玩，很调皮就去淘那个鸟窝了。
10: 啊，淘鸟窝。
11: 对。现在这种情况就觉得破坏环境，所以有时候那个这种我就画小孩拿这个小苹果给小鸟，那就变题材完全变了，一个破坏，一个是爱护，
10: 就爱护，
11: 所以我都说会营造出来童趣，
10: 在细节上增加这种趣味童趣。
11: 童趣迹象可以营造出来的。
12: 您看这一首特别好玩，
10: 鹅鹅鹅啊，不是趋向向天歌啊，是鹅鹅鹅。嗯，放学之后去放鹅，细长竹笛手中握，相约合奏吹一曲，大鹅趋颈向天歌。大鹅大鹅别咬我，裤头眼看要扯破，鹅蛋不能还给你，要带回家给外婆。
11: 对，我说这个诗真的不错的，
12: 是吧？
11: 对，
12: 特别好，
11: 很有童趣。
10: 对，就特别有童趣，咬着这个小孩的，咬着他的衣服，好玩
12: 好玩，
11: 也是想象出来的。
10: 对，所以就是您的这个童趣，就像您说的，是从自己生活中来的。那您原来怎么就开始想到给孩子来画画呢？
12: 或者画孩子呢？
10: 对呀。
11: 其实像这个要说起以前的事情呢，
10: 嗯，
11: 我那个其实像读建筑的，建筑工程。
10: 您是学建筑工程的？
11: 对呀、啊，莫名其妙。
10: 啊，太莫名其妙了。
11: 我那个时候是最喜欢画设计的图，
13: 所以是建筑艺术。
11: 后来，后来呢？两年以后呢？

0: 学校因为困难时期就解散了，
1: 哦，解散了，
0: 我就去了财政税务局。去了这个单位以后呢，我还参加那个业余的美术活动。那有一趟因为市里要搞一些那个展览，省也要搞展览，就抽了我们去培训。我就画了一张叫奶奶我也去，那张我是第一张画儿童画。那个时候就给看中了。
2: 那个时候您就开始创作了，
0: 就调去出版社了。
2: 哦，就因为这张画就调到从税务局调到出版社。
0: 对对对对对，就变成几十年的从事儿童画的创作。
2: 哦，无意中从一张画开始，您的命运就改变了啊！这是老天的安排，命运的安排。
1: 就是梁先生啊，画了几十年的孩子，但是您会发现他的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也是有着中国孩子的精气神的这样一个造型形象和气韵的孩子，所以他穿越了时空好几十年，他一直是我们大家心中的孩子，生活中的孩子，游戏中的孩子，欢乐的，元气饱满的，向阳生长的孩子，所以他感动着我们每一个读者和创作者。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喧嚣尘世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各位好，我们今天呢就把梁老师请到了我们的演播室。梁老师您好，欢迎您。
3: 你好你好你好。
2: 陈老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梁老师好。
2: 我发现梁大师不仅是画孩子是中国的孩子，他画的动物那也是中国的动物，就中国味道的动物，
4: 动物场景
2: 场景、
4: 啊、然后
2: 植物，所有的风物，哇，那个韵味太足了。这一套书啊叫中国绘诗韵童年系列啊，这套书啊是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的称号啊。它为什么是最美的书？哎，我们不说，您自己看自己体会。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什么感觉啊？哇，我真是就喜欢的不得了。就是，哎，梁大师，您怎么能够把那些小动物画得那么呆萌，那么可爱呢？
1: 就像一个画家，能够画一两样拿小东西已经不容易了，比起整个一生的精力去奋斗，有时候一两样都画不好。这本书我就接到书以后，里面很多动物我都没有画过的。
0: 您原来是擅长画人物的，对吗？
1: 人物跟像鸡啊那些。
0: 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动物啊，
1: 又有
2: 鳄鱼，
1: 又有河马，
0: 还有大象，
1: 还有豹子，里面很多种动物，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我怕画不好，所以我就。也就是说把他的具体的那个形象我经常练，练一段时间又用怎么样用水墨去表达，练了一段时间才开始画。这本书现在画起来那个效果还估计还马虎可以，
0: 很好。
2: 它不仅有动物还有故事，这是高洪波老师的，
1: 对啊，
3: 高洪波老师所写的这个文字
2: 和诗歌，所以它有故事场景，有这个拟人的动物角色，所以他要用梁老师的这种中国画意味去表现，实际上还是有难度和创新性的。
1: 如果再画的时候可能画得更好，因为刚刚尝试，尝试完以后就第二本书就没这个形象了。
2: 哦，这个是徐鲁老师的一本，他就是桃花小鱼，但实际上他又是更多的还是说到孩子的生活和相关的这个生活的场景，对吧？
0: 就每一本它都是不同的主题，不同的故事。所以您作为一个画家，您要穿越整个这一个套系，就是每一种不同的故事，不同的风格，您都要去把它要表现出来，这个对您来说是一种挑战呢。
1: 其实像每个画家，每个那个作家，他写的东西风格都不一样的，你就按照他风格去每分别去处理，有一些是那个粗犷的，有一些是那个温馨的，
0: 像这一本和刚才我们看到的大象法官，它就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格。大象法官很生动，很俏皮，动物的形象都特别的那个可爱和呆萌啊，萌极了，萌的人心都化了。
1: 这本书应该说时间紧，六本书每一章每一页都要插图，所以有时候画完以后要重画，思考不了了，已经时间不够了。
0: 您平时每天都在画吗？现在您80岁。
1: 我那个家里叫不闲斋，也就是说鼓励自己不要每一日闲过。
0: 不闲斋。
1: 对。
0: 我听说您现在
1: 勤奋一点，
0: 每天带着本本走到哪儿速写到哪儿，是这样吗？
1: 对。
0: 您有本本带过来给我们看看。是不是这个？
1: 对，这种是书写本，随身带，然后见到什么东西的话，
0: 速写本随身带着，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那2024年9月份，今年9月份的速写本，
1: 有时候在马路见到有默写，其实像基本上很多默写，还有跟老婆有时候要陪她去喝茶，我不要浪费时间了，我又。逃出那个本去画，哦，
2: 就是在生活场景中您见到的人们，
1: 画家也就说要生活要积累，
2: 要积累，
1: 基本功要经常训练，不然的话忘了。
0: 这是每天的积累。您这样的一本都画完了，多长时间能够画这样一本？
1: 大概一两个月，我还有很多本呢。每一天都画，画画其实上非常重要，是那个美的感觉，培养美的感觉。你那个看多了一些其他人的画，看了多些画册，也知道什么东西叫美，然后你用那个美感去画画，你就很容易画的东西都好。
0: 那您觉得画这个成人的画 和跟孩子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1: 我尽量在那个表达儿童方面，在技法方面就更新一点。如果按照其他人勾线，那就你尽管那个形态很好，不过你技法吸引不到人。所以我就用那个淡墨淡彩去表达小孩那种纯洁的心灵。所以画起来的时候我不勾线，就用水墨去画衣服整体。
2: 你仔细看这个孩子好像跟我们生活的孩子不完全一样，但是又有什么本质的跟我们见到的孩子一样，所以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最终成为艺术。
0: 您觉得这么几十年您一直在给孩子们创作绘本，就回头来看，您觉得您这一生做的这件事情，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一直坚持做这个事儿，
1: 我觉得没走错路。社会上觉得你那个画儿童画是好像低人一等的，我觉得。不过现在没有人走这个路，我走也不错。为了小孩服务，我觉得那条路很宽呢、啊。因为我们中国的小孩这样多，每个人以后都要成才。地球上要给他们开拓一点，也就是说你不要循规蹈矩，什么东西都一样，要创新，能够有创新精神，我们中国就非常强大了，以后就希望这样，
2: 就是让我们中国的孩子有对生活的热爱，但同时又有创新的精神，成为中国的孩子，成为世界的孩子。所以非常先进的儿童观、教育观和儿童艺术的这样一种观念，让您的创作不仅拥有了读者，而且穿越了时空，代表了中国走向了世界。

0: 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93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春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节日，春节文化源远流长，历经漫长的发展过程，春节被赋予了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文化内涵。春节所体现出的共同的道德情感、民族大联欢意识、强烈的民族向心力，集中反映了中华儿女一致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认知。春节符号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文化最具典型意义的文化符号，也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代表，表达出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筑锦绣华章的美好愿望。春节的节日内容主要有哪些？春节承载着怎样的历史文化记忆？它又是怎样成为维系国家统一与各民族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春节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春节是我国举国同庆、各民族共同拥有的节日。过春节也叫过年。年这个字在甲骨文与金文当中代表着果实成熟、谷物丰收。年起源于原始公社时期的腊祭活动。腊祭是农耕时代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先民们在结束了一年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后，在农历腊月用收获的粮食做成食品，酿成新酒来祭祀祖先和神灵，以总结过去一年的收成，祈祷来年再获丰收。在周秦时期，每到年末岁尾，宫里会举行大傩仪式，称之为逐疫或者逐除，主要是以击鼓的方式来驱除作祟之鬼。春节的主要习俗有贴门神、贴春联、贴年画、放鞭炮、守岁、赠压岁钱等等。这些习俗活动丰富多彩，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姿的春节节日文化。每逢新春来临之际，人们总会在门户上贴一副门神。门神类似于画，上面画着帮人类看守门户的神祗。人们用门神来驱鬼辟邪，保佑家事平安无虞。根据记载，我国最古老的门神是神荼、郁垒二神祗。《山海经》里有记录，神荼、郁垒在大槐树下以猥琐捉鬼喂虎，以及皇帝在门户上画二神以驱邪避鬼的记载。而在秦汉之前，每逢过年时，百姓或者用桃木削成神荼、郁垒之形立于门户，或者在陶板上画上二神的形象，或者是刻上二神之名悬挂在自家门户上，以达到驱除鬼魅之目的。这种上面画着二神形象或者写着二神名字的桃木板被称为桃符。后来随着造纸术的发明，就有了纸质版的门神画。到了汉代， 比较常见的门神主要有神荼、郁垒与荆轲等等。河南、山东等地出土有刻有神荼、郁垒二神的画像砖。到了南北朝时期，门神的形象仍然主要以神荼、郁垒为主。再到了唐代，秦琼、尉迟恭作为门神形象开始进入民间了。相传唐太宗李世民为鬼祟所扰，寝食难安，秦叔宝与尉迟恭身着戎装，站立在门旁站岗守卫，太宗晚上才得以安宁。太宗体恤二人的辛苦，觉得两人通宵达旦站着守门实属不易，于是呢命令画工画二人之像，并且贴在门上。没想到啊，那些鬼祟从此销声匿迹，不再扰人，于是后人纷纷效仿。每逢新旧一年交际时，百姓们就把秦琼、尉迟恭像悬于左右之门，以镇邪驱魅，祈求明年啊吉利平安。后来宋人效仿唐人，门神形象仍然主要以秦琼、尉迟恭两个武将为主。到了明代，出现了大量文官门神与赐福门神，表达出百姓祈求富贵功名、延年益寿、吉祥如意的美好祈愿。门神在驱鬼魅、辟邪功能之外，又多了祈福喜庆的意味。跟贴门神一样，贴春联是春节活动的重要内容，为春节增添了节日的欢愉。春联就是春帖，是由桃符演化而成，后来逐渐趋于丰富完善。桃符是写着或者刻着字形和图形的桃木板，它们被古人悬挂在门上，以达到驱邪避魅之目的。我国第一副春联出于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根据《宋史》记载，公元965年除夕，孟昶在桃木板上写下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之语，并且把它悬挂在宫业之门。孟昶在桃木板上所题的句子，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副春联。这看似简单的两句话，不仅使桃符的内容形式发生了改变，还极大拓展了桃符的内涵，使桃符在驱鬼辟邪之外，增加了喜庆吉祥、祈福祝愿的内容，促进了桃符向对联的转变进程。后来到了明代，桃符改称为春联，春联逐渐从桃符当中分离出来，书写春联的桃木板也逐渐被象征着吉祥喜庆的红纸取代了。桃符所承担的驱鬼辟邪的神圣使命让位给了门神，而春联则成为人们用来表达辞旧迎新、祈求喜庆吉祥的形式符号。在明代，因为朱元璋身体力行的大力倡导，加上广大群众对春联的喜爱并大肆的推广传播，春联的流传更加广泛，走进了千家万户，还成为了重要的年俗之一。每到新春佳节，我国的家家户户都会买一些色彩绚丽、寓意美好的年画贴在室内或者门上。年画与门神有着不解之缘，它原出于门神，因此又名门神画、门画。我国年画历史悠久，在宋代已经有年画记载了。南宋时期刻印的《隋朝窈窕成倾国之芳容》是我国目前所见的最早的一幅木板年画。民间对于年画的称谓多种多样，历朝历代各有不同。比如在宋代，年画被称作纸画，明代叫画帖，清人最初称之为画片，到了清朝道光年间才正式有了年画的称谓。我们再来说说放鞭炮，这是春节不可缺少的重要活动仪式。当初春节放爆竹是为了驱逐恶鬼，其中寄予着驱邪纳祥、辞旧迎新之意。根据史料记载，我国最早的爆竹其实是天然的竹子，竹子生长在我国南方，所以燃放爆竹的习俗首先在南方兴起，后来流传到全国各地。在点燃竹子以后，竹节里面的空气因为受热而迅速膨胀，最终导致竹子爆裂，并且发出巨大的响声，由此有了爆竹的称谓。后来到了唐代，出现了用火药制作的爆竹，人们在竹节里装上火药并且点燃。

伴随着一声巨响，竹子被崩上高空百十丈，这也为节日带来无穷的欢乐。宋代时，爆竹再次发生了改良，装火药的竹节逐渐被纸卷所取代，现在通用的鞭炮也就横空出世。一年的最后一天称作岁除，这一天晚上是除夕，又叫大年夜。大年夜被认为是一年之中阴气最旺、阳气最衰的一晚，所以在这一晚要举行各种各样的驱邪活动。除夕夜有守岁的习俗，所谓守岁，就是人们在除夕这天晚上通宵达旦、彻夜不眠，以待天明。在过去，守岁被称作照虚号，人们通宵守夜时用油灯照明，以表示将百鬼邪祟照跑驱逐之意。那么除夕守岁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今天，每逢在此告别旧岁、迎来新岁的夜晚，大家总会欢聚一堂，围坐守岁，通宵熬夜，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过春节还有给压岁钱的习俗。有关压岁钱的来源，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旧时在每年的大年三十，总会有妖祟之物出来人间祸害小孩，据说铜钱可以镇祟辟邪，于是呢，人们就用红纸把铜钱包住，并且放在孩子睡觉的枕头下面，称作压岁。旧时压岁钱旨在驱鬼镇邪，保护孩童平安地度过年岁。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在纸币问世以后，铜制的压岁钱逐渐在历史潮流中淹没了。现在流行于世的主要是用红纸包封纸币，代表着吉祥平安的纸质压岁钱。春节在年末岁首，是一年中最喜庆、最隆重的节日。我国大部分地方过年一般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在这个时间范围里，春节包含其他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包括腊月二十三祭灶送灶王爷上天，年三十挂灯笼，一家人吃团圆饭，给长辈拜年，给晚辈压岁钱，走亲戚访朋友，十五闹元宵猜灯谜等等。过年期间，全国人民家家户户张灯结彩，举行各种活动，以欢天喜地地庆祝新年。在渗透着浓浓年味的同时，也体现出春节年俗文化的多姿多彩。古往今来，春节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记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和文化积淀中，它被赋予了辞旧迎新、阖家团圆的丰富文化内涵。我国的春节起源于殷商时期年末岁首的祭祀活动，历经了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淘洗。尽管春节习俗几经变迁，人们过春节的方式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但自古至今，春节辞旧迎新的文化意味却越发凸显。在古时，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水平落后，人们受知识与能力的限制，无法对自然现象予以科学合理的解释，于是产生了很多迷信思想。春节的辞旧意味主要体现在避鬼驱邪、去除不祥方面，也浸染着浓郁的迷信色彩。而现在，因为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时民间过年的驱除鬼魅，逐渐由代表着喜庆吉利的辞旧迎新取代。像春联、鞭炮、爆竹、压岁钱等等，在旧时只在镇岁辟邪，浸染着浓郁的封建迷信思想，而现在呢，都成为了喜庆吉利、迎福纳祥的文化符号，传递着节日的喜庆与欢愉。人们过春节的主要目的，也不再是为了除魔辟邪或者克服恐惧心理，而是为了追求节日带给人们的精神愉悦与幸福感受。这是春节文化具有大众性、娱乐性的重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现代人追求精神享受、祈福祝愿的娱乐心理。春节是相聚欢宴、普天同庆的时刻，是中国人一年当中最期待的日子，它代表着团圆、幸福、温馨。团圆是春节最大的主题。

中国人自古以来都重视相聚团圆，为了生活四处奔波的中华儿女，不论身在何方，也无论处境如何，在春节来临之前，一般都会收拾好行囊回家过年。全家人欢聚一堂，围坐一起吃一顿年夜饭，人间的幸福莫过于此。年夜饭是代表着春节团圆的象征符号，在我国吃年夜饭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我国在南北朝时期就有吃年夜饭的习俗了。年夜饭是每年最后一天的晚餐，也是一年中最丰盛最隆重的一顿饭。在年三十的夜晚，家家户户总会摆一桌丰盛的美味佳肴。在开席之前，人们首先会祭祀先祖，等到祭祀完成以后，开始动筷吃饭。年夜饭代表着团圆幸福，是一年中最为隆重的一顿饭。而团圆是年夜饭最重要的主题。如果有家人因为忙碌不能回家，那么吃年夜饭时，家人会为他留下一个座位，并且摆好碗筷，以象征家人全部到齐、举家欢聚之意。不仅如此，就连年夜饭的饭菜也是颇为讲究的，要尽量营造出一派吉祥喜庆、团圆和美的氛围。尽管我国民族众多，过年习俗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不论是哪个民族具有如何不同的风土民情，在道德情感、民族联欢与自信心方面，却体现出了颇为一致的文化审美与情感价值，凸显出极为鲜明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春节借助特定的符号形式，展现着民族文化的丰富内涵，表现出民族特定的道德认知与情感追求。春节位于年末岁首，是一年中最喜庆最隆重的节日。春节符号形式多样，意蕴丰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变迁中，紧随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地推进演变，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既继承传统的先进文化，又摒弃落后文化，具有推陈出新、融会贯通之特点，也体现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尽管我国民族众多，各个民族文化各有不同，习俗千差万别，但其中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却是始终不变的主线。比如春节祭祖仪式是不忘祖宗、热爱家族的体现，是我国汉族人民过年时举行的必不可少的活动。其实不仅是汉族，很多少数民族在春节期间都会祭祀祖先。因为地域文化习俗等的不同，各个民族在迎接新年时所举行的活动仪式存在差异，但是在注重祭祀先祖、不忘先祖恩德方面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文化共同体意识的体现。它表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尊崇祖先、家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民族，注重孝道与血缘亲情是各民族共同的道德情感。春节以娱乐喜庆为主题，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度过的美好节日。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富足安康，娱乐喜庆逐渐成为春节主要的文化内涵，民族大联欢也成为春节重要的主题之一。汉族人过年注重喜庆娱乐，红红的对联、高挂的灯笼等等，都代表着年的吉祥如意。春节就在张灯结彩、欢天喜地当中愉快地度过。春节也是每一位中国人化不开的情节，在这美好神圣的时刻，各族人民都会团结一心，共同欢度这新春佳节，体现出浓郁的民族大联欢思想。比如土家族要过两个年，每年的腊月二十九和三十都是过年日。在除夕之夜，土家族有守岁的习俗，全家欢聚一堂，彻夜不眠，以迎接新年的到来。景颇族在过春节时会聚在一起饮酒欢宴，载歌载舞，以庆祝新年。黎族人过年颇为注重吃喝玩乐，每逢过年都会精心地准备一大桌子丰盛的美味佳肴。

一家人欢聚一堂，围坐一起，尽情的欢宴。而且颇为独特的是，黎族青年男女会在春节期间举行一次围猎活动，捕获而来的猎物全村人一起分享。达斡尔族过年啊，颇有趣味，青年人会把沾满了锅灰的双手往别人的脸上涂抹，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庆祝春节，表达节日祝愿。无论是哪个民族，在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都会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地共度节日，显然是一派热闹欢腾，各民族大联欢的喜人场景。春节是极具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节日之一，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与身份象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春节是一种各民族共同拥有的时间符号，它历经了几千年历史长河的淘洗，凝结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有利于营造出一派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繁荣昌盛的喜人景象。春节的贴门神、放鞭炮、守岁、祭祖、赠压岁钱、吃团圆饭等习俗，在历史的变迁中演变发展。它不仅是各民族共同享有的精神财富，也是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成为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向心力的重要力量。

0: 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2: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9: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8: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9: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9: 心需要沟通，
8: 爱需要表达。
12: 妈妈，我爱你。
6: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佳节。

中国老百姓对过年这个古老的民俗情有独钟，因为在他们看来，年味儿不仅是物质的丰盛，更有文化的丰美。很多历史文化名人在春节期间少不了许多跟文化相关的活动，有的与家人共赏音乐，有的跟朋友吟诗作画，有些参加各种应酬，留下了很多过年故事，不仅让人深受启发，更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鲁迅先生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他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鲁迅对过年的态度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他在广州和上海又是怎样过年的？1931年、1932年两年春节为什么是在避祸中度过的？鲁迅先生在日记以及书信中又是如何谈及过年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广州到上海，鲁迅先生如何过年。鲁迅对过春节的态度集中体现在1934年2月15号撰写的《过年》一文。这篇杂文针对民国政府曾于1928到1934年间强制废除阴历等背景，深刻地指出，无论世道时局如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春节毕竟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鲁迅用最简朴的语言表达了他对春节作为民族传统的文化认同和对家庭亲情的眷恋，具有厚重的人文情怀。然而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春节的态度是淡漠的，也不太重视过年。在他日记里，但凡是遇到过年，都是三言两语，寥寥数字即止。他曾经说，舍间是像不过年的，无论新旧。但有了孩子，过了天命之年后，他也开始对过年有兴趣了。对于鲁迅怎么过年，我们不妨啊从广州时期谈起。1927年的1月18号，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这天是腊月十五，正是在羊城市民家家忙于筹备过年的氛围中。刚到广州又赶上过年，面对全新的生活、工作、活动，鲁迅是异常的忙碌紧张。他连日接待来访者，参加会议、发表演说，忙得连吃饭功夫也没有。他在当时的信里啊，向友人诉苦说，日日忙于会客及赴会演说，也很苦恼。尽管如此，鲁迅还是要接近民众，走向十字街头，考察广州的世风民情。鲁迅看到广州的市面繁荣，饮食呢虽然贵一点，而自己的繁忙迎来春节，努力适应新的战斗环境。既然是过年，总要有过年的活动和气氛，他应邀去同事家共吃年夜饭，与来拜年的年轻人欢叙，还忙中偷闲游公园、逛花市，调节生活，享受一点节日的快乐。在春节前，夏历的祭灶日1月26号，他应邀出席中山大学医科的欢迎会，演讲半小时以后，他特地到东郊花园小坐，一面休息一面观赏园中植物。从少年时代开始，鲁迅就爱花养花，既然来广州，对岭南地区的奇花异草，他当然很想趁着花市盛会前去领略一番。大年29的夜晚，他与热恋中的徐广平、爱徒孙福元一起秉烛夜游，逛了花市，徜徉在花海当中，眼看着繁花似锦、姹紫嫣红，耳听着人们操着广州话欢声笑语，他享受生活的情趣，品味爱情、友情的温馨。
鲁迅在广州过年，生活上获得许广平的种种关爱照顾，除了帮助安排住处、相伴、带路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之外，因为担心鲁迅饮食不习惯，许广平还亲送食物到大钟楼鲁迅的住处。鲁迅日记当中写道，节前三天广平来并赠土灵鱼六尾，年初一广平来并赠食品四种，可谓是无微不至。在鲁迅住在广州的八个多月里都是如此，这种关爱照顾为他们后来在上海组建家庭、开始新的生活都打下了基础。1927年9月27日下午，鲁迅跟许广平离开广州，10月3日的午后抵达上海。和市住广州不足一年，只过一个春节不同，上海是鲁迅经过选择而后定居的城市，并且终老于此。他在上海生活了10载，过年9次，9个春节的过法各有不同，大体上可以分为3段。1928到1930这3年的春节是随随便便的度过，1931、1932年2年春节是在避祸中度过的，而1933到1936年，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对春节的认识还有态度都有了质的飞跃。1928年的春节是在当年的1月23号，这是鲁迅与许广平组建家庭，和胞弟周建人一家在上海团聚的第一个春节。年前年后几天，除了逛书店以及与友人往来应酬之外，鲁迅已与亲人一起看电影，作为过年的庆祝娱乐方式。从20号到22号接连看了3个夜晚的电影。根据粗略统计，鲁迅寓居上海的10年看电影109次，只有1928年、1929年选在过年的时候看电影，而春节3天晚上连着看仅见于1928年。这表明鲁迅闲时也看看电影算是唯一的娱乐了。鲁迅在上海看电影，过年这几天异乎寻常地邀上周建人全家一起去看，这显示两家的春节大团圆，透露出鲁迅关于家庭亲族关系应整体和谐的理念，以及对下一代的关爱与尊重。1929年的春节是2月10日，鲁迅仍然以逛书店、看电影为休息娱乐，而不同的是，鲁迅在这年春节赠春节礼物给夫人，还邀来柔石一起过年。在节前，鲁迅接连2天逛内山书店，8号在书店买了《草花模样》一部赠给许广平，而这时的许广平已经是准妈妈了。过年时以描绘《草花模样》这部休闲画册赠爱妻，这应该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春节礼物。除夕的当天晚上，鲁迅邀来柔石，跟他和周建人两家同吃年夜饭。大年初二下午，他跟柔石、周建人以及许广平前往爱普卢观看电影。柔石是鲁迅的忠诚学生、亲密战友，是唯一的不但敢于随便谈笑，而且还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人。鲁迅把离开父母妻子、独身在上海过年的柔石邀来家里，共同欢度传统佳节，体现了他对青年战友的深厚情谊，还有生活关怀。1930年的春节是1月30日，这个春节是鲁迅移居上海以来最忙的春节，期间除了工作还是工作。春节前完成了《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翻译，春节以后完成了《艺术与哲学》《伦理》《文艺的大众化》等多篇译文论文，还应邀主编《文艺研究》，与冯雪峰、柔石合编《萌芽月刊》，与柔石合编《意愿昭华》等，以及参与发起和筹备《中国自由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在春节几天，更加鼓励和关心帮助张友松、韩世衡等文学青年。

出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鲁迅对于文学青年后生孺子的关爱帮助是随时随地，不分什么平时节日的，而且这种关注既实用又实用。鲁迅1931和1932两年的春节和此前以及此后的春节相比大不相同，是在避祸中度过的，可谓是多灾多难。1931年1月17日、18日，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和李伟森五位左翼青年作家先后被捕，鲁迅受到牵连。经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协助，联系好内山的可靠朋友羽田丰帆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鲁迅在1月20日下午带着家人移居花园庄，开始他在上海的又一次避难生活。鲁迅在上海避难了四次，第一次是1930年3月19号到4月19号，而这次是第二次。2月17日的春节就是在旅馆的一间狭窄的小屋里度过的。大年三十，鲁迅和徐广平托弟妹王韵如做了三种菜肴带到旅馆，算是除夕的晚餐。当时正好鲁迅在广州时就有密切来往的青年朋友蒋敬三造访，鲁迅于是留他一起吃了一顿特别的年夜饭。除了这位老朋友之外，鲁迅在花园庄还结识了一位新知己，而且是个老外，那就是当时同住花园庄的日本大学生长尾景和。他们由初识交谈到常常烤着火彻夜长谈，从而结下真诚的友情。鲁迅特地在除夕前一日回寓所给长尾景和写字一幅作为春节礼物。在结束了避难生活回到旧寓所的第二天，又赠书赠字给他。后来长尾景和返国辞行，两个人依依不舍。鲁迅在避难当中过年，而对旧友新知又如此热情亲切，可以看出他的重情重义，平易近人。1932年1月28号，日本军队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鲁迅所住的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忽然陷入血战当中。29号战事激烈，终日在枪炮声中。30日一早，日军到寓所检查骚扰，经内山完造建议，当天下午全寓所中人全部迁到了内山书店避难。鲁迅一家和周建人一家一共10口人挤在书店的一间楼上，在暗黑的时日里度过了整整一星期。除夕前一天2月4号，鲁迅与茅盾、叶圣陶、胡玉芝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初一当天，因为内山书店处在战区很不安全，全寓所的人又在内山完造帮助下迁到了英租界内山书店支店避难。大年初一，鲁迅带着家人东藏西躲，再次搬迁，度过了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春节。惯于长夜过春时，妾妇将除鬓有丝。这是鲁迅对当时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前面我们说过，青少年时期的鲁迅啊，对春节的态度是淡漠的，也不太重视过年。但是鲁迅在晚年对待过年的态度有了变化，这种变化始于1933年的春节。这一年鲁迅终于可以住在自己家中过年了，所以他格外珍视。他在日记里感慨说，改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1月25号为庆贺旧历除夕，由夫人至少许瑶特地邀来同在拉摩斯公寓寄住的冯雪峰跟自己一家人同吃年夜饭，他要跟这位亲密战友同享难得的节日欢愉，同辞旧岁。年夜饭之后，鲁迅又买花豹十余，与四岁的儿子周海英登上屋顶，一连放了十多种烟花爆竹，以这种方式和爱子在嬉戏中迎接新年。
毕竟在此前的接连两年，儿子都是随父母在逃难中过年，幼小的心灵饱尝了惊恐还有不安。此番带孩子尽情尽兴地燃放花炮，自然是一种补偿。大年初一，鲁迅以写字作诗即兴抒情赠送友人。这天，鲁迅为许寿裳等友人一连写了四幅字，有悼念左联五烈士的旧作《无题》，有新写的《赠画诗》和《二十二年元旦》，三首诗都写到春字，或思念死难烈士，或向往光明未来，或谴责达官贵人，均为新春佳节的感怀与思考。至于工作和战斗，并没有因为过年而放松。年前他写了《逃的辩护》《官斗》两文，年后又接连写出了《论赴难和逃难》《学生和玉佛》《重实》《殿的利弊》等多篇作品。初七和初五都前往中央研究院出席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议，为组织营救被拘捕的爱国师生和进步人士谋划奔走。从1934年开始，鲁迅对过年的态度的变化由过年写日记改为发表言论。鲁迅晚年的过年观集中体现于杂文《过年》。这篇写于1934年2月15日的文章是一篇对春节的专论，用一篇文章专谈过年，在鲁迅全部作品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同时代其他作家论者当中也属罕见。这一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揭露了反动派对人民应有权利的防恶绞杀，对进步力量的镇压，以及御用文人有关的喧嚣鼓噪，同时也充分肯定了过年及其习俗，赞赏人们过旧历年表现出的格外的庆贺。文章是一破一立紧密结合，那就是通过揭示不许过年之荒谬，论证应该过年之正当和必要。1935-1936年过年，鲁迅频繁在书信中谈论过年。1935年从公历新年到夏历春节，有六封信谈到过过年，比如百业凋敝不堪，阴历年关必有许多大铺倒闭的，这彰显了他对社会民生的密切关注。1936年新年春节期间，鲁迅也有六封信谈及过年，除了继续关注社会外，还对新年旧年做了比较，认为大家准备过年究竟还是爱阴历。他给母亲写信说，母亲，上海这几天颇冷，大有过年景象，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在春节期间，鲁迅特意请青年友人吃饭谈事，年二十五晚同广平携海英往梁园夜饭，并邀萧军等共十一人，年初六又邀黄和清往陶陶居夜饭，并邀胡风、周文二军，广平亦携海英去。这是他跟友人以及爱妻爱子一起最后的春节聚餐。鲁迅受传统文化影响，对春节、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都相当关注，但只有对春节的态度经历了从反对到心平气和的明显改变，在晚年才对过年习俗有所认同和回归。究其原因啊，春节是民间最大的节日，社会的贫富悬殊在过年时表现得最为鲜明。对穷人来说，春节就是年关，基于对社会底层中祥林嫂、孔乙己、阿 Q 一样的贫苦者的同情和关爱，基于对自己家庭变故的切身感受，鲁迅长时期对过年去排拒态度。后来经过观察思考，对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他逐渐意识到只有春节是百姓自家的东西，是悲愤者和劳动者可以休息和高兴的日子。在上海组建新的家庭，有了儿子，尤其是经历了在避难中过年以后，他深深感受到
春节在促进家庭亲族和谐、关爱教育后代。

以及增进友情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鲁迅原本认为，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好。他从广州到上海的前三年，春节均为随随便便的度过。而到了晚年，他对过年习俗的认同，更多的是认同其意义，回归的只是某些过年方式和活动，比如烹酒煮肉、且买花炮、夜则放之之类。即使吃年夜饭，也是至少举肴，并不像一些人家大操大办、大吃大喝。总之，鲁迅的过年以及他的日常安排，是为了休息和高兴，为了正常生活，服从于事业和工作，服务于家庭和亲友。这就是鲁迅对过年所持的态度和选择的方式。通过鲁迅如何过年，我们可以对他的日常生活有更多的了解，对他的人格有更加丰富全面的认识，同时对于今人如何看待传统节日以及如何过年过节，相信大家也可以从中获得启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5: 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4: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1: 我做了一个捉月亮的网，今晚就要外出捕猎，我要飞跑着把它抛向天空，一定要套住那轮巨大的明月。第二天，假如天上不见了月亮，你完全可以这样想：我已经捕到了我的猎物，把它装进了捉月亮的网。万一月亮还在发光，不妨瞧瞧下面，你会看到我正在天空自在地打着秋千，网里的猎物却是个星星。
7: 我们

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节目刚开始，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儿童诗《捉月亮的网》和牛奶咖啡带来的歌曲《星星》。在孩子们的眼中，这个世界是新奇有趣的，它可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网不但可以网住小鱼小虾，还可以网住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他们只是好奇地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从古至今，所有的孩子天生都具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也不惜笔墨记录下了孩子们的童真童趣，比如李白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刘禹锡的《争奇一竿竹，偷折四邻花》等等。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们就一起寻找那些散落在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童年。我们先来听一首林忆莲演唱的《纸飞机》。你的童年是否也曾经有一架属于自己的纸飞机呢？

0: 歌曲过后，我们在古诗词里一起来了解古代儿童充满童趣的世界。有一种游戏，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叫做拔根儿。这是孩子们秋天经常玩的一种游戏，各地的叫法各有不同，但是玩法基本上差不多。两个人玩，每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树叶的根儿，把两个根儿交错在一起，揪住根儿的两头，再使劲儿地往自己怀里拽，谁手里的根儿断了，就算谁输。如果一个人的根儿能够赢很多次，那他手里的那个根儿可就是根儿王。当然，这得排除暗地里用手指甲掐对方的根儿这种作弊行为。选根儿也是有诀窍的，风干的根儿可不行，比较脆不结实，得选那种褐色的、有韧性的，而且粗壮的。有的孩子还把根儿放在盐水里面泡一泡，越黑越好。还有的孩子把根儿放在鞋子里面用脚踩一踩，据说经过脚的挤压，更不容易被拽断。其实古代也有这种游戏，叫做斗草。斗草分为文斗和武斗，所谓文斗就是对花草名，采来各种草，用对仗的形式互报草名，谁采的草品种多，对仗的水平高，坚持到最后谁就赢了。因此玩这种游戏没有一点植物常识和文学修养，那可是万万不行的。比如《红楼梦》里就有这么一段文斗的记录，香菱和几个丫头各采了些花草斗草取乐，这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个说我有罗汉松，突然豆官说我有姐妹花，这下把大家难住了。香菱说我有夫妻岁，这就是文斗。而武斗就是我们现在的玩法。宋代诗人范成大写过一首《春日田园杂兴》，里面记录了春社那天孩子们玩斗草的情景，我们节选一段一起来品读一下。
1: 春日田园杂兴节选，宋·范成大。舍下烧钱鼓四雷，日携福德醉翁回。青枝满地花郎集，知是儿孙斗草来。
0: 在《春日田园杂兴》这首诗中，舍下烧钱鼓四雷的意思是，既然是春社，就要给土地爷烧点纸钱，祈求风调雨顺，锣鼓声敲的是震天响。日携福德醉翁回，说的是祭祀完社神之后，村子里都会安排酒席，吃祭肉，喝酒，一直喝到夕阳西下，孩子们才会扶着醉酒的老翁回来。青枝满地花郎集，知是儿孙斗草来。这两句的意思是，喝得醉眼惺忪的老翁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原来是孩子们围观完祭社活动之后跑了出来，满世界寻找花草，斗起百草来，弄得路上青枝满地，花叶狼藉。玩斗草，乡村里的孩子们自然不会玩《红楼梦》里面的文斗，他们的玩法简单粗暴，那就是武斗，把一些花花草草来进行拉扯，一番比拼下来，地上不满地狼藉那才怪。这恰好被醉酒归来的范成大遇见了，就这样，范成大给我们描绘了在春社日一个其乐融融的温馨的画面。我们来听首歌，这是由朴树演唱的《白桦林》，不知道白桦树的叶子玩拔根儿，会不会是很好的材料呢？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的，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妈妈，屋后的树荫底下有一件知了的外衣，知了一定是热了才把它脱掉的，脱下来忘了就飞走了。到了晚上它一定很冷吧，我们快把它送到失物招领处去吧。

下面小光就和您继续来找寻古诗词里的童年。提起清朝诗人袁枚，那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追求山林之乐，但是由于遵循父母在不远游的信条，一直到他67岁服丧完毕之后，才开始了尽情游历山水的旅行。到了81岁，他还出游吴江，当时有人称赞他八十精神胜少年，登山足见踏云烟。有一次，袁枚在旅行的路上看见了一个牧童骑着牛唱着歌，这个牧童突然听到了知了的叫声，于是停住歌声，跳下牛背，准备去捉知了。这一幕触发了袁枚的诗性，就写下了这首《所见》。孩子的童真童趣全部都被他捕捉到了。《所见》，清，袁枚。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这首诗的意思是说，牧童骑在黄牛背上，嘹亮的歌声在树林里回荡，忽然牧童想要捕捉树上鸣叫的知了，于是马上停止唱歌，静悄悄地站在树旁。袁枚捕捉到了小牧童一刹那间的表现，一个机灵纯真可爱的小牧童就这样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其实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地下度过的，它们在地下生长3到7年，有的长达10年，然后才会破土而出，爬到树上，褪去外壳，变成有翅膀的知了。知了的一生中99%的时间是在黑暗中度过的，他们一生见到光明的时间差不多只有2个星期左右。了解了蝉的一生，您再听到蝉鸣的时候，也许就不会再像以往那样觉得烦躁了吧，就让他们尽情地歌唱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找童年。清朝戏剧家孔尚任曾经写过这么一首诗：“结伴儿童酷者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意思是说，一群穿着红裤子的小孩在宴酒节呼朋引伴放风筝，可是怎么也不能把风筝放到天上去。孩子们就提着风筝线对着天空大喊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大家都还夸你呢，可是没有风，叫我怎么放风筝？欠我这笔账又该怎么算？”这首诗是康熙32年宴酒节盛况的小片段。当时孔尚任和朋友们在游览京城的白云观，各作了竹枝词十首，这是其中的一首。放风筝自古以来都是孩子们在春天必玩的一个游戏。徐渭是明朝的文学家、书画家、戏曲家和军事家，他晚年的时候画了大量的风鸢图，也就是风筝图，而且还在上面写了题画诗。其中有一首诗写有个放牛娃想要放风筝，可是他没有风筝线，这对于孩子来说那可是天大的事情，他究竟想了什么方法来获得这个风筝线呢？
1: 题风鸢图，其一，名徐渭。春风雨雁泼题翻，晚笛归牛稳备眠，此计不偷慈母线，明朝辜负放鸳天。
0: 这首诗的意思是说，春风中燕子欢叫着在河堤那边上下翻飞，傍晚时分放牛娃稳稳地躺在牛背上，吹着笛子慢悠悠地回家。他这一路心里都在盘算着怎么样才能偷到母亲的线团，这样明天才能放风筝，要不然这大好的风光不放风筝，岂不是辜负了老天的美意。徐渭把孩子的这点小心思刻画得惟妙惟肖，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到放牛娃心中的大大事。这或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都打过类似的小算盘有关吧。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刘珂怡演唱的《风筝误》。这首歌的灵感就来自于清朝戏曲家李渔笔下的一段奇缘轶事。这首歌的前奏从婉转悠扬的鸟鸣和笛声跃然而来，犹如清风送爽，拉开了一段故事的序幕。

0: 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20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3: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宜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5: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
6: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8: 妈妈，这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

0: 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1: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月夜里玩踩影子的时候，大人就来叫快回家睡觉。我好想再多玩一会儿啊，不过回家睡着了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梦。正做着好梦的时候，大人又来叫赶快上学校。要是没有学校就好了，不过去了学校就能见到小伙伴，多么开心。和大伙儿正玩着跳房子，操场上却响起了上课铃。要是没有上课铃就好了，不过听老师讲故事又是那么有趣。别的孩子也是这样吗？也像我一样这样想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儿童诗《我的一天》，童年时让我们烦恼的事情，如今再看来，往往都是美好快乐的回忆。下面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找寻童年。秦朝文学家沈复写过一本自传体作品《浮生六记》。1936年，这本书被林语堂先生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记录了一段自己儿时在土墙边跟虫子、蚂蚁玩过家家的情景：几个土块、几根小草、几只小虫、蚂蚁、一只癞蛤蟆，就成了孩子的快乐天堂。
1: 鱼常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蹲其身，食与苔蓟。定神细事，以草丛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粒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性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烂蛤蟆也。蛇一吐，而二虫竟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哑然一惊。神帝捉蛤蟆，鞭数十，驱之别院。
0: 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我常在土墙凹凸不平的地方、花台边小草丛生的地方蹲下身来，让身子和花台一样高，聚精会神地仔细观察，把小草看作树林，把虫蚁想象为野兽，把凸起的土块比作山丘，把凹下去的地方又比作沟壑，我便在其中安闲自在地神游，自得其乐。有一天，我看见两个小虫在草间争斗，就仔细观察它们。看得正兴致勃勃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极大的家伙声势浩大地跳过来，原来这是一只癞蛤蟆，它舌头一吐，两只小虫就被它吃掉了。我那时年纪小，正看得出神，不禁哎呀的一声惊叫。等我神情安定下来，于是捉住这只蛤蟆，鞭打了几十下，把它赶到了别的院子里去。看到这段，让人不禁想起了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从古到今，孩子们的童年乐趣是多么的相似。我们再来听一首郑伊健的《虫儿飞》。夏天白天逮蚂蚱，夜晚捉蟋蟀、萤火虫，那也是很多人童年里的回忆吧。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在古诗词里寻找童年。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老之后定居洛阳，有一次他在池边观鱼，正好有个小孩在钓鱼。对于池塘里的鱼儿，儿童和老人都很喜欢，可是表达的方式却大有不同。白居易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观游鱼》。
1: 观游鱼，唐，白居易。绕池闲步看鱼游，正值儿童弄钓舟。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耳垂钩。
0: 这首七言绝句的意思是说，白居易踱着方步绕着池塘，悠闲地观赏着鱼儿在水里游来游去，鱼群看着他把鱼食轻轻地抛洒，却不料碰上了小孩子们三三两两地在这里垂钓。同样是爱鱼的心，可是爱鱼之心人各有异。我爱鱼就是给鱼喂食，盼它长大，你爱鱼就是把鱼钓到手中为乐。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平淡普通的生活场景，却让人在平淡之中品味悠长。我们再来听一首歌，这是任贤齐在1998年演唱的《我是一只鱼》。这首歌把恋爱中的人比作离不开水的鱼，其实并没有谁离不开谁，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得告别自己的童年，学着长大，只要把那份美好和纯真留在心里就好了。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答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如果是跟妈妈一起的话，我很讨厌洗澡，因为妈妈总是揪着我，像刷锅一样的搓呀搓。如果是让我一个人的话，我其实是喜欢洗澡的呀。在澡盆里可以做很多事，我最喜欢在水面飘着的木片上放上肥皂盒呀，还有装香粉的去了口的小瓶子什么的。可在澡盆玩玩具这样的事，妈妈早就不允许了。有时邻居家的花瓣飘进来变成小船，有时我的手指头会像变魔法一样长长。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喜欢洗澡的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0: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临近饭点儿，饭店的后厨绝对是最忙碌的地方，人们享受着食物带来的愉悦，但等待在所难免。大厨胡永志的拿手菜每桌必点，他从未想过这道家乡菜居然在城里如此火爆，食客们甘愿等上半个小时，为的就是这道美味秧片鱼。
4: 老板，今儿我下午请个假。
5: 啊，对，嗯，
4: 可以可以。啊，出去耍哟。
3: 胡永志的老家在巴南区，骑行40公里，跨越大半个重庆。作为饭店的灵魂，忙碌的胡永志一般不敢休息，今天破例请假是心里有大事儿。七月是糯稻成熟的季节，胡永志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收稻子。在城里读1年级的外孙放假回来避暑，平常和外公很少能见上一次，这一回终于有机会体验一次田间的乐趣。糯稻并不是唯一的收获，水田里还藏着其他秘密。3个月前撒下的鲫鱼苗，此刻正是肥美的时候。
4: 二木叶，
3: 小外孙在城里长大，没见过稻田，也没见过稻田能养鱼。抓鱼是交给他的任务，但鱼并不配合。田里的一切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兴奋又好奇。
6: 爷爷，
3: 怎
6: 么摸不到鱼了？
7: 你那两个手
6: 做
7: 空噻。
3: 稻田里的水虽浅，但巴掌大小的鲫鱼在淤泥与水稻间来回闪躲，抓鱼并不容易。
4: 双手并拢，手心朝下，大拇指内扣。
3: 几十年前，胡永志的外公说过相同的话。掌握了要领，小外孙开始享受稻田里的时光。
6: 哥哥，我有大鱼了。
3: 胡永志家的稻田其实只有半亩地，不到2小时就能收完。但对于土生土长的胡永志来说，种地不仅是为了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他怕忘了童年的大山与秧田。
7: 木质的脱壳机，胡永志小时候就见过。龙骨除败去沙，忙碌了半天，收获了300千克水稻。今年棉景不错，胡永志很满意。明年他依旧会插秧、耕作、收割，这是属于他的仪式。至于抓到的鱼，胡永志正好用自己的拿手菜犒劳一下小外孙。乡村土灶留好空隙，关乎无法言说的火候。做鱼离不开生姜，切片去腥，泡椒泡菜提味。重庆人的餐桌追求复合味道的组合，酸绝对不容忽视。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鱼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只需看一眼炉膛，胡永志就能感知到锅里的温度，加入凉水迅速降温。因为番茄与芹菜需要慢炖才能出味儿。城里餐厅做了30年的鱼，一切秘诀就在这个小村落。泡椒的辣，芹菜的脆，泡菜番茄不一样的酸。等到冒泡时立刻下鱼，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统统渗入鱼肉中。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胡永志不必权衡时间。等待应验着那句老话，千滚豆腐万滚鱼。鱼肉富含谷氨酸，它是味素和鸡精的本源。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慢慢炖煮，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稻田又叫秧田，锅里的鱼叫秧田鱼。与饭店里不同，家里的老土灶用柴火整整炖了一个小时，鱼肉中的蛋白质完全融入汤汁。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重庆本地的麻。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烃，提亮菜色的同时也让人胃口大开。
4: 二老吃鱼哟。
7: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鱼是自己抓的，小外孙的胃口格外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于秧田里的孩子，这句话其实不难懂。虽然是第一次抓鱼，但吃到后能记一辈子。清晨5点开始下雨，一直没有停的迹象，但胡永志执意要回城，因为他只请了半天假，还有食客在等着他的秧田鱼。山林中的雾气是土地与河流的蒸腾，水雾又会化作雨滴重新汇入大地。味道的传承也同样周而复始，代代相传。离开山野，回到热闹的都市，宽阔的公路旁，传承依旧在继续。重庆市綦江区90%的饭店都在做北渡鱼。起锅烧水下鱼块，这个忙碌的男人主理着綦江最老的北渡鱼餐厅。王琦对北渡鱼的每一步都太过熟悉，辨别火候不用尝，只需铁钩轻轻一戳，细微的阻力足以分辨。左 北渡鱼有两个步骤，处理鱼和炒料。配料的比例多少，火候的拿捏，王琦重复了无数次，伸手就能感知温度。王琦曾经在苦练四年后决定出师，但师傅却给出了奇怪的评价。
8: 老丈人就看见了，你这叫什么摆渡鱼啊，你只能是摆渡鱼不叫摆渡鱼。他就觉得很怪啊，为什么是啊？他说你看那个形式有了，味有没有了，外面的东西有了，里面的东西有没有了。
7: 王琦的岳父是王琦的师傅，同样一条鱼，他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欠缺的一点是什么。幸好他没有放弃，学厨第五年，他又从零开始。
8: 哦，哎呀！
7: 从零开始，就意味着洗碗、切菜、选原料、花椒。食用时以每秒50次的频率产生轻微刺痛，触发神经。这种口感，中国人称之为“麻”。
8: 那是将军花椒吗？
7: 市场中各种花椒因产地可以分出十几类，不同的气候、湿度又会滋养出不同的麻味与香味，但这都不是王琦的标准。如果不是这次失败，他或许并不知道一种麻味竟然有很多讲究。筛选半日才欣喜地找到，这一捧花椒只有一颗带子，花椒开口越大，掉落的籽就越多。极品北渡鱼要求花椒开口率必须达到95%以上。
8: 老板，这个花椒了没有？谢谢啊。这个籽儿它都是很少的，但是这个籽儿呢，它都是在里面都会很苦，而且如果说你那个一吃在嘴面感觉个沙沙沙的感觉，你嚼的话是唰唰唰的那种感觉，是要不得的。嗯，口感不好，加个籽儿呢就是口感不好。
7: 100颗花椒最多只能有5颗带子，这种偏执是师傅的规矩。花椒已是极品，但还不够。在热锅中不断的焙，去除存放时的潮气。高温也会使皮壳中的油脂逐步释放，香气得以激发。此刻，花椒皮慢慢变皱，温度的把控至关重要。火大会糊锅，火小香气难以充分释放。手工研磨的精度在机器看来绝不合格，但对于重庆人的吃，机器也不完美。手工总不均匀，大片粗颗粒保证咀嚼时的口感，粉状细颗粒肩负着麻味。一颗花椒虽是微观世界，却也气象万千。
9: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0: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9: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北渡鱼的辣味灵魂同样需要炒制，高温快速脱去水分，保证香味释放的同时，也让表皮变得干脆。皮香的灯笼椒与增味的小米辣不停翻炒，稍有停歇就会变黑，发生焦糊。炒制完的辣椒只能算作预处理。王琦将他们带回市场，用古老的方式处理辣椒。在今天的重庆，做这个活计的超不过十人。相比于机器研磨，提放14千克重的石杵并不轻松，但为了保证味道，手工有时确实无法替代。机器可以无差别地将辣椒全部磨碎，而石臼只会捣碎辣椒皮，完整地保留籽。皮提供视觉的红与味觉的辣，籽中的油脂会在加热后散发出油香。但想吃得鲜，还得合理补。王琦选择綦江河里的野生花莲，这种被戏称为胖头鱼的鱼类，是中上层水域中绝对的小霸王。生性凶猛，代表着肉质紧实和绝佳的口感。
3: 查了一下，
2: 三位极致主菜拖上砧板，仍不够，还缺师傅的心传。鱼一分为二，沿着脊骨，一把菜刀便能剔出完整的鱼肉。大块，没有花式刀法，最大限度保留弹牙的口感。剩下的鱼头鱼骨处理得更加粗放，大刀剁开。这些部位富含最多的钙质和磷脂类物质，后厨遍地是黄金，这些边角料保证了汤的鲜美。高粱酒50度，鱼的腥味来自于肉中的醛类物质，混入酒中加热后便能一并挥发掉。冷锅，热油，辣椒酱，猛火，红油鲜亮，所有的配料都已准备妥当。学艺第8年，王琦再一次向师傅表演。汤底沸腾，投入鱼块，小心控温。火大鱼肉变老，火小难以断生，这一步直接影响到鱼肉本身的口感。原汤回锅做料，花椒碎注入跳动的麻，辣椒碎点燃口腔的烈。一道北渡鱼从下单到上桌只需要8分钟，但明白不同食材的组合，王琦花了8年。两次从零开始，所谓新传，除了看得到的手艺，还有看不到的细节。被否定不是坏事儿， 时间久了就能体会到期待。北渡鱼俘获了一代又一代的食客，从师傅到王旗，传承的味道从未改变。重庆市万州区全年104天都有雾，云雾之下是长江，云雾之上是匆忙赶路的简胜全。作为一名烤鱼师傅，早上4点收工，6点就上山，事情应该很重要。住在江边，从不缺水，但简胜全却要跋涉2个小时到山上取水。这眼泉水是20多年前师傅告诉他的秘密。流动的山泉水被认为是活水，富含矿物质。但简胜全需要的是水中难以看见的微生物。黑屋子的空气中弥漫着奇特的微生物群，虽然看不到，但它们却在密闭的空间里不断让辣椒发酵，产生新的口感。泡菜用的就是那眼山泉水，但一样的丰潭水已经干了，这就是简胜全上山打水的原因。
3: 公司一般要加好多油，
4: 加满，
3: 只有到这里差不多。
4: 行，那个碳线加满就行。好，你不加碳的水，它好像要软。
2: 泡菜坛子封不严，可能前功尽弃，杂菌会在有氧状态下大量繁殖，一坛泡菜会变臭。他希望徒弟明白，即使是丰潭水，也必须原原本本取自那眼山泉。同样的水，同样的微生物，面对看不到的世界，老实遵循就是传承的心诀。在万州吃烤鱼只能是晚上。
4: 三叔姐啊，对，哎，对对对对，啊，再离起来。啊，对对对对。
2: 白天门里都是各家的秘密。
4: 新的。
2: 郝维来学徒已经1个月了，本以为简单的烤制不在话下，但真正上手却没了章法。
4: 不要把头烤糊了。
2: 烤糊在师傅的意料之中。啊，烤糊的鱼不但失去鲜味，也会变成焦谷氨酸钠，产生轻微毒素。简胜全亲自出马，却没有立刻上手，戴好手套保护吃饭的家伙，封上火门，加出多余的火炭。烤鱼的秘密在于没有明火，全靠热辐射将其烤熟。师傅的很多动作都是徒弟曾经忽略的细节，沿腹部分开的鱼有薄有厚，同一炉火受热一定不均，薄处易烤焦。道理其实不难，厚处多烤一会儿，随时调整，防止烤焦。薄的地方全靠余热，烤边是为了锁住更多的汁水。烤了半辈子鱼，简胜全只是一根钢签判断肉的弹性，判断是否成熟。师傅的手法让徒弟知道，烤鱼先要了解火，了解鱼。一道万州传统泡椒烤鱼是咸、鲜、

0: 关辣的游行，青红泡椒切丁，辣椒素充分释放，猛火热油，各种配料依次爆香，既除鱼腥又激发鲜美。泡椒，重庆人专属的味道，一家一味。慢煮，泡椒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红油的爽利可口。这一切微妙，成就出万州的独特风味，也让南方的烤鱼游进了北方的街巷。入夜的热闹如约而至，烤鱼最早发源于巫溪，被万州发扬光大。无数像简胜泉一样的烤鱼师傅在底料中炒入蒜蓉，蒜香四溢。花椒与辣椒炒就底料，鱼也有了香辣。饥肠辘辘的食客迫不及待地分享着二十多种底料下的鱼。至于徒弟郝维，要想获得真传，还得原原本本地从打水烧火干起。从山野到江边，从乡村到都市，做鱼的步骤可以简单到几行字，但口味的地道仍然在口耳相传与心领神会间。固执的王琦依旧寻找开口率更高的花椒。回到城里的胡永志掂量着何时撒下新的鱼苗。小外孙总算记住了秧田的味道，简胜泉还需要更多次的示范，让徒弟明白烤鱼的精髓。传承总是在不经意间进入人心。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

0: 请听美食中国。
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在乐山，鱼的烹调离不开泡菜，总有一道鱼菜会让你酸得过瘾，辣得地道。热油逼出香辣气息，释放出酸性物质，不仅让鱼肉更加细腻，还能去腥提鲜。辣中带酸，这种刺激的味道冲击着人们的味蕾，让舌尖领略鲜味的美好。这道泡菜红烧姜团是很多乐山老饕惦记了一年的绝品。
3: 今天开始，我们泡着味儿特别舒服，
4: 又酸又香，还带点回甸。
3: 你是这样痛苦啊？
2: 持久的秘密是味道的传承，也是记忆的打磨。出生在岷江岸边，从业20多年，高斌一直在渔船餐厅工作，早已练就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烹鱼秘法。但这样一位烹鱼高手，如今每天的日常工作却是盯着装修工地的施工。
5: 排水这一块要一定要做好，哦，这一头做给了一定要上墙，上墙之后，然后才避免得到那种就是以后它那种油液才不能不会满屋窜。
2: 这是渔船餐厅离开江面后的首次亮相，留给高斌的时间不多了。除了场地，还有一样东西的准备，关乎高斌做鱼手艺的招牌。在没有新鲜蔬菜的季节，早早腌制好的泡菜，口感爽脆，滋味酸辣，四川人家中必备的看家菜肴。紧随时令，不同季节高斌都要制作新的泡菜。秋季适合泡生姜和辣椒，为他们挖坑，这是高斌制作泡菜的第一步。这种区别于一般做法的老坛泡菜，制作程序并不复杂，所有的食材和用具都需要清洗干净，调制好盐水和香料的比例，舞台就留给了时间。
5: 我们这种埋在土里的这种泡菜叫老坛泡菜，能够保证酸菜特需的这种湿度和温度。
2: 埋在土里的泡菜坛子，蔬菜在黑暗中独自转化，味道独特的泡菜是高斌烹鱼20年来的最佳搭档。
5: 当你使劲在往里面蹭的时候，很容易把那个泡菜坛蹭坏。以前我都有蹭坏过，埋在土里，它的坛子它周围都是用土给它堆得严严实实的，它外面没有膨胀的空间。
2: 六月泡海椒，八月泡生姜，12月泡青菜。泡菜需要3个月乃至1年的准备时间。新餐厅开业在即，在歇业的1年里，泡菜依然不能松懈。上百个坛子深埋地下，只露出个圆圆的脑袋，这就是高斌做鱼成功的保证，乐山泡菜。只有把1年的泡菜都做好了，看着他们一坛坛的藏好，高斌的心才踏实下来。检阅了自己的泡菜部队，高斌精心挑选了一些泡菜，晚上要请老朋友再次品鉴他的拿手菜——泡菜红烧姜团。姜团俗称肥头，是乐山岷江段出产的第一美味。姜团光滑无鳞，肉质厚实，正适合清冽酸爽的泡菜来激发它的鲜美。
5: 姜团是一种无鳞鱼，很滑很滑。

0: 滑的，必须把它拽紧，要不然的话它就滑掉了。身上是有很厚一层那种保护膜的，就像那个鼻涕一样。
1: 江团身上的粘液代表了它的生命力。熟悉江团的高手摸到粘液，就对鱼的状况了然于心。高斌来此不仅仅是为了领教江团的捕捞盛况，手艺已经荒废半年了，高斌着急的是温习自己烹鱼的功夫。
0: 看到这么新鲜的鱼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感觉，把它甩到那个岸台上，很想把它做出来吃掉。
1: 江团只有一根独刺，且肉质厚实，这为红烧打下了基础。没有细刺的鱼肉才方便大快朵颐。和别人在鱼身上码料倒料酒去腥不同，高斌用料酒、葱姜和胡椒粉泡成水，把处理好的江团放入水中泡三分钟左右。
0: 泡这种姜葱水，相当于是跟这个鱼块洗了个澡，然后这样的话去腥会效果更好一些。
1: 搅浑了一江料水的鱼片，披上薄薄的淀粉，在油花中跳了段开场舞。高斌在渔船餐厅做了20年的鱼，一切秘诀都在泡菜里。泡青菜只留脆爽的叶梗，切成长条。酸脆爽口的泡菜梗是乐山鱼菜的高级食材。混合动植物油脂，泡菜条入油锅，炸至表面起泡，逼出泡菜中的乳酸，还能加速肉的纤维化，让姜团更加细嫩。与此同时，辣必不可少。泡生姜、泡海椒切末，在油脂中一锅风味释放各家绝活。等到水开，立刻下鱼。慢煮，泡菜中的乳酸中和辣椒最后的急躁，也保证了红油的爽利可口。与匆忙的餐厅不同，此刻高斌不必权衡时间，没有复杂的烹饪，只需与泡菜一同等待，便能彻底唤醒鱼肉的鲜香。一道乐山传统泡菜红烧姜团，是咸、鲜、酸、辣的柔和。
0: 今天卡导要来了，想要这个味道，这龙子九龙冰蒸笼，这个看我的手里有没有退步。
2: 哦，没有，包子哦啊，这个刷菜太好吃了。
1: 这样的聚会很难得。共事了20年的老朋友，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2: 今天吃到斌哥的鱼，又想起我们船上的鱼，那个味道真的很包实。
1: 在高斌看来，白日里的奔波忙碌并不辛苦，重要的是自己的这道泡菜红烧姜团再次得到了认可。
0: 那就不来管你们了。
1: 人因食物而聚，人不散，味常在。烟火人间，风味长存。吃在四川，味在乐山。到底什么是让乐山人爱不释口的味觉体验？在大街小巷寻找乐山味道的，不仅有食客，还有厨师。相比于高斌的潇洒，同样是做鱼的高手张林强则多了些许的烦恼。张林强出道后跟师傅学的第一道菜是筋骨黄辣丁，经过十几年的修炼，张林强对自己的这门手艺一直自信满满。这道菜口味咸鲜，色泽金黄，在昆明是食客到店必点的菜品。从昆明来到乐山发展， 张林强以为他能征服乐山人的味蕾，却遭遇到了他厨师生涯的滑铁卢。他最擅长的美食筋骨黄辣丁并不受乐山人的喜爱。张林强四处品尝乐山人喜爱的美食，体验乐山人的口味。
3: 来条藤椒鱼，
4: 来一个藤椒味的钵钵鸡，
3: 我也来。
1: 产自峨眉山的藤椒以香味浓郁、麻味绵长而闻名，深受乐山人的喜爱，广泛应用于各种菜品中，是乐山味蕾的底味。藤椒的味道已经融入城市的记忆里，
3: 它是入味，入在肉质里面，看不到藤椒，但是藤椒味还比较浓，它这个辣味体现的比较浓。我来做这道菜的话，可能会把藤椒的这个清香和麻香味可能再提升一点。哎，老板你好。那乐山人一般就是喜欢吃的是，
5: 本地人都喜欢吃又麻又辣的。
1: 经过一番考察，张林强决定在峨眉藤椒的麻上做文章。
6: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7: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8: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9: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8: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9: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10: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1: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 岷江峡谷地带，藤椒的采摘期在八月份。藤椒属于青花椒分支的优质品种，又名竹叶花椒，果皮上凸起一粒粒饱胀的油囊，芳香精油充盈其中。鲜藤椒中的生物碱是麻味的来源，它的味道和叶片上的细刺一样，能给口腔带来微微的刺痛感。
3: 大忙
12: 哦！哎，你好。
1: 张林强的手艺对于选鱼和调味的要求尤为苛刻。黄辣丁学名黄嗓鱼，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有生长，是一种味道非常鲜嫩的鱼类，因乱刺很少，老少皆宜而广受欢迎。黄辣丁的烹饪各地都有自己的风味。张林强认为，肉质细嫩的黄辣丁与藤椒相碰撞，一定能让自己在乐山打出一片天地。
13: 张林强只选择八到十厘米大小的黄辣丁，太小或太大都不行。
3: 基本上选用就是这么大的鱼。做菜的时候能保证它质地，同时能够达到时间上一个成熟度，能够统一。
13: 一招不灵，就再练一招。从乐山人那里学来的调味灵感，让张林强相信，体型小巧、口感滑嫩的黄辣丁，在藤椒的撩拨下，当能奏响麻味绵长的乐章。新鲜的黄辣丁在正式烹制之前，张林强要让它泡个桑拿。在热水的冲淋下，黄辣丁瞬间变了脸色。在开水中焖上五分钟，除了去腥提味，还让肉质娇嫩的黄辣丁稍显成熟。
14: 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小诀窍，我们浇这个烫水，一是让它保持这个成熟度，让它在这个开水里面焖烫个四五分钟；二一个就是去除它身上这个粘液，肉感质地一直保持在鲜嫩的一个状态。
13: 要制作地道的乐山风味，不能缺少泡椒和泡姜，酸烈清爽是化解油腻的最佳搭档。此刻辣酸香，还缺一味乐山本地的麻。
14: 姜和这个藤椒两个在一起结合的话，两个是很搭配的。我们先吃到这个姜的一个辛辣味过后，然后最后要吃到这个藤椒的鲜香味，它的一个麻香味，其实就是在口味上一个层次感。
13: 炖煮中，豆腐吸收黄辣丁的鲜美，黄辣丁催生出豆腐的软香。不同的食材有不同的品性脾气，能否成功撮合在一起达到完美的境界，全靠厨师的手段。将新鲜的藤椒铺在鱼上，100多度的菜籽油瞬间让青花椒释放出充满麻味的芳香精，这道菜的味道在那一瞬间被牢牢锁住。藤椒黄辣丁看似麻辣火爆，却清淡温和，肉质鲜嫩。入口首先感受到的是淡雅的藤椒香，鲜藤椒独特的清香和恰当的麻由舌尖袅袅升起，随后回味绵长，令人欲罢不能，直呼过瘾。
2: 来，大家干起来。
3: 行行行行，
15: 保持保持保持。
2: 清香麻，非常的好味道。
16: 那个肉是很鲜嫩，那个藤椒浸润到那个肉里边，清香微麻的那个感觉。
15: 来一下，好，
2: 非常
15: 口
13: 口的。努力得到回报，张林强的藤椒豆腐炖黄辣丁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认可。付出真心，觅得至味，这是张林强从业多年来得到的人生真谛。张林强继续在菜市场各家的美食店转悠，寻找乐山最本真的味道。比起张林强主动出招制胜，有一种鱼菜就在那里按兵不动。乐山的许多厨师，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往往在一种鱼的烹制上下足功夫，或创新，或坚守，或传承，各出妙招，但背后都会因鱼失料，匠心独运。距乐山市40多公里的马村镇，就有一道声名远扬的鱼菜——马村藿香鱼头，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即使身处偏远乡镇，仍然让众多爱好者不惜跋山涉水，奔赴千里。藿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藿香与鱼菜可谓绝配，加一点，多一点，再来一点。这道藿香鱼头端上桌，像上了一盆青菜碎， 只有一勺勺的热汤。

0: 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吃这道藿香鱼头也有讲究，用勺子舀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没吃过藿香的人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而喜爱它的食客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上瘾的诱惑，爱不释口，一往而深。
1: 今天我过生日，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香来比较浓郁，很独特。
0: 最早在这家店吃到藿香鱼头的食客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小店五十年如一日，只经营着一道主菜藿香鱼头。15年前，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藿香鱼头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式，舅舅年纪大了，将小店传给了功勋。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2: 我从小就在这生活，在我们嘉江来说，因为我是一道我们嘉江的一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成都啊、雅安啊，还有职工啊、宜宾啊，这些是周边县市的，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0: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因为小镇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村水库。水库中养殖的花鲢也叫胖头鱼，是功勋做藿香鱼头的主角。
2: 花鲢鱼的鱼头肉质口感啊，还有滑嫩程度都非常好。小的时候这水库里面的鱼很多，现在没那么多了。现在捕鱼的话要选地方，
3: 干嘛？
2: 不要那边那鱼在起泡泡，那鱼在起泡泡。
0: 老把式出场，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花鲢的鱼头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功勋店里的鱼头没有大块的鱼肉，富有胶质的鱼头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处理好的鱼头要反复清洗，腹部的黑膜、鱼鳃和鳞片是鱼头腥膻味的主要来源。已经劈开的鱼头要反复清洗，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在炖煮时更能凸显其鲜美，以待与浓香藿香的相遇。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藿香，功勋最为放心。
1: 喂，
2: 你在地下在屋里头？好，我马上就回来了哈。
0: 藿香作为一种食用香草植物，不仅是今天的人们采用藿香炖鱼，清代就有一瓶东阁莲花酒，半尾西斋藿香鱼的诗句。每天早晨，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带有八九片叶子的藿香茎，这是藿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且最鲜嫩的部位。这些掐头去尾的藿香叶是店里五十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2: 喂，藿香这叶不？这藿香这叶子还是有点。
0: 四季轮种，这片藿香田里，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工艺。即便在秋季，藿香开花结种的时候，剪去藿香花的嫩芽和叶片，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1: 那时候只种了一两天，现在我儿子就进来以后，水还可以吧，就要放大片大片种那个。
0: 藿香叶是唇形科荆芥属植物，既可用作汤中佐料，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2: 他那个机缘应该开始做了。
0: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只要父亲做鱼，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藿香那熟悉的味道。
2: 哇，好香，我也啥味道了呢？哇，就是这个味道，太巴适了。

0: 切碎后的藿香在鱼头出锅后再放，用荤汤浇淋，激发出草木芳香，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1: 因为香一点的味道，就在家里面平时做鱼的话，都是一般都要用藿香。
0: 酸、辣，伴有扑鼻的鲜香，这股香味俘获着一代又一代食客的心。于乐山人而言，山水之乐乃鱼之乐。烹鱼高手们在看不见对方的世界里屡屡过招，招招不同，鱼的味道也千变万化。但是不管怎么变，乐山人对家乡味道的坚守和探索永远不会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

0: 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4: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3: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4: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5: 快来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6: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4: 心需要沟通，
3: 爱需要表达。
7: 妈妈，我爱你。
4: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8: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8: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9: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8: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9: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去广西桂林探访让濒危古民居重获新生的唐以金老人。
8: 特色小镇走透透单元，我们要跟着旅游探访员去浙江湖州的南浔古镇，解锁有着丝中极品之称的几里湖丝。
9: 在我们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呢，我们要去探访江西南昌街区荷叶市里的辣味美食，让您感受一下这里的辣味的特点有多么独特。
8: 好的，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10: 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是莹莹。
9: 大家好，我是白强。
8: 提及西湖啊，很多人是首推浙江杭州。其实呢，我国名为东湖的湖泊呢也是不在少数的。比如武汉东湖就名声在外，而在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府城东侧呢也有一座东湖，它背倚翠绿青山，面朝喧嚣的街道，自成一派宁静天地。
9: 是的，台州东湖非自然天成，而是北宋年间人工雕琢的杰作，原来是水军泊船屯兵之所，后今北宋疏浚用于治水并辟为园林。台州的东湖公园啊，不仅是一个休闲观光的好去处，还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公园内的许多建筑和景点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那相较于游人如织的杭州西湖与扬州瘦西湖，台州东湖公园更加清幽，适合慢慢的游玩。在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台州东湖公园。
12: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从上海出发来到台州了。第一站呢，我是来到东湖公园，然后我有先查一下。东湖公园呢，有其独特的自然风光，还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再加上精致的园林建筑，哇，吸引着无数的游客前来探访。哇，这里素有江南小西湖之美誉，哇，那我真的要来见见哦。是的，然后那个东湖公园呢，它是由湖东、湖心、后湖呢三大景区所组成。东湖它是开凿于北宋端拱二年，就是989年，原来呢是水军泊船屯兵的地方，然后呢在704年，就是1071年，由台州郡守钱轩苏俊拓建成湖。哇，那我们要特别来认识一下钱轩。我查了一下，是吴越忠义王钱俶的第七子，钱惟演的第三子。钱轩呢，字载阳，是钱塘人，是吴越王钱俶的孙子哦。然后宋熙宁四年，是1071年呢，钱轩与光禄少卿之台州东湖公园的故事呢，就要从钱轩。从他开始说起。钱轩呢，当时呢担任知州，顺应民心，组织的呢民众呢凿湖，以导流分洪，内迁东城墙，开凿东湖，并辟为园林。在宋朝的时候，水利治理呢成了一个主要的民生工程。然后钱轩不只解决了水患问题哦，他同时还开辟了公共游览地，好水好山。出东郭不办理而治，这就是清代文人俞悦为东湖所做的楹联的上阙。哇，我太佩服钱轩的建设文旅的一个远见了。我们先走进到东湖的湖东景区，然后这里呢包含了伊水山庄、龙兴堂、临海历史博物馆及东湖碑林等。伊水山庄呢，有着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和宁静优雅的环境哦。然后龙兴堂呢，它是一个保存完好的清初四合院的一个建筑，里面有设有前世忠孝之家的一个纪念馆，内部陈列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文献资料。临海历史博物馆馆内呢，更是东湖的一大亮点。馆内收藏了大量的历史文物，通过图文并茂的展示方式呢，生动地再现了临海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值得一提的是，龙兴堂陈列的是前世三宝，哇，有金书铁卷、前世大铜瓶，还有金图塔，以及前世相关的谱系。哇，又看到金书铁卷了哦，在这里呢是复制品，真品呢是在北京的国博，我有特别去看过。馆内文物展现钱氏家族在临海的历史，也精心记录着宋仁宗第十女秦鲁国大长公主哦，她是嫁给了吴越王钱镠的六世孙钱景真。钱轩也正是钱景真的父亲，也就是大长公主的公公了。哇，这个就是在我们就是在补那个太平年的历史。
8: 嗯，
12: 然后呢，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一对铜瓶哦，然后正是公主的陪嫁物。那秦鲁国大长公主在晚年呢，由一场兵患呢打破大长公主平静的生活，就是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梁，城内呢徽钦二帝还有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百工匠人呢都被掳去到北方。幸运的是，大长公主呢成为了漏网之鱼。大长公主呢在往南避难的行囊中就有一方金书铁卷，那就是唐昭宗赐给吴越 往前流的免死金牌，就是

0: 为前世一族的一个传家宝，还有一卷元梁树，这是他父亲赵祯还在当太子之时真宗皇帝赐的御制亲书，还有一对大铜瓶，那就是他的陪嫁物啦。哇，这不就是热播剧太平年前世在宋朝的后续篇章吗？然后还在呢东湖公园中呢还有东湖碑林，然后它有集中展示了明代的谭纶画像碑，还有戚继光的表功碑等重要的石刻。园区是非常用心哦，各个石碑呢它有用玻璃罩保护住。
1: 嗯，
0: 接下来呢我们会开始走到湖心景区。湖心景区是以湖心亭、乔云阁、洛林海池等景点著称，那现存了洛林海池、半沟亭、逢源亭还有樵夫祠遗址都有。湖心亭呢我们这样来看哦，它是一个三层的八角楼阁，哇，气度恢宏，被视为临海一宝。樵云阁呢它是一个三层的十字的基节阁，哇，也是高耸入云。那两座建筑之间呢是由始建于清同治九年的一个九曲桥来相连，然后桥体凌波卧红，与亭阁之间呢共同构成。然后尤其是这个九曲桥，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历史的背景呢，为东湖呢添了一个视觉与文化的盛宴。哇，这座桥梁蜿蜒曲折，横跨在湖面上，然后它会巧妙的去连接着湖心的每一座的凉亭，哇，真的是都连看连起来了。园区内呢有很多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场所，樵夫祠的遗址呢相传是纪念明初的隐士而建的，然后洛林海池呢就是纪念曾经在临海县城这里一位唐代诗人骆宾王。哇，我特别留意洛林海池这个景点，然后它是就是为了纪念骆宾王而建。然后骆宾王呢就是他是唐朝人，字观光，然后是金华义乌人，是初唐四杰之一，七岁呢赴咏鹅，常作呢地经篇，当时以为绝唱。唐高宗时期骆宾王呢被贬为临海县丞，临海池中呢这边有咏鹅池还有咏蝉亭，就是纪念骆宾王在诗作上的代表作咏鹅还有载誉咏蝉。正殿立有骆宾王的铜像，骆宾王呢在临海任职期间也开启了临海崇文上教的一个传统，后人呢将骆宾王的诗集呢就命名为骆林海集，以纪念他对在任职临海时的一个贡献。那后面呢来到后湖景区，它是以淇水园、小涧湖、海郊苑等景点来吸引游客。我们环顾整个东湖公园，它是背山面水，三面青山环抱，它不仅呢巧妙借景远处的阔苍苍的山脉与近处的台州府城墙，哇，就是一个江南长城，形成了山在城中城在园中的一个独特园林意境，更体现了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园林的艺术追求的一个理想环境。哇，历代文人例如全宣、曾敦、余悦等均有留下题咏，清代学者余悦曾称赞杭州有西湖，台州有东湖，东湖之胜小西湖也。哇，就可以知道这里真的很漂亮哦。从东湖公园呢就可以看到整个台州府城墙的景观，哇，两种景致合为一体，真的是令人太赞叹了。那还有东湖公园台州府城墙、紫阳古街也共同构成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的一个核心，三处景点呢是完整的体验台州府城文化的一个理想路线哦，一站式尽览千年台州府城的历史、山水、建筑、美食，真是

0: 超棒的旅游体验。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3: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2: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4: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5: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买藏
6: 买藏，
5: 吃货的天堂。
7: 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莹莹。
8: 嘿、hey,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麦造嘴巴带路的单元。
7: 在上海呢，人们一到春天就喜欢吃一些春季的时令菜，那么如今呢，上海的一些老字号餐厅的厨师们将传统的春菜进行创新，推出了众多新的菜品。接下来呢，我们跟着总台记者一起去探访上海春季时令菜的创新风潮。
9: 入春以来，上海的市场上蚕豆、草头、香椿、荠菜等绿油油的春菜挤满摊头。记者在上海黄浦区的一家餐厅里看到，不少顾客的餐桌上也都有一两道颜色鲜亮的春菜。上海市民钱耕源说，
10: 春天们呢，草头喜欢吃草头，他这里呢，这个是上海有名的草头圈子，哎，上海人的味道。我饭店里嘛，草头圈子嘛，大家都做了很糯的，吃得动的。我们年纪这么大了，都吃得动。我们是特地到这里来吃的呀。哎，夏天一边就没有了。
9: 餐厅大厨告诉记者，今年春季餐厅的菜单进行了更新，海陆河鲜成为春季菜单的核心关键词。此次共推出15道春季新菜，最大的亮点在于时令蔬菜与海鲜的创意融合，主打一个鲜字。上海某老字号餐厅厨师长罗玉林说，
11: 今年呢，我们春季菜呢推出了一个就是蚕豆肘子鱿鱼，蚕豆再放入五花肉还有葱姜蒜，在砂锅里煸炒，煸炒以后呢，把鱿鱼和蚕豆呢放到砂锅里一起炒制。家里人做法呢基本都是葱油炒蚕豆啊，蚕豆烧豆瓣一类的。这次我们制作了这些蚕豆呢，是融合了一些海鲜进去，让客人吃到更多的一些海鲜的味道。还有就是香椿头炒明虾球，很多人都是在说香椿炒蛋，但是我们这次在创新的时候呢，我们结合了一些山药还有明虾球。这山药呢其实也是春季的一个食材，明虾球呢是海鲜类的，海鲜味它自身带着一种海鲜的咸鲜味，口感是很香甜的。而且山药呢它是吃脆性的口感，香椿头呢它是有独特的一种素菜的果实香味。所以呢，这三种食材融合在一起呢，他们说口味是互相融合的，还有在客人吃上去的口感上面能增加它的层次感。因为这次我们春季菜呢，我们相对来说海鲜用的稍微比较多了一点。海鲜呢，它自身是带种鲜味的一种食材，把海鲜融入进去以后呢，就能体现出它更大的一种自身的一种香味鲜味。这样呢，就是在客人品尝美食的时候呢，也知道春季的到来了。
9: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上海多家餐厅都兴起了春季菜的创新热潮。在另一家上海传统老字号餐厅里，今年春天新推出的香糟荠菜烩黄鱼备受青睐。这道菜也是选用了上海人春天爱吃的荠菜，从传统上海菜荠菜黄鱼羹改良而来。 上海某餐厅总经理陆亚明介绍。
6: 荠菜呢也是春天我们那个大众比较喜欢的一个菜品，那么我们用荠菜香糟跟黄鱼搭在一起，那么黄鱼那么有骨头呢，就是客人吃起来不太方便，我们在加工处理上呢，把那个黄鱼啊去骨去刺，小孩老人啊都吃起来比较方便，而且有春天的味道。原先我们有荠菜黄鱼羹，它是烧羹的，这是推出的用黄鱼片，香糟又是我们上海及江南的一个做法，就引起了食欲，比较受欢迎。
9: 上海市民郑毅告诉记者，
12: 他现在有很多是以前的上海菜有稍微做改良，现在说起来饮食很讲究色香味，他们现在就改良的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黄鱼羹，现在就是去了骨啊，一片一片的，吃起来更方便，而且这个色看上去就是很吸引人。
9: 在上海豫园，随着近两年入境游升温，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前来观光游园，也有更多外国游客把吃一顿地地道道的中餐排上了他们的旅行清单。不少餐厅推出了具有上海特色的时令点心，将玉兰花、蝴蝶、雏菊等元素呈上餐桌，用色彩斑斓的象形点心传递春日韵味。英国游客雅尼特说，
13: We decided if we are in Shanghai, we must eat food from Shanghai.
14: 我们来了上海就一定要吃些上海的食物。吃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感叹这食物有多美味。我们也想要去品尝一些当地的风味。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菜品中都有一些应季的蔬菜，很高兴能品尝到当地的季节性食物。像这些甜品看上去也都非常漂亮，在菜单上我们看到就觉得很有趣，从未尝试过，也从未见过，我们觉得很美味。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0: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 俄坚定恪守

0: 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 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48.6%， 较上月下降 1.7 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 4.8 个百分点至 49% 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 50% 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
3: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 1.3 个百分点至 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 0.7 个百分点至 48.6%。
2: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2: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6: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5: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8: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仓。
7: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9: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7: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0: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1: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战胜：
12: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1: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3: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7: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4: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7: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5: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技术，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6: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7: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6: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 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18: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6: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19: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20: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2: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2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2: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0: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 0355-8179-100， 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2: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1: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3: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4: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5: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0: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其中有5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5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5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

0: 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 0.56 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 0.9 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击海坚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

0: 有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的听众，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你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 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

0: 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一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啊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儿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969-6868，400-969-6868。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 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7: 还记得这个味道，
6: 让你非常想念？
7: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6: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8: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9: Fly me to
8: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9: 好时光。

幸福快车，来自孙悦。这首歌的改编演唱对于当时的孙悦来说就是一次尝试，从公益歌手转型唱跳歌手，从祝愿温情到热情舞曲。我是小曼，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陈圆，来自罗文。

源，来自罗文。罗文沧桑又略带传统唱腔的歌声，唱尽看透花开花落、世事变幻后的淡然。罗文诠释起大时代大主题的影视剧主题歌时，总是特别贴剧情。他的声线里仿佛自带跌宕起伏的风云变幻，听他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 Colors of the Wind 风之彩，来自 Vanessa Williams。

0: 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4: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3: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

0: 账如何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0: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聆听经典，美文雅颂。大家好，我是张弛，欢迎收听美文雅颂。绿树红果，丹荔飘香，南州六月荔枝丹，这短短的七个字既点明了产地，又交代了时令，更写进了荔枝的鲜红与饱满。让我们一同聆听科普大师贾祖章的代表作《南州六月荔枝丹》，一起领略夏日的美妙滋味。《南州六月荔枝丹》节选，作者贾祖章。幼年时只知道荔枝干，壳和肉都是棕褐色的。上了小学，老师讲授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读到壳如红增，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李酪时，实在无法理解，荔枝哪里会是红色的？荔枝肉像冰雪那样洁白，不是更可怪吗？向老师提出疑问，老师也没有见过鲜荔枝，无法说明白，只好不了了之。成熟的荔枝大多数是深红色或紫色，生在树头，从远处当然看不清它壳面的构造，只有红色映入眼帘，因而把它比作绛囊、红星、珊瑚珠，都很逼真。至于整株树以至成片的树林，那就成为飞燕欲横天，红云几万重的绚丽景色了。荔枝的成熟，广东是四月下旬到七月，福建是六月下旬到八月，都以七月为盛期。南州六月荔枝丹指的是阴历六月，正当阳历七月。荔枝也有淡红色的，如广东产的三月红和挂绿等，又有黄荔，淡黄色而略带淡红。荔枝大小通常是直径三四厘米，重十多克到二十多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广东调查得知有鹅蛋荔和丁香大荔，重达四五十克，还有四川合江产的楠木叶。四川果树良种图谱说它重十九克左右，中国果树栽培学则说大的重六十克。所谓膜如紫绡，是指壳内紧贴壳的内壁的白色薄膜，说它如紫绡，是把壳内壁的花纹误作膜的花纹了。明代徐伯有一首《咏荔枝膜诗》，描写吃荔枝时把壳和膜扔在地上，好似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浇，是夸张的说法。荔枝的肉大多数白色半透明，说它莹白如冰雪完全正确，有的则微带黄色。从植物学的观点看，它不是果肉，而是种子外面的层膜发育而成的，应称作假种皮。真正的果肉倒是前面说的连同果壳扔掉的那一层膜。荔枝晒干或烘干，肉就变成红。

0: 褐色，完全失去洁白的面貌。荔枝不耐贮藏，正如白居易说的，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现经研究证实，温度保持在1摄氏度到5摄氏度，可贮藏30天左右。因为荔枝不耐贮藏，古代宫廷想吃荔枝，就要派人兼程飞骑，从南方远送长安或洛阳，给人民造成许多痛苦。唐明皇为了宠幸杨贵妃，就干过这样的事。唐代杜牧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对这件事的嘲讽。荔枝原产于我国，是我国的特产。苏轼有诗云：“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但日啖300颗，究竟能有几人呢？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荔枝生产，应该能够逐步满足广大人民的生活需要。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胡老说健康》。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高长时间溜着， 也可以把老膏涂在

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高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11个人，11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她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她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她织过新毛衣，她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她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她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她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

次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老四的媳妇心里压力一天比一天大，她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

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看节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年半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膏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膏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膏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

0: 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高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她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着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膏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膏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 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和谐之家，和善之家，和睦之家，这是每个家庭成员都得参与，都得努力才能实现的。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我不多说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准字号药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慢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准字号药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01-2566 400-601-2566。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0: 啊，
5: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0: 哎，
5: 啊，我今年是70岁了。
0: 哦，
5: 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0: 哦，
5: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0: 好
5: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0: 哦，
5: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0: 嗯嗯，
5: 我吃一天的，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0: 嗯嗯，
5: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高最多是56。
0: 嗯，
5: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0: 啊啊啊啊，
5: 哎，不吃药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0: 哦，
5: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
0: 你看看，
5: 还有
0: 这个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快是吧。
5: 对呗，我还有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也是生成退化，一翻地儿疼，下了楼，下楼咱们站一会儿就上来。
0: 啊，
5: 可这周月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0: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5: 哎呀，就要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0: 嗯，
5: 最好的心脏特别享受。
0: 啊，
5: 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带头停。
0: 嗯，
5: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0: 嗯，
5: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0: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5: 哎，
0: 你看，
5: 哎，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这不感谢死你，这胡老啊。
0: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啊，也是胡家老高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5: 还是您药太好了，
0: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嗯，
5: 真是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高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一样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个点了。
0: 嗯嗯，
5: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0: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胡家老高既有他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
5: 太
0: 看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5: 对对对，
0: 哎，
5: 对。
0: 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高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5: 哎呀，太是了，真是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0: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5: 那
0: 好
5: 了，
0: 老朋友，
5: 我就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5: 谢谢您贺老，再
0: 见，
5: 谢
0: 谢老朋友，好，再会，
5: 再见，再见，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4: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0: 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2: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是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2: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2: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你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2: 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2: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高。是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2: 咱这个这一天呢、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2: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1: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
1: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
1: 啊，
2: 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嗯、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嗯、必然的效果呀。
2: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嗯、
2: 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2: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睛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啊。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2: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
2: 嗯、
1: 完全可以解决了、
2: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2-3个月的这个老膏、
2: 嗯、
1: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2-3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2: 哎，
1: 一句话，
2: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2: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2: 我听清了，我按照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
2: 一个月
1: 的，哎
2: 哎，
1: 坚持用啊，
2: 坚持用。
1: 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2: 嗯、
1: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2: 好
1: 啊，坚持吧，
2: 好，
1: 好吧，哎，
2: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2: 谢谢您。
1: 好，再见、
2: 哎，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2: 哎，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1: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喝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4: 对对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
1: 嗯。
3: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这是。
3: 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4: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 所以说，人家老高对这些疾病都是有。

0: 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血贫血稍微好一些，输出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家老高，他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1: 我买了8个月的呢。
0: 哦，
1: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0: 哎、好的，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1: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0: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啊，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1: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
0: 的
1: 身体非常
0: 的
1: 健康，永久的安康。
0: 哎，
1: 也说这些。
0: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1: 哎，谢谢您，
0: 更长寿了，好吧？
1: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0: 好的，
1: 谢谢你。
0: 好的，
1: 就是表示感谢啊。
0: 好，
1: 哎，好，
0: 就这样，
1: 谢谢
0: 啊。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再见。哎，好，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01-2566 400-601-2566。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是胡老吧？
0: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
4: 我跟你说这情况，胡老师啊。
0: 哎，
4: 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嘛，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
0: 啊。
4: 完了，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0: 嗯。
4: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0: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4: 眼睛就是白内障。
0: 哦，白内障啊。
4: 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0: 啊。
4: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得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0: 哦，
4: 是的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家老糕。后来我买了，
0: 哦、
4: 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0: 嗯，
4: 我现在我这又喘气儿是好多了。
0: 嗯嗯嗯，好极了。
4: 嗯
0: 啊，说明胡家老糕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4: 啊、对对对对
0: 是吧？好的哟。
4: 哎，对对对对，嗯。
0: 哎，
4: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是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0: 嗯，
4: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0: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4: 哎、啊，对对对对，
0: 哎，
4: 嗯，
0: 从咱用了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它的主要的效果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4: 效果，我觉得现在就是喘，现在好多了。
0: 嗯，
4: 腿吧，就是这个腿浮肿也是，浮肿现在也消了。这胡总吧，这都是好几十年了都，我就是不注意，就是不注意，到时候我就想，哎呀，反正是能走就行。我这人挺皮，到时候就不想着去看，因为这孩子们一叫我去看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去看就得点滴啥，我说我不点，我就不愿意那啥了呢。嗯。
0: 嗯。
4: 现在好的，现在我这个气就是喘气儿，我觉得，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0: 嗯。
4: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吧，就老远就往回整菜以后吧，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可能是有点那会就有点累着了。
0: 吃力了。
4: 就是这种情况，哎。
0: 嗯嗯嗯。
4: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问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给讲课吗？我就听。
0: 对。
4: 哎，我就听，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0: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4: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0: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4: 嗯。确实挺好。
0: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4: 哎、
0: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
4: 嗯、
0: 这些个情况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4: 对对对、
0: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4: 嗯 嗯
0: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4: 对对对，
0: 为什么呢？
4: 嗯，
0: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4: 嗯、
0: 什么叫本源呢、
4: 嗯、
0: 咱们人体里头啊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4: 嗯，
0: 那么
4: 对对对，
0: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他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4: 嗯、
0: 啊。
4: 嗯，
0: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他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4: 嗯、
0: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要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4: 我
0: 不对症啊。
4: 嗯、
0: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4: 对，
0: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4: 嗯、
0: 啊老朋友、啊、
4: 对对对
0: 啊、
4: 嗯、
0: 您很幸运了、
4: 嗯、
0: 选择对了、
4: 嗯、
0: 啊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4: 嗯、
0: 啊老朋友、
4: 嗯、
0: 啊
4: 好，
0: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4: 嗯、
0: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4: 我再吃点八瓶，再吃一个多月
0: 啊！你看看， 所以时间不是很长，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0: 啊，
4: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0: 好，别客气。
4: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4: 谢谢胡老，
0: 啊，
4: 谢谢，我有啥好。

0: 行，一会儿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咱先谈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了。
1: 哎，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
0: 好了，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01-2566400-601-256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别的孩子在静静，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5: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2: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

0: 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一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三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千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电话号码是 400-995-1822 400-995-1822。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你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很高兴啊，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你像咱们有一位患者啊，是一个老妹妹啊，今年才59岁，叫韩来香。你别看他年龄不大，但也是一身病，又是冠心病，又是心绞痛，又是严重的类风湿。17年的时候就发现了心脏病，怎么的呢？心脏憋得慌，疼得特别的厉害，心脏呢跳得又特别快，一分钟都快跳到了120下了，含救心丸也不好使，打的120送到医院了。大夫说你这个非常危险了，你再晚点来你都容易过去。又是吸氧，又是打强心针，又是通血管，住了15天院吧。后来医院给诊断为不稳定型的心绞痛，心肌供血不足，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不能再住了，回家吧。回到家了也是浑身没有劲儿，到家也是啥也不能干，你就上个厕所都费劲。又过了一个月，心脏病又犯了，那没办法呀，只能在家附近的小诊所打吊针。这不从17年一直到现在啊，就这么维持，一年心脏得犯病好几回，你至少一年得往医院去两三回，住两三次。那小诊所打那个通血管的药那就不用说了，总得打，隔三差五你就得去打去，走道是一点劲儿都没有。 做饭也不能做，都得他老伴儿伺候着。老伴儿因为他这个病啊，哪儿都不去了。之前呢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现在不行了，哪儿都去不了了，因为心脏总犯病，医院说了，不行你就支架吧，别挺着了。老妹妹就跟我说，说冯老师啊，我不是舍不得那个钱，我们家邻居也不是没有做支架的呀，支完了咋的了，还不如不支架呢。所以这个老妹妹呢，对心脏支架就特别的排斥，心脏问题就这么一直挺着，哎，就对付着嘛。另外呢，自己还有风湿，前胸后背怕冷啊，就夏天啊，别人光膀子，他都得穿着长袖，就这么个身体情况。后来呀，参与了鹿心粉的一个免费报名试用，喝第一天几分钟的时候就感觉身上脸上发热，持续了大概能有两个小时吧，两个小时之后一摸手脚一摸脸，哎，还感觉热乎的呢。喝完第二天感觉不那么怕冷了，那以前特别怕冷，他讲话这些年手脚就从来没热乎过，喝完第二天感觉身上热乎了，原先那个手往冰箱里伸手不敢拿，这你别说切肉了啊，你就是从冰箱里把那肉拿出来，这手都不敢。这鹿心粉喝完第三天就全身热热乎乎的，特别的舒服，晚上睡觉也踏实了。以前呢晚上心里边就像有啥事儿似的，慌不舒服，这喝完第三天之后啊，就感觉这心脏特别舒服，身上也感觉有劲儿了。等第五天喝完之后，出门跟老伴儿一起去买菜，多少年没在一起买过东西了，老伴儿不让他拎，不行，必须得拎，为啥？有劲儿了。到家高兴坏了，终于有希望了，所以就跟老伴商量说，等有鹿心粉活动的时候，高低贵贱一定得参与上，遇到这么有效果的药不容易。那么这两天呢，我讲到了心脏病患者、脑病患者、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为啥要用这个鹿心粉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啊，单独的再讲一讲风湿骨病。哎，一说起这个病啊，你想一想，过去你是怎么治疗的呢？是不是那膏药越贴越多，甚至把那个皮肤都给你贴烂了？说我们总认为风湿骨病不死人，贴点膏药就行了啊，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心态呀？那你贴好没？你看我在医院临床遇到过多少那肉皮都给贴烂的，太多了。还有很多人选择什么呢？打那个封闭针，选择激素，尤其是封闭针，现在在小医院小诊所那是非常常见的。为啥？打上确实有效果呀，确实不疼了。但你听我说一句啊，你别拿你的生命开玩笑，那是什么？那是激素，比口服药的伤害还大。你别看你打完了你不疼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没有那透视眼，你要是有，你都能看见你打那个位置骨头都是黑的，激素伤骨头伤得特别厉害，包括股骨头坏死。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用激素药造成的，就这一点大伙一定得当回事儿。 那究竟说这个风湿骨病怎么治呢？

有没有一种药能彻彻底底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风湿骨病？有这样的方法吗？就这样的药有吗？我告诉你，有。你听我啊，跟你说，第一，这个药啊，怎么的，它得能养筋。你治疗风湿骨病，你不治筋，我告诉你啊，你那个风湿骨病永远也好不了，得了颈椎病了，为啥脖子不敢动啊？得腰托为啥不敢弯腰啊？膝盖关节为啥不敢伸腿啊？得了肩周炎，为啥这胳膊它抬不上来啊？股骨头病人为啥走道像短腿似的呢？想没想过这都是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筋的问题，哎，筋短了，锁短了，所以治疗风湿骨病，你必须得养筋。那么谁能养筋？中医讲，血能养筋。你记住啊，你不养筋，风湿骨病不能彻底好，好也是暂时的，然后就开始反反复复。第二，这个药得能壮骨。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啊，他就骨质疏松了。小时候人的骨头啊，它密实，上了年纪之后，骨头棒子啊，就跟那个蜂窝煤似的了，骨质疏松。过去你看啊，说这人站没站样，坐没坐样，怎么说呢？怎么跟没骨头似的呢？对吧？所以骨质疏松就像那橡皮泥似的，变形了，所以一活动它就费劲，它就疼。所以你看手指头变形的啊，天鹅颈的、 O 型腿的、驼背的、增生长骨刺的，你说这不都属于变形吗？再严重的就是瘫痪，支撑不起来了。所以治疗风湿骨病啊，必须得壮骨。那谁能壮骨呢？血呀，血能壮骨，血能营养骨头。你想一想啊，为啥小孩骨头好？因为小孩血足，营养骨头营养的好，所以血是壮骨最好的药。第三，这药得能止疼。治疗风湿骨病，说一千道一万。首先怎么的，你先别疼啊，疼说明那位置怎么的了，不通了，脖子疼、腰疼、膝盖疼、腿疼，对吧？说明这位置不通了，淤堵了。所以怎么办？得活血。但是你活血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有血呀，只有有血了，你才能把这个血给它活动起来，你才能活血。也就是说，你只有补进来了心血了，那么那个位置的淤血才能给你活起来，血活起来了，那才能流动，流动起来了，它不就通了吗？通了，它是不是就不疼了？所以血是最好的活血药，最好的止疼药。第四，这个药必须得怎么的呢？能去风湿。是什么叫去风湿啊？风湿一般在哪儿？记住，在你骨头缝里呢，所以它不容易好。你像一般药，它到不了这地，是吧？所以风湿它不好去。你像很多的中草药，去的都是表面的风湿，但内部的风湿、里边的风湿它够不着了，深层的风湿它更够不到，够不到它就去不了。所以你发现你风湿骨病一到冬天又加重了，一到冬天又疼上了，一到冬天就感觉这骨头缝里边又开始嗖嗖冒凉风了。所以真正去风湿的，你得去内风湿。那你告诉我，谁能进得去？

也就是鹿心血组合而成的，所以鹿心粉这药以心入药，以血入药，只有鹿心粉才能真正做到去除这个风湿骨病。你记住啊，鹿心粉专治四种病：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糖尿病并发症。有这四种病的，你就记住，你来参与咱们这次活动。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姐，今年都80了，一身病啊，骨质疏松了，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左脚疼，身上没有劲儿，然后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还有肺结节。老人家讲话呢，浑身上下没好地方了。打吃上这个鹿心粉，这身上关节呀，就不那么疼了，身上感到热乎，心里热乎，头也有些发热，脚底板都热乎了。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胸口不闷了，心脏特别的舒坦。这脚原先是麻木的，现在呢也不麻木了，后背也不那么疼了。那老大姐讲话了，说这药太好了。还有咱们有一位同志老兄弟，今年不到70，他有脑梗、高血压，鹿心粉服用也就3天，明显感觉到头脑清亮了，脑袋不那么胀了，再不整天那么迷迷糊糊的了。这喝上鹿心粉之后，脑袋清亮了，啊，手脚呢也有热乎劲儿了。你包括啊，咱们有一位盲人老兄弟，今年65了，心脏一直不好，总是心脏发慌，关节呢也不好。他讲话了，就挺着吧，对付活呗。但是打咱们上次鹿心粉免费试用，他用上了，用上这药之后见效果了，膝盖呀、脖子啊全舒服，也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他说我吃第一瓶鹿心粉的时候20来分钟我就有效果了。他讲话了，冯老师啊，你是在哪儿整的这药啊，效果也太好了。他讲话手脚也有热乎劲儿了，晚上睡的时间也长了，心脏可舒服了。那为什么说这个药这么好呢？你就看鹿心粉这药的成分。鹿心粉它是梅花鹿的心脏以及心脏里边自带的那一管血，也叫鹿心血组合而成。首先你得知道梅花鹿啊生长在什么环境下，就哪怕是5、6月份啊，那山上还下雪呢，可以说山上啊是终年积雪，零下20多度，非常冷的那么一个环境。但是梅花鹿依然繁衍生息啊，依然是蹦蹦跳跳的，骨头关节依然特别好，奔跑啊、跳跃呀、包括心脏啊都特别好。那好靠的是什么呀？那不就是血液吗？所以鹿心也好，鹿心血也好，是强心最厉害的，活血最强。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对鹿心血啊，他有详细的记载。补虚止腰疼，治疗肺痿咳血，凡心痛欲危者饮之利欲，可大补虚损，益精血，解痘毒药毒。现在临床研究说鹿心血治疗心悸失眠啊，在治疗重症心脏病的方面呢，临床有着重要的地位，也可以用于治疗风湿及类风湿。比如治疗风湿类风湿腰疼、
讲这

0: 这个鹿心血倒入白酒当中，配出鹿心血酒，适量服用，不醉为度。讲风湿类风湿，对它这个效果呢特别显著。所以从古至今对鹿心血的评价其实就一句话，不治百病。可以说这血是心脏病克星，是风湿病的克星，同时呢还能护脑，给脑补血氧。一说护脑啊，很多老伙伴啊可能都不太理解。一般呢经历过急诊抢救的，在重症监护室待过的，他能明白。一般你看那个大夫会看你这个心脑的血氧含量，包括我们中医大夫一整就说补补血吧，一号脉啊，就说谁谁缺血了，对吧？其实这个缺血啊，不是说你身体里血少了，不是，说的是什么呢？说你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比较低。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可能就明白了啊。你那屋啊，你总也不开窗户，憋得慌，闷得慌，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打开一扇窗户，外边的新鲜空气进来了，新鲜空气当中含氧量比较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深呼吸一口气，你感觉哎呦舒坦，太舒服了。咱们的心脑也是这个道理，你体内的血是一点也没少，但是呢都是老血，甚至讲话了那都是脏血，没有啥营养的血。所以你心脏也好，你脑袋也好，怎么样，你总感觉到郁闷，对吧？总感觉到憋，总感觉到疼。所以鹿心粉能提高人的血氧含量，等于说给你的体内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血液当中血氧含量非常非常高。所以你喝完鹿心粉之后，你这热劲一过，你感到心脏非常舒服，你感觉到脑袋非常舒服。它呀，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那为啥梅花鹿血液当中这血氧含量这么高呢？那首先你就看这个梅花鹿的这个耐力。鹿啊能连续的奔跑跳跃啊，不间歇的奔跑跳跃。你看鹿有老实的时候吗？不是在奔跑就是在跳跃，然后再不就是想着交配。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血液当中的血氧含量非常高。反过来我们看脑中风这个病，它不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缺血，脑缺氧吗？就这么一步一步的这么来的。你看鹿能不停歇的跑啊跳啊，是吧？要换成人的话，那就喘不上气儿了，心脏啊脑袋呀早就缺氧昏厥过去了。但你看鹿，它就不会。说明鹿血液当中的含氧量特别高，护脑不说，而且还能给脑袋补血氧。另外你看那个鹿的骨头关节，它骨头关节它不知道累，对吧？成天在奔跑跳跃，膝盖也不磨得慌。那山林呢，它不是平地啊，那是有起伏有坑洼的，按理说那是最伤膝盖最伤胯骨轴子的。但你看哪个鹿它关节出现骨质增生了，出现骨刺了，出现骨头变形了，甚至出现坏死了？没有，对不对？其实靠的就是啥，它身体里的这血，靠的就是血的持久劲儿。另外你再看看那山里的天气，早晚温差那么大，但是你发现没，那周围的人没有得风湿骨病的。说人家靠啥呀？靠的就是鹿血。咱们呢就实话实说，什么药能持续的养筋骨，什么药能不间断的养筋养骨头养关节。 哪怕是激素、封闭针，它也有失效的时候。所以很多患者年年打，你记住了，只有血能够24小时养筋骨，只有血能24小时陪伴你的骨头和关节韧带。因为骨头里边是骨髓，骨髓就是造血器官，包括筋、韧带里边都含有血。为什么上了岁数之后爱得风湿骨病？因为骨头关节它缺血了，所以股头坏死了，叫什么呢？叫缺血性的股头坏死啊。包括为啥老人爱得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年轻人为啥不得？因为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他的一些功能就减弱了。你包括骨髓的造血功能、脾胃的造血功能都减弱了，而且血呢是有新老更替的，血的周期寿命是120天，所以你造出来的新血赶不上老血的死亡速度，所以你体内的都是一些老血，没有营养。骨头、筋、韧带都需要营养啊，但是它得不到营养，所以这人上了岁数之后，个矮、驼背、O 型腿，那么鹿心粉等于说给你身体重新一副好血，这血24小时营养你的骨头关节，最终能实现什么呢？让我们不瘫、不疼、不遭罪。你像我们有一位老兄弟，有哮喘，有腰间盘突出，鹿心粉吃了两次，一次一瓶这么吃的，他自己说的，喘气舒服点了，松快点了。他老伴呢有高血压、胆结石，鹿心粉吃了两次，也是一次一瓶，血压之前高压160-170，吃上鹿心粉之后下来了，现在血压140了，手脚也热乎了。还有一对老两口，一个高血压关节疼，一个糖尿病，他们试用的时候怎么吃的呢？一瓶分两次吃的，就这么用，这都感觉浑身发热冒汗，浑身轻松。尤其这男同志之前呢有过轻微的脑梗，所以走路呢两个腿一直没有劲儿。打吃上鹿心粉这药，很明显啊，走路有劲儿了。所以你说就鹿心粉这药好不好？你就记住，这是药，跟高山红景天一起用，效果指定好。你包括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也是。说为啥让大家一定要备着点啊？你看，就我那个老乡，我们之前还约呢，说等有时间呢，我们一起搭伴回鞍山看看。你这话刚说完没几天，有一天后半夜突发脑出血，人直接就死在家里了，听说还没过70，69好像就这么走了。所以大伙记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啥最重要啊？珍惜生命最重要。所以咱们这次我联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药厂，联合梅花鹿养殖基地以及深歌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了别说没用的，咱就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那么活动期间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还是原价，但是啊，大家伙记好，你等再过两个月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与医院划齐啊，就统一759块钱一盒。现在啊，咱们赶上活动还是原价550元一盒。那你拿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呢免费送你20盒，也就是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3粒 安宫牛黄丸，你拿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60盒，也就是说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奇粒安宫牛黄丸。同时这次活动考虑到一些重病大病啊，低保的患者，首次开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拿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我免费送你120盒，也就是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送你15粒安宫牛黄丸啊，听好了啊，这么大的力度以前属实没有过。为啥这么大力度？因为重病危病患者都得加量用，得给你们省点钱呢，所以体内有支架的，做过心脏搭桥的，大脑开过颅的，咱们这些个心脏病脑病，包括一些糖尿病风湿骨病，十年以上的患者，还有已经是脑中风半身不遂的，或者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的低保的，我讲话了，这次赶上了，你呢别错过了。尤其像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好药，贵药啊，是顶级药。鹿心粉是以血入药，24小时守护你的心脑，安宫牛黄丸在关键时刻能保命救急。那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就是你心脑的双重保险。但我说了，这都是好药，贵药，顶级药，总这么送他也送不起，所以呢机会啊就这么一次，而且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份额十分有限，所以呢希望大家伙呢把握住机会。那么现在算算还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啊，大家不要觉得三天时间呢很长，其实转瞬即逝，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都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
1: 行医半辈子，他深知健康之重，生命之托。如今市场上鱼龙混杂，许多患者深受其苦。他这样说：
0: 我始终坚信，医者靠的是真本事，不是名头吹嘘，治病要的是真效果，不是空话连篇。
1: 他不说大话，也不自封医学世家、海归博士，面对患者他只认一个理：
0: 好药啊不是说出来的，能治好病才是真正的好药，好大夫。
1: 在冬季平均零下20度的严酷环境中，梅花鹿依然矫健奔跑，它们强大的生命力源自一颗强劲的心脏。鹿心作为梅花鹿的核心动力器官，富含丰富营养物质。据《本草纲目》记载，鹿心具有补虚损、益精血之效。现代临床研究显示，鹿心可从根本调理心悸、胸闷、失眠等心脏问题。鹿心血是梅花鹿心腔的一管血，研究表明鹿心血中的血氧含量浓度极高，为梅花鹿在极寒环境下提供耐力支撑。在临床上，鹿心血对改善脑梗等脑血管疾病以及风湿、类风湿具有独特价值。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科学配伍，采用独家超微粉碎技术，实现三大突破：一、细胞级破壁，有效成分释放率100%；二、舌下含服，经黏膜直接吸收；三、微米级颗粒，快速穿透血脑屏障。鹿心粉将鹿心与鹿心血完美结合，突破单一成分局限，实现1+1=4的效果。 这一戏份等同于

0: 四种药，强心药、活血药、护脑药、祛风湿药，这一剂粉等同于四种针，强心针、溶栓针、护脑针、壮骨针。鹿心粉是心脑病患者、风湿骨病患者及糖尿病并发症患者不可多得的良药。从国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到鹿心粉，再到享誉中外的急救圣药安宫牛黄丸，冯老师始终坚持以真正有效的药实打实地帮助需要的人。拿上六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四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一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两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立刻拨打电话往前抢。
1: 节目中再次提醒大家，此次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请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冯老师您好。
2: 哎您好，欢迎您啊。哎，
3: 我想问问你嘛，这次活动我们天津地区还有没有了？我就想多定点嘛。
2: 哦，还想再定点。
3: 是。
2: 但是咱们现在天津地区啊，剩下的不是很多了，有很多之前订了12盒，回头就觉得订的少了，又再订了一部分。这样一来，鹿心粉也好，安宫牛黄丸也好，消耗的数量呢就比较大了啊。嗯。
3: 哦，你看我就是啥了？
2: 嗯。
3: 活动的头2天我就订了12盒。
2: 哦。
3: 这不，昨天孩子们回来了。
2: 嗯。
3: 但看到我们吃的这个药啊，就上网查了一下。
2: 嗯。
3: 他告诉我说是高原红景天王口服液，这方子不错。
2: 嗯。
3: 鹿心粉也查了，就是这个药更好。
2: 嗯。
3: 就是鹿心啊和鹿心血都是好东西。
2: 对。
3: 那安宫牛黄丸啊就更不用说了。
2: 嗯。
3: 这是家喻户晓的救命药。
2: 哎。
3: 就是谁舍得买呀？
2: 对呀。
3: 没想到啊，这回竟然白送给咱们了。
2: 嗯。
3: 孩子们说这次活动太值了，让我们千万别错过。
2: 哎，你看看，让孩子懂。啊，孩子也会上网，一查啥都知道了啊。
3: 是的，对，你看咱们不懂，他们懂。
2: 嗯。
3: 然后啊，他让他爸也跟着我一起吃。
2: 啊。
3: 说这个呀，可比你们之前买的那些保健品哇，好多了。
2: 那可不，保健品是啥呀？它不治病，它纯粹就是保健用的。
3: 对。
2: 如果说咱现在身上有病，你别管是啥，确诊了是病，你就得用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正儿八经的药，包括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这都是药，这都属于药物治病类的啊。
3: 对，所以啊，你看我老伴啊，他是也没啥大毛病，
2: 嗯，
3: 他就是肾不好
2: 啊，
3: 他有点肾囊肿吧，
2: 嗯嗯，
3: 然后前列腺还有增生，
2: 嗯，
3: 心脏我有点供血不足，
2: 哦，心脏缺血了，对吧？
3: 对。我们合计啊，我俩就一块吃呗，加上活动也不贵，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啊，我就再多订点，这么一算就不够了，所以我想再订上个20盒的。冯老师，您看还能报名不？
2: 你这样啊，一会儿呢跟学生再说一声。如果说你看像你老伴这种情况，他病要是不严重的话，就单纯一个前列腺增生、肾囊肿，然后心脏有点供血不足。用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去化化瘀啊，没毛病。再用这个鹿心粉给它加强供血，安宫牛黄丸呢，平时赶上特殊节气的时候呢，吃上一两丸，这都是对的。
3: 嗯，
2: 但是没有必要用那么多啊。
3: 嗯，
2: 有个12盒左右那就够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病呢，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的话啊，就得多用一点。尤其我们说有这个心脑血管的病的啊，你就得多用。所以说呢，你再跟我说说你具体情况，好不好？
3: 好的，我的病啊比我老伴要严重。
2: 嗯。
3: 这几年啊也多亏了老伴照顾我了。
2: 嗯。
3: 我是脑梗嘛。
2: 哦。

0: 熬刚五六年了吧，这不是啊，有一天吧，就是突然就摔倒了，摔倒以后就发现了这个脑梗了。我是记得是咋了，那天我去赶集了，这个地哇是有三四里地路这么远，
1: 嗯，
0: 因为我不会骑自行车，我就是步行了，
1: 哦，
0: 每次都是走来走去的，那天走了一多半嘛，
1: 嗯，
0: 还有几百米哇，啊，就到家了，
1: 嗯，
0: 但是腿脚啊就不听使唤了，想迈左脚啊，这个左脚好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一样，
1: 哦，
0: 根本就迈不动。
1: 哦，就是感觉腿沉了是吧？
0: 对，后来就走着走着哇，啊，大脑也开始迷糊了，我就摔倒了，
1: 嗯。哎呦，
0: 本身哇，啊，有点腰椎管狭窄，腿还有点发硬，就摔在那哈了嘛。当时脸着了地了，
1: 哎呦，
0: 摔破皮了，
1: 你看
0: 一下就吐血了。后来街坊邻居哇，啊，一看我，赶紧给我孩子打电话，拉到医院里去哇，啊。那一查哇，啊，血压都到了190了。
1: 哎呦，那也太高了。
0: 是的，这不到了医院哇，啊，医生说是急性脑梗，
1: 嗯，
0: 住了半个月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啊，腿脚就不如以前了，
1: 哦，
0: 走道啊可费劲了，左边身子哇，啊，还特别的胀。
1: 嗯，
0: 左手左脚，哎呀，摸上去是冰冰凉凉的。
1: 嗯，你看看。这不就是血脉不通啊，是不是？
0: 对，好像不过血似的。
1: 对，
0: 这个头呀，啊，是迷迷糊糊的。
1: 嗯嗯。
0: 哎呀，你看我这好几个后遗症吧，当时倒是没躺在床上，但是我觉得呀，也是在老天在照顾我呗。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啊，
1: 就像你血压高压190，你这就是急性的脑梗。你要急性脑出血呢，你想一想是不是问题就重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哎，
0: 是的，
1: 急性脑出血肯定就得比这个重啊，
0: 嗯，
1: 而且你这说话没影响，这就挺好啊。
0: 是的，说话倒没啥影响。
1: 哎，所以说现在呢是给咱机会让咱治，而且又赶上咱有这个鹿心粉，有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能化脑瘀，能化心瘀，能解决咱们这个瘀阻不通，还有安宫牛黄丸，再给你这个心脑加一层保险，所以咱们这回赶上这机会了，好好的用一用啊。
0: 对，你看后来我就听您讲座了，
1: 嗯，
0: 我就把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用上了，用了有半个月吧，我这个脑袋哇，啊，就不那么迷糊了，
1: 你看
0: 腿脚啊开始有劲儿了，
1: 嗯嗯，
0: 走路啊也感觉轻松了不少。
1: 嗯，不错。嗯，
0: 啊，用到四个月左右啊，我的手呀脚呀就能使上点劲儿了，吃个饭端个碗我也能拿住了，这平时吃个苹果啥的，这个手也可以了，感觉
1: 了，哎，那不就挺好了吗，是不是？嗯，
0: 是的，你看我现在出门溜达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但是像我家院子里面啊有些不平整的地方，坑坑洼洼的地方，
1: 啊，
0: 我还得拄拐棍，走这一圈啊就没事了，反正现在血压也下来了
1: 啊，多少了？
0: 几乎啊正常了，最高压就是个140多吧，
1: 哦，那不错，
0: 就是，啊，90左右，
1: 嗯，
0: 所以上我可高兴了
1: 啊！
0: 你看前一段时间哇，又把你们的鹿心粉也用上了，
1: 是吧？
0: 效果更好。之前哇，我不是半拉身子凉嘛，用上以后啊，身板就好多了，热乎了不少。
1: 嗯，
0: 但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喝上那个鹿心粉的当天哇，没有一会儿，我的身子就热乎了。
1: 嗯，好。
0: 心口窝啊就好像一个小火炉似的，
1: 是吧？
0: 然后的左胳膊呀左腿呀，之前像有虫子爬似的，
1: 啊，
0: 现在感觉好多了，很舒服了，你看我用了大概有三四天吧，
1: 嗯，
0: 鹿心粉的效果啊比我之前用的那些西药真的还顶事儿，
1: 是吧？
0: 左边半拉身子啊明显感觉就通了似的。冯老师，
1: 嗯，
0: 还想问我，等我收到那个鹿心粉以后，我还是像之前一天一瓶的用吧。
1: 嗯，首先第一个啊，你这属于脑梗，脑梗咱们原来呢用的是一些西药，无外乎就你像阿司匹林、洛伐他汀、辛伐他汀，就是降血脂的、抑制血小板凝聚这些药，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西药片，它主要针对的是啥呢？是血管。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它是化瘀通堵的，它帮助你把淤堵给你疏通开，咱这个鹿心粉它主要起到一个帮助你加强我们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所以它俩结合在一起，一个是帮你把道给通开了，一个是让我们血液能充足，因为你说咱们这个脑梗其实就是缺血缺的嘛，是吧？
0: 对，
1: 缺血性脑病嘛。但是为啥缺血？因为堵了，不是说咱们身体里没有血了，而是因为我们脑袋上这个血过不去了，所以咱们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哎，去把它疏通。

0: 然后呢，鹿心粉是加强对脑袋的供血的，包括对心脏的供血。咱们心脑啊，心是不分家的，所以你用上之后，明显就感觉出来脑供血上去了，尤其胳膊腿热乎了，血脉通了，它就会有那种什么虫子爬那么个感觉。但是像你这种情况，毕竟它属于脑梗，而且你应该是初犯，对不对？
1: 对。
0: 初犯呢，它就相对来说好康复。你要是二犯三犯，你放心吧，犯一次中一次。所以怎么去用呢？针对咱们已经有脑梗的，我都建议啊，早期最少也得按照一天两瓶去用啊。
1: 嗯，好的。
0: 哎，那这一天两瓶，它主要针对的就是病重的、久病的，所以这时候你用上两瓶。然后像你老伴那个情况，其实他那个病不太严重，一天一瓶就行。另外，这回送的那个安宫牛黄丸，你脑梗这个情况呢，你要得留好了。赶上特殊的节气的时候，你连续吃3天。季节天气变化，它也对我们这个疾病是有影响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得提前用上安宫牛黄丸，提前预防上，省得动不动就往医院跑。住院一天得多少钱呢？对吧？
1: 哎呀，方老师啊，您说的太对了，我提前打，20盒一定要给我订上啊，这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啊。
0: 好好好，
1: 啊，
0: 一会儿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啊，给你报个名，好吧？
1: 好的，方老师，那就让您费心了哈。
0: 哎呦，太客气了啊，那时间的关系，咱不多聊了。就聊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啊，谢谢冯老师，再见。
2: 节目最后再把这个好消息重申一下，冯老师联合三大药厂特为广大病友举办大型健康惠民活动，拿上6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20盒4个月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3粒；拿上12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60盒1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7粒。同时，本次活动为重病患者及经济条件有限患者开通绿色通道，拿上20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免费送120盒2年用量的鹿心粉，再额外加赠安宫牛黄丸15粒。由于鹿心粉和安宫牛黄丸市面价格较高，一克鹿心粉市价100多，一粒安宫牛黄丸市价也是近1000元。因此，活动仅此一次，且参与名额十分有限，距离活动报名结束还剩最后3天，大家务必往前抢。报名电话400-995-1822 400-995-1822。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4: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3: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4: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5: 是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

0: 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 43。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疗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呢，让我们继续畅聊健康长寿的话题。现如今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还有多种并发症啊，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等等，已经成为了我们很多老年人啊晚年生活当中最难过的一道坎儿、一道沟。你像咱们国家呢，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社会，罹患各种慢性病的太多了，饱受这样煎熬的人呢也太多了。我昨天呢还跟大家伙讲啊，推进太平间10个人里边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慢性病啊，那真正老死的有几个，全是病死的。那么老年人为什么容易遭受各种慢性病的侵袭呢？其实咱们岁数大呀，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就开始逐渐的淤堵了啊。那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你人活着咱就得吃，这人是铁饭是钢，对吧？7天不吃饭呢饿死了，所以不吃不行。而脾胃呢是我们化气生血的大气，所以说它是生存之道，气血生化之源。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啊，毕竟血脉呢是联系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通道，它要是堵了，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没法正常工作了，对吧？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排泄通道，肝肾啊，你吃进来的毒素咱得往外排啊，我们身体里自然而然出现的这些毒素它也得往外排，你不排咱就容易做些病。所以大家伙想想看，年轻的时候咱们吃嘛嘛香，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自然的血脉呢它也是畅通的，拿着条条大道通罗马，各大脏腑机能都是欣欣向荣，那咱们每天呢都是生龙活虎的那么一个状态。但你再强，你强不过岁月呀啊，我们岁数大了之后啊，吃不动了啊，吃点就胀了，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睡不了几个小时，早早的就躺下了，哎，但是早早的又起来了，上个厕所那个费劲呢。总之来讲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呀在出现毛病之前一定是最先反映在吃喝拉撒的问题上。当我们吃喝拉撒出问题了，不正常了，那我们这些小毛病大毛病也就都该来了啊。那咱们说为啥你吃不动了，记不住了，吃不下了，吃了就胀了，说明我们的脾胃亏虚，甚至你脾胃经已经淤堵啊。因为这个脾胃啊它是主管咱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啊，而脾胃对人体来说它的功能可不仅限于此，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当你吃不动的时候，你气血就不足，气血不足就容易气滞血瘀，那你脏腑细胞就容易缺血缺氧，你的功能就会出现早衰啊。同时脾胃啊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你看为啥咱们老年人免疫力相对的比较差呢？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怕，但是岁数大了不行了，原因就在这儿啊。同时你排不畅说明什么？肝肾解毒能力不行了。你看为啥只有老人才长这个老年斑呢？哎，这就是说明我们这个代谢机能下降。我们的肝是干什么的？肝主疏泄，哎，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啊没能及时的分解代谢，它就会扩散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或者说是变成了宿便了啊，积存在我们的肠道当中，恶性循环。时间长了之后啊，我们这个血脉它就堵了，血脉一堵完了，麻烦了，轻则痛苦，重则死亡啊。以前我们要是感觉到啊，你甭管是哪儿疼啊，你胃疼、心绞痛啊、关节疼啊，还有这个手脚麻、红肿、僵硬，哎，全都说明我们血脉不通了。那你说这血脉不通了，小的是不是遭罪了？

那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威胁生命了？所以你看看各种老慢病啊，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也无论症状表现什么样，大家记住吕老师这句话啊，真正的治病根源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而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所以啊，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效果那么独到，那么确切，一来是因为我们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啊，我们的配方就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的啊，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直接治病根。二来呢，就是我们的独特的炮制工艺赋予了三代延寿方一片就停普通中药80片的超级强大的药力。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头通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如何从里治到外啊，所以普通中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啊。这也是老话讲的，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就像当年屠呦呦前辈啊，如果不是依赖于发酵技术，他光有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啊，他也不可能研发出来青蒿素，是吧？更不用说什么获得诺贝尔奖了。要知道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那是极其苛刻的。像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药材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药材才能入药。啊，就是药房里头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多少活性了啊，你治个小病小疾的倒还行啊，你想治疗各种慢性病啊，就拔除这些个老病根，特别是像我们这一体多病的，它能有啥效果啊？那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那远了去了。也正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这个药材它都保持药物的活性啊，你包括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吧，啊，那都是极其珍贵的。为啥老师说呀？我说我们这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所需的药材，那都是一小麻袋呀。首先，它本身它是鲜活的，而且这一小麻袋的药材，它不是都能够入药的，它得进行筛选，不合格的直接淘汰了。所以每一个关口我们的把控都是非常严格的啊，你不然能够保障这样的药效存在吗？再加上咱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个发酵转化技术这一套流水线 5.3 个亿。首先我们要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咱们仿生出几套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然后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啊，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的浊污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这样一来，这药劲可就不一般了，整体提升了80倍，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就顶普通中药的80天。因此我们服用之后啊，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而且价格良心啊，你看所有的老患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感激李老师，那仅仅是因为我给你们治好病了吗？就像那一针120万的治疗癌症的药啊，即便是癌细胞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患者对于研发人员他不会有太多的感激，因为我也付出了，我是真金白银120万一针，我花钱了啊，我只会庆幸我自个儿是个有钱人啊，我才能够

用得起这个药才能够把我这个癌症治好，对不对？你没钱人，你感激他吗？不会，用不起呀。高高在上的灵丹妙药，老百姓用不起，太贵了，感激不了这个研发人。但是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对老师的感激，是因为我们用了之后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的便宜。说句实在话啊，以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效果来讲啊，我们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呢一片等于50多块钱，60了。在近期呢还要给他们价格进行上调，因为咱们国内通过一种药治疗了一身的疾病还能够益寿延年，就这么个药品啊，咱卖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甚至再高一点他都不会愁卖的。有的是人用，是吧？那回到那120万一支那个癌症的针剂一样啊，你不用有人用，好药没有便宜的，这个道理谁都懂。好药不便宜，但是能用得起的老百姓少，这个李老师我不答应。老师惦记的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生活最贫穷的人群，他们得病了怎么办呢？你这一类的患者啊，一是舍不得，二是真没钱。只要门槛高，很多患者就会望而却步。我特别理解这种心情，因为当年李老师就是因为家里头太穷了，学费路费都拿不起，我差点就放弃学业了，打算早点参加工作补贴家用，所以我感同身受的。不过话说回来啊，我放弃了不要紧，大不了就是我的前程。可如果这些患者因为高价的药费用不起，放弃的可是我们最宝贵的性命。所以为啥李老师说绝对不能让我们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药福利？我就是想为这些患者啊争得一个公平治疗的机会。公平这两个字啊，就是在李老师心目当中最重要的存在。李老师做到了，我无偿的奉献的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所以你们花的是小钱，但是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感激李老师最主要的原因。就像前段时间呢，有一个患者，那是一个男同志，他姓方，啊，家里是农村的。一提起这个人呢，真感觉他的命也挺苦的。这个老方啊，他的母亲呢是8年前出了车祸，高位截瘫啊，而他一直负责照顾他。这个老方今年呢才52岁，但是他有这么一个13年的糖尿病病史了。命运呢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2018年的时候，他老婆呢急性心梗，没抢救过来离世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第二年呢2019年这老方又得了脑血栓。要说这屋漏偏逢连夜雨，老师给大伙讲过，糖尿病本身它就极其的复杂。首先它脾就有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它就不行，再加上糖尿病啊，我们都把这个病叫代谢病啊，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呢。老方的老婆走了以后，家里家外伺候老人，劳累过度，休息不好，必然会导致老方的肾经进一步的亏虚。肾是干嘛的？帮我们过滤血液的。以正常人来讲，我们4-5分钟周身的血液就会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一旦肾经不足，我们过滤血液的能力就会降低，频率就会降低。那我们4-5分钟过滤一回，你可能10分8分过滤一回啊，那能一样吗？你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不能够及时的代谢？同时老方爱人的突然离世对他来讲也给他精神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悲伤的情绪必然会引发肝气郁结。肝脏是干嘛的呀？给咱们解毒的。那你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就会下降了，这是不是也会引发血液垃圾增多呢？那我们的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出现淤阻了呢？不然它也不会被拴住。

平常节目里啊，我也告诉大家，我说咱们这人呢、啊，凡事啊都得想开点儿啊。你瞧这心眼小的、爱着急的、爱上火的、光生闷气的，就这样的人呢、啊，他都容易做病啊。为啥呀？就是这些不佳的情绪对于肝脏功能的影响造成的啊。你看这老方给我们来电话的时候吧，自个儿那个胳膊呀就端着，手也是勾着。腿走路啊就是那么拖着地上，就靠家里头啊仅有的一点土地出租，他不租不行啊，他也干不了别的，就这么靠着这点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和治疗。还有个儿子26岁啊，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是连个对象都没有。可想而知这老方的状况，他自己本来照顾自己都难，可是还得伺候这么一个老妈，家里头还没有钱，你说这日子想想都难。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问的是啥？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他得确认了自己能够用得起了，才接着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一个大老爷们说到动情之处也是泣不成声，他说要不是自己啊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有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也不想活了。可以说就是慢性病让这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而同时呢，也正因为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啊，才为这个家庭搭建了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因为咱们是一片一块钱，才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了一条活路。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呀，我这辈子要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荣获了多少大奖，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三代延寿方这样本应该高价的药品打造成了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百姓药平价药。也正是因为用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才让方先生母子重新获得了健康。方先生前几天打电话到咱们场外老师那儿，说现在用三代延寿方已经快三副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现在什么都敢吃，而且血糖一直都平稳啊，胃口也好了，不胀肚了，身上有劲儿了，嘴里也不发干了，也不发黏了。最重要的是他这胳膊腿都好使了。我听场外的魏老师说啊，当时他和老方通电话的时候吧，因为我们也是看不着嘛，电话嘛，电话沟通，但是啊这老方一会儿在这拍拍手啊，一会儿又跺跺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呀要证明给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我这个自己这手脚都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啊，干什么都可以了。伺候老妈也没，也在一个劲儿的就感谢李老师，也感谢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当咱们场外的魏老师跟我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那一刻我真的好欣慰，好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往往就在这么一刻，我觉得得到了最好的回报。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凭借三通疗法，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帮助无数的患者改写了命运。但是李老师也有隐隐的担忧啊，就是这一块钱一片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呢？近年来中药材价格连连上涨，人工费用也在日益的增加。这药厂啊几次三番的提出说补贴的太多了。那也跟我讲，李老师啊，你看看现在感冒药消炎药一块钱一片都买不来了。啊，厂家也需要生存和发展，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吧，也一直在跟我说。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我一直在压着。啊，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像老方那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的很多比老方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就于心不忍。

0: 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好好珍惜我们的生命，对吧？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接听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啊，李老师，我婆婆呀，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呀，她那个三服药已经用完了。现在吧，都停药快一个月了。
0: 哦，已经停药快一个月了。
3: 对，是呀。她是有那个十多年那个类风湿，然后真是没想到哈，这一下子就真治好了。然后她跟我们说，现在手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前几天呀，我们不是回了一趟家嘛，然后还忙着给我们做饭呀、洗菜，他那手呀就直接对着那个水龙头里面那个水，然后也不怕凉了。跟我们说就是现在没事了嘛。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哈，我就看他那个胃口呀，真是比以前好多了，比我吃的都多。
0: 这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对吧？
3: 对对对，就是看他那个脸色呀也好多了，脸上那个老年斑呀都快没有了。因为我和我婆婆吧不在一个城市，离的吧也是挺远的，这不就是有半年多呀没看到他了。你说这么一回来，哎呦，看他这么大的变化，真是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妈，你怎么越活得越年轻了呢？他就跟我说，我说吃了我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然后还说这个药吧，就说可好了，也没啥副作用，然后药劲儿吧还特别大，就是专门治那个老年人这些各种慢性病的。
0: 对，那主要是治疗老年慢性疾病久治不愈的这个顽疾的。
3: 是，并且他说那个价格也不贵，说一片才一块钱。
0: 全国统一售价，这也是老师最自豪的地方，给咱们老百姓争取到了这个平价药。百姓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大家都能用得起嘛。
3: 哎呀，是，就是还跟我说，他说李老师那人呀说特别好，是他见过最好的大夫了。然后我听完之后呀，我就跟他要了您这个联系方式。我说赶紧打电话来，想过来问问您，就是看我老爸的情况，看他用这个药行不行。
0: 首先非常感谢咱每一位患者啊对李老师的信任和认可。其实我也常说啊，医生这个行当里啊，有太多的这些无名英雄了，啊，老师做这些呢，我觉得都算不了什么，所以非常感谢你婆婆她老人家对李老师的赞誉，啊，那这样，你先把你父亲的这个详细情况，你先跟我讲一下。
3: 哎，好的，老师。我爸今年71了，他就是帕金森。然后李老师您都不知道是吧，整天他那个手也就哆嗦的，你就喝点水呀，吃个饭呀，就端个水杯饭碗啥的都怕他拿不住掉地上。然后我就带他到那个医院检查去了嘛。说我爸现在有点那个脑萎缩。确实他那个记忆力不行，就是刚说的话他就忘了，有时候吧你跟他说句话他半天他就反应不过来。有一次就是我老公去吧他都不认识了，就叫不上名来了，就一阵一阵的。李老师，我不知道您就是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都挺好》里头那个苏大强。
0: 我好像是有点印象，他后来好像也是老年痴呆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害怕嘛，你说我爸到最后要是成那个苏大强那样。

0: 哎呦，我就一想到这儿，我就感觉特别心酸，就是特别害怕。
1: 嗯嗯。
0: 你说不定你说他哪天又不认识我了，你说可咋办呀？另外我父亲嘛，还有那个前列腺增生。
1: 嗯。
0: 就是你看他本来他就稀里糊涂的嘛，然后平时就是给他带那个尿不湿嘛，不然他总是就里拉拉的弄裤子上面。这个就是吃饭吧也不行了，就啥也吃不了。你看我爸跟我婆婆那个年龄都差不多是吧？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和我婆婆那个状态相比，哎呦，真是差的太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一下您，就是看我爸这个情况，就是还能不能治好呀？
1: 我跟你讲啊，帕金森的还叫什么病呢？叫震颤性麻痹，那就相当于中医学的这个颤症。颤病
0: 啊，
1: 那么这类的患者呀，主要就是，比如说像肥甘厚味啊，烟酒无度啊，损伤了我们这个脾胃了，导致痰浊内生，啊，这么是一个辩证。而这个脾胃一伤的话呢，我们通俗点讲，我们大伙儿都知道，脾胃啊是后天之本。
0: 嗯，
1: 哎，我们这吃的这个水谷精微也需要它呢去转化成能量，转化成营养的。啊，如果它一旦亏损的话，那我们这个后天就不足了。而后天不足，就是我们吃的这个东西消化不了，或者是你像患病的人长时间不吃饭了，我们老百姓都讲话了，熬心血呢，对吧？
0: 对，
1: 那个熬心血熬的是什么呢？熬的就是先天了。所以说中医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后天不足，先天的肾精也会必然的亏虚。那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们俩是相互制约的。啊，那你脾不好了，肾呢你肯定也不好。啊，那肾是干啥的？藏精生髓的。为什么你父亲有前列腺增生啊？你肾精不足，精血运行不畅了。啊，它有一些毒素垃圾它代谢不掉，就会堆积在咱们这个前列腺里边。哎，这就导致了它这个排尿不畅啊，哩哩啦啦的啊，或者是有尿意排不出来的。
0: 嗯。
1: 那肾脏要是不行了的话呢，髓海就失聪了。我们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呀。啊，那髓海失聪的话呢，我们脑袋就不灵光了。
0: 哦。
1: 哎，如果说肾精不足，髓海失聪，啊，这个经络就会失容，进而就会诱发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了，老年痴呆了，啊，脑袋记不住事儿。其实呢，这个病就是这么来的。啊，那脑说白了什么意思呢？说老年人啊，身上的疾病你不用考虑的太复杂，统一想，一个脾一个肾，叫脾肾亏虚而后血脉淤堵。所有的老慢病你就品吧，它离不开这三点，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只不过呢，帕金森损伤的是这个脑神经，而脑萎缩损伤的呢是我们这个脑组织。那这个脑实质细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脑组织，你看西医对这个疾病束手无策，因为什么？他说这神经一旦死亡了，你好不了了。所以说帕金森也好，阿尔兹海默症啊，啊，包括我们说脑组织萎缩呀，就这类疾病，你要到西医医院那儿去的话，大夫就得说你慢慢等吧，就等他一点点的啥也不知道了，啥也不认识了，人也就完了。
0: 对。
1: 但是中医有办法啊，尤其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这方面的疗效是非常确切的。
0: 嗯嗯。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有个患者，老人家也是70多快80了。哎，好喝那么几口。啊，他也是手啊抖得不得了。啊，然后随着这个轻度的脑萎缩，慢慢的就发展到了这个重度的记忆力减退了，就不认人了。啊，但是人家现在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您治疗的非常好。
0: 哦，
1: 哎，所以说你呢不用担心，抓紧时间给你父亲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也是三副药，
0: 嗯嗯，
1: 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这个呢老病根咱们得三副药给他拿掉，拿掉了之后了以后啊，生活自理啊，恢复到从前的状态，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呦，哎呦，那可太好了，李老师，就是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特别高兴。然后我婆婆这个病吧也不轻，你看现在都治好了，只要你说能治好啊，我就有信心。
1: 嗯，
0: 那咱们现在就是是不是还是那个1块钱一片药？
1: 我之前还跟大家伙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近年来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中药的价格也是连年的上涨。 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成本呢，自然它就不断攀升，所以厂家补贴的这个负担呢，它就越来越重了，也是多次的跟我提出来要涨价的这个事儿，因为国外可能马上也要涨价了，大家都知道国外是8美金，啊，你合到50多块钱一片的，在咱们国内呢，以人民币才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呢，人家跟我提出很多次涨价，我也是一直在努力压的这个事儿。眼下在我没有吐口之前，依然还是1块钱一片儿。我只能说眼下。
0: 哦，哟，太好了。说心里话，李老师哈，就是别说1块钱，你就是8块钱、10块钱一片儿，哪怕就再贵点儿，他只要能给我爸治好，我也认。哎，现在我看我爸真是太可怜了。
1: 对对对。说实话啊，条件允许的话呢，咱们全都是这个心态啊。钱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这药一定得治好我的病。
0: 对对。
1: 但是我们还得考虑啊，有些人是呢，我相信你这药治好我的病，但是我这手头上不宽裕，那咱也得帮一把不？所以说呢，1块钱一片这个事儿，现在还有，大家伙要是有需要的，还真得打电话去问。啊，这老年人的健康。啊，还有这晚年能不能幸福啊，以及还有说我们子女之间的这个回忆，你哪一样它都不是用钱就能衡量出来的啊。
0: 对。
1: 但是老师为什么坚持，就是我能拖一天是一天，1块钱一片咱们尽可能压着它不让它涨，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不现实。只能说是能拖一天压一天，就是让一些经济条件相对而言啊差一点的患者呢，也能有机会用上咱们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你这样吧，打咱们场外的电话啊，你问一下您当地有没有，如果当地有，我是这个态度，没用过的家人说你买上一副你去尝试一下，而咱们家里边有明晃的例子在那儿摆着呢，如果有咱就把药备齐了，别到时候呢以后涨价了或者是买不到断药了，这都影响，是不是？
0: 是。行，
1: 那好，那你就打场外电话吧，我在这儿也祝你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叫这个秦建平，今年的78了。
1: 78快80了。
3: 可不是，快80了。
1: 嗯。
3: 我用这个发酵中药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了快两副药了。
1: 嗯。
3: 这回我觉得算是用对了。感觉暂时是死不了了。
1: 哎呦呼，这么严重吗这话说的。
3: 哎呀，可不是呗！再活个10来年，我觉得好像没啥问题。
1: 哎，对，有这态度是好的。那、
3: 哎、
1: 问一下，您之前是怎么个情况？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哎呀，你说我这岁数也大了哈。
1: 嗯。
3: 我跟你讲，我身上毛病挺多的。
1: 嗯。
3: 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还有这骨质疏松，浑身都疼。
1: 这孩子
3: 都是吃药的呢，关键是我这个心脑血管。这真是差点要我的命了。因为我是多少年的高血压了哈，这血压高的时候啊，能到189，低压都是110左右。
1: 那你这个压差太大了啊，动脉硬化可以说是非常严重，非常明显了啊。
3: 哎，可不是呗。
1: 嗯。
3: 关键是啥呢？吃啥药，这个血压也降不下来呀。
1: 啊。
3: 2012年又得了回心梗，还下了个支架。
1: 哪年？
3: 2018年
1: 啊啊啊！
3: 哎，这也是算是捡条命了。当时赌了也挺多，大夫说都赌了90%了。
1: 那不然的话，他也不能给你下支架啊！啊，你要再严重的话，你这完全堵住了，他就得给你搭桥了，这是很危险的。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因为我当时就感觉这心脏那个位置啊，特别的疼
1: 啊，
3: 然后心脏就下了支架嘛。下完支架以后，哎，好了一点。
1: 嗯。
3: 哎，不过后来呢，一直吃这个阿司匹林，还有那个玻璃维啥的。
1: 嗯。
3: 但是这些药啊，哎，就这么吃着，后来还是又得了那个脑梗的。
1: 没挡得住，你看看，这就是下支架了。说你心脏下支架了，好，这地儿给你通开了，但是它不能支全身，它通的是扩张的是血管儿。而血管里边堵的是这个肥甘油脂 啊，堵的是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脏东西。好了，你把这个地方给它扩开了，它这些脏东西随着血

0: 血它在流通，它指不定它又堵哪儿了。
1: 是。
0: 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常把他们俩捆绑到一起说呀？心脑连接的是血管，然后这个血管一旦出现淤堵了，我们得想办法去通我们全身，要通就通全身啊！你不能说你单独通哪一根哪一块，通了这儿那儿堵了，那好不了病，对吧？
1: 哎呀，真是这样啊！
0: 嗯，
1: 哎，李老师，因为我这脑梗都两年了
0: 啊，
1: 其实明明想想吧。还能治理，讲话的时候也不清楚，长哈喇子。
0: 嗯，
1: 那个时候吧，拿不住东西，也拿不稳，一整就掉地了。
0: 啊啊！
1: 你说走几步道啊，这腿总感觉不是自己的那个，就感觉没劲儿。
0: 嗯，
1: 就往前迈步呢，还抬不起来，就拖拉着那种呗。再有一个啥呢？大便哈，四五天才一次。
0: 嗯，
1: 得了这两次病了哈。都是挺突然的
0: 啊，
1: 再加上我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这一天呢、啊、我就感觉自己都有可能说是啥时候啊，说过去就过去了。
0: 嗯嗯，
1: 所以说七十多快八十的人，但还是也有点怕死。
0: 谁不怕死啊？
1: 嗯，
0: 你现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咱们每天活着健健康康的，他都有新奔头，所以怕死是正常的。
1: 是啊，因为我还把这个工资卡什么密码啥的哈、
0: 啊、
1: 有些事儿后事吧，就说都交代了，跟老伴儿子。
0: 嗯嗯，主要是咱也不知道说今儿睡着了明儿能不能醒，因为心脑血管疾病它来的就这么突然，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不过李老师啊，这回这三代人寿方算是把我给救了。
0: 哎。
1: 这发现中药药劲儿确实大。确实像你说的一样，一片等于普通中药的80片。我就感觉这个药是治病的好药。
0: 哎，您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呢？还记得吗？
1: 哎呀，这也就是两三天吧，大便就通了。
0: 啊、
1: 哦，我当时拉出来黏糊糊的，这又臭又黏。拉完之后啊，哎，身上感觉就特别轻松，而且心脏也感觉没那么憋闷了。
0: 嗯，
1: 晚上睡觉呢，感觉气也顺了，大概也就有个七八天吧。你说这手脚摸上去也有热乎气儿了，脑袋瓜子呢？明显感觉清亮了
0: 啊！
1: 昨儿我给我测血压有一回哈，高压是140多，低压呢是89，慢慢的这个哈喇子也不淌了，说话也清楚了，手脚呢，也能用上劲儿了，灵活了，
0: 嗯嗯，
1: 也有劲儿了。我现在走路虽然说是还慢点吧，但是腿脚能抬起来了，也不是现在那么拖拖拉拉的，而且最近这血压就更好了。一直稳定在那个高压130，稍多一点，有时候低压的85左右。
0: 嗯嗯，非常好啊！你这个年龄段的话，能保持这样的血压值的话，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啊，黄金血压，这标志着咱们的血液很干净啊啊！
1: 是是，李老师也不知道是心情好啊，还是啥原因啊？我这胃口也好了，这胃口也好了，哎，能吃能拉的哈。感觉整个人特别舒服。
0: 嗯，
1: 哎，我就记得哈，你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体三通疾病全无踪。
0: 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我自己要是不用啊，谁能想得到一片一块钱药哈、啊？
0: 嗯，
1: 能用出这么好的效果？
0: 你们是一块钱一片用的？你打听一下国外多少钱呢？咱们出口到国外的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啊近60块钱了。
1: 啊，
0: 其实老师也跟咱们大家伙儿不停在讲，我是给大伙做到了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你像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做到的叫三管齐下。啊，首先一通我们的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如果你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没有用。再一个来讲，脾胃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啊！你甭管心脏也好啊，或者说我们这个脑梗也罢呀，它都是缺血缺氧，都是血脉淤堵啊。那我们肯定是要通血脉的。你通血脉，同时啊，如果你自己的粮食不够，你气血不足，你通了也白搭。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所在。这就好像盖房子要挖地基是一个道理。啊，这基础打牢了，我们接下来开始怎么样？二通血脉，通血脉。

0: 不容易啊，都想通，也都知道得通啊，但是能通吗？啊，你得通得好。那这一点就得提到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这个药力了。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没有发酵的参与，你再好的药它达不到这个药力，它就无法实现一方三通来通血脉这一点啊。尤其是我们三代延寿方每一片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血脉给你打通之后啊，这863种活性多肽能修复我们的心肌细胞，抢救我们的脑细胞啊，所以说你都能感受得到啊，哎，我现在没有危险了，我再活个10年20年的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为啥？咱不担心心梗了，咱不怕脑梗了，死亡离咱越来越远了，这是咱们自己体会的，对吧？
1: 是是是。
0: 哎，最后我们再三通肝肾，让你的解毒代谢好。我们这个血液为什么会遭受污染呢？你如果肝脏解毒能力强的话，肾脏滤毒能力强的话，那咱们血液自然而然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的肝肾，一个解毒的，一个排毒的，一定要保持他们的通畅啊！你血液干净了，你血压就平稳了啊！所以说，你看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用下来，血压在你这个快80的年纪了啊，还能保持在这种黄金血压值，证明咱血液已经干净了，血流速度也正常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各大的脏腑组织的功能供血供氧都达到了一个正常水平了。现在呢，不是说你吃什么降压药啊能够把血压降下来的，咱们现在也不用吃了。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全部畅通之后，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实实在在打好根基的这种健康。那老先生，根据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啊，我建议您呢再用上一副药，咱们巩固一下啊，这一副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以后啥药都不用吃了啊。
1: 再有一副就可以了。
0: 对，再有一副就够用了。嗯，
1: 太谢谢林老师了。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这电话太难打了，我这太不容易了呀，终于打通了。
0: 也让您久等了啊。
3: 李老师啊，我跟你说，我刚听你的节目还没有几天时间，我就对这个发酵中药啊挺感兴趣的。
0: 嗯。
3: 说这个中药发酵完了以后效果就更好，是不？
0: 那当然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这是老师常说的话呀。
3: 哦，另外我还听说这个药能让人体的脾胃呀、血脉呀、还有肝肾呐、都畅通、嗯，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说这人吧，要是都通了，那病就不是没了吗？所以我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一看呢。
0: 多大年纪了？
3: 我岁数不大，今年才49岁。
0: 身体是怎么回事？您说一下。
3: 我就是有糖尿病，发现这个病吧，有2年多，还不到3年的时间。
0: 那病史还是不长的，嗯。
3: 但是是这样的啊，就是当时呢，我妇科不太好。总是痒痒的，
0: 嗯，
3: 然后我就去医院做了一个检查，正好赶上那家医院搞那个体检活动，55块钱检查了不少的项目，
0: 嗯，
3: 我也是这次检查完了才知道得了糖尿病的。
0: 这就是我们对糖尿病啊很多的一些症状的表现我们不了解啊，所以说把这个事儿啊就给忽视了。
3: 是。
0: 哎，这幸亏啊也是误打误撞的了解到自己有这个疾病了，要不然你真往后面拖的时间再长了，等到并发症出现那就遭罪了。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后来那个大夫啊就说我这糖尿病没准都有很长时间了，
0: 对，
3: 就让我控制好血糖，不然以后挺麻烦的。哎呀，从这以后吧，我就赶紧吃上了降糖药。嗯，吃的是亚麻粒和2+双胍缓释片，两种一起吃的。
0: 血糖怎么样？
3: 血糖控制的还行，现在空腹血糖吧一般是在7点左右， 餐后在9点左右。
0: 嗯，
3: 但是我胃胀啊，感觉人没劲儿，而且这个妇科吃了好多的消炎药，另外还有往里面上的这个药，
0: 嗯，
3: 感觉不太好使。
0: 你这糖尿病不好吧？你上那些药都不管用。
3: 对对对，
0: 嗯、
3: 我也上网查了。
0: 啊、
3: 说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
0: 嗯，
3: 而且我还特别害怕呢，就是最近我这眼睛呢、啊、总感觉不舒服，晚上我都不敢看手机了，一看手机吧就觉得那个手机啊模模糊糊的，
0: 嗯，
3: 哎，网上呢说这个不少的糖尿病患者眼睛都失明了，并且有的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成尿毒症的，反正我现在就是觉得挺害怕的。
0: 没错，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不就是这个并发症吗？
3: 对对对，我就在想啊，我要不抓紧时间从根本上治疗，那以后这麻烦事就更多了。
0: 嗯，
3: 我听咱们节目里面有不少糖尿病患者，有好多年的都给治好了。
0: 嗯，
3: 所以呢，我就想来问问我这个情况，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是不是也行啊？
0: 这个糖尿病啊，老师在节目当中呢，给大伙儿讲的相对还比较多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现在可以说呀，都成了大唐盛世了。你年轻的有，啊，年老的也有。你说你年轻，49岁得糖尿病呢，啊，但是找我看病的有个孩子，今年才18岁，也是糖尿病。
3: 嗯。
0: 哎，那我们依赖西药，你自己也说知道它不行。你看有太多的这个老唐人，10几20年过去了，一直吃着降糖药或者说打胰岛素，但是没耽误他心脑肾眼出现这个并发症啊，这叫治标不治本啊。那么糖尿病究竟是怎么个病呢？我之前几乎每天都跟大家讲，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个消化吸收糖分和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运化不了它，吃进来的糖分不仅没有消化吸收啊，不仅没有利用啊，不仅没给它送到它该去的地方，反而让它胡乱的堆积，堆积在血液当中，血糖就升高。另外糖尿病还被称之为叫代谢性的疾病，好，你不利用这些东西，你把它排出去也行啊，哎，堆积了，所以说一个是吸收利用脾的能力出现问题了，另一个是代谢的问题。那代谢跟什么有关？跟肝肾有关啊，血糖该去肝脏了它不去，该去四肢转化成能量了它不去，哎，它跑到我们的尿里边去了，所以说尿液怎么样发甜了。你看糖尿病患者呀，往往都是往地上尿泡尿，哎呦，这个泡沫特别多啊，而且招来很多蚂蚁。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它甜。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就容易得这个尿毒症？原因就是尿液当中有糖分，肾功能带来了极大的负担，那肾脏能不衰竭吗？对不对？天天让他加班加点干活，咱谁也受不了啊。
3: 是。
0: 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各种并发症呢？这就是因为长期血液粘稠，血液黏黏稠稠的，黏黏糊糊的，它就容易出现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是并发症。所以你看，虽然糖尿病是一个表象上单独存在的疾病，但是它跟合并症联系到一起，这就是糖尿病合并症一个大型的慢性病网。啊，那我们问题听起来很复杂，但是追根溯源无外乎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一个脾胃，一个血脉，一个肝肾。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干什么的？一方三通，年龄比你大的，情况比你重的，带病十几二十年甚至时间更长的老唐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血糖往下走，10多天血糖恢复正常了，并且咱们三代延寿方治疗无需忌口啊，一方三通以后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像你这种情况啊，也不用多啊，因为你这检查出来了是2-3年的时间，问题也不是很严重，2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就放心用就行。
3: 哦，那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啊，听您这么讲我就明白了，我现在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您这里了，
0: 好好配合咱们指导老师的进行治疗就行。
3: 哎，对了，我想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1块钱吗？
0: 只要老师没改口，1块钱一片依然有，但是你得打场外电话确认你所在的地区有没有货。咱们现在的钱的问题，1块钱一片呢，暂时还能站得住，但是这药能不能供应上啊？那就看咱们老百姓打电话去问了。咱们闲话短说，
3: 啊、行行行，
0: 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啊。
3: 好好好，那我不耽误你时间了，我现在就去订。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只卖1块钱。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00-4243，400-000-4243，400-000-4243。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4: 啊，李老师啊，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嗯。
4: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我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效果怎么样？
4: 这回你看呀、啊、我也不咳嗽了，气儿啊也够用了，说话底气也足了。
0: 好好好。嗯。
4: 你可不知道啊，我这老慢支啊都20年了，最后呢发展成这个肺气肿，一天呀不停的咳嗽，这一到冬天呀就吓得我呀门都不敢出，所以呢也没办法，这不最后我在海南呀清水湾鸭居这儿啊给我买了一套房，一到冬天呀我就过去过冬去呢。
0: 嗯，也成候鸟了是吧，南来北往了啊。
4: 哎，可不是嘛。
0: 嗯。
4: 哎，这回呢，这个我算是熬出头了啊，我成不了候鸟了。
0: 这海南很好，没事过去溜达溜达，这个负氧离子很高，也有助于我们益寿延年。但是你说你这房子买了，怎么着就是又不成候鸟了？之前身上这些病现在恢复的差不多了是吧？
4: 这现在呢，我没想到啊恢复的这么好啊，真的是不服也不行。这发酵中药啊效果就是好，见效就是快呀。
0: 哎，效果快，那是咱们中药发酵之后提升了药效药力给我们带来的结果。但是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改善还记得不？
4: 也就是用了2-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不一样了。一咳嗽呢就能咳出那个黑色的这个黏痰
0: 啊。
4: 哎，我想着呢是不是就通了，把我身体里边的这个老痰呀冷黏痰呀都排出来了。
0: 你说对了，这就是把咱们身体里边的毒素给你往外排的一个过程。
4: 对，排出来之后呢，我就感觉呀舒服了，也轻松了，而且呀原先总感觉嗓子里啊一直有个什么东西在堵着似的，吃上不来。
0: 嗯。
4: 哎，不管吃多少啊，止咳的、化痰的、平喘的药，哎呦那钱都白花了啊。
0: 嗯嗯。
4: 但是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呢，这才几天的时间效果就出来了。
0: 那当然了。那老师说过，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它这个药劲儿特别大啊，你没有这个药力你也别指望它一方三通，那实现不了。你普通中药它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即便是它辨证准确了，它也是没有办法给我们身体带来实质上的改善和治疗。那你吃上10年20年的，咱们说中药还都说中药来得慢，就是因为没发酵，还有就是药材不是新鲜的，是干瘪的药材，它失去了活性了。所以说你现在用着咱们三代延寿方，你能够感受到效果好，这就是发酵中药，还是那句话，提升药效80倍，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给我们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4: 嗯，但是你看啊，我用这个发酵中药这个三代延寿方啊，
0: 嗯，
4: 这才用了几天吧，咳嗽就轻了，也感觉啊上来气儿了啊。
0: 好，哎，到现在为止啊，听你说是快2副药了，对吧？
4: 嗯，
0: 咱们俩聊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听你咳嗽一声，而且底下很足呢。
4: 哎呀，可不是嘛，我跟你说呀，不管是咳嗽啊，好多了啊。另外，我这个右脚呢，脚后跟吧，不是长了骨刺嘛，
0: 嗯，
4: 这个脚啊都不敢着地。哎，我吃了这个康骨增生片啊，还抹了一个外用的药，
0: 嗯，
4: 但也是缓解一下。哎呦，我都考虑过呀，要是实在不行啊，就去做个手术，把我那个骨刺啊给割掉。
0: 哎呦，
4: 但是现在呀，也不用做手术了啊，脚那该着地了，想去哪儿啊就能去哪儿。这回啊，真的是像您说的一样，花小钱呀治了我大病了。
0: 没错，咱们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这句话在您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用上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们瞧吧，我都让你们吃慢慢向身体倍儿棒啊！现在吃饭是不是也觉得好吃了？
4: 对对对，
0: 哎，你刚才说了，说干啥还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气色也好了，这方方面面都很好了啊！
4: 哎呀，可不是嘛，精神头好了，脸色也红润了，就是白里透红，与众不同那种啊，李老师。
0: 嗯。
4: 哎，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再需要多少呢？
0: 我跟你讲啊，以你现在这个恢复情况来看，症状已经没有了啊。但是像这个老慢支、肺气肿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 安全起见吧，再补充上一副药。啊，老师讲过，小病微病。

0: 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这三副药用完呢，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自己的感受结合医院检查的结果，咱们就知道什么叫实实在在的健康。手里还有几天药？
1: 还有四五天吧。
0: 啊，手里还有四五天是吧？你这样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一下你当地还有没有。啊，当地有的话抓紧把这药备齐了，别耽误用药。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4243 400-000-4243 400-000-4243。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6: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7: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6: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7: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8: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7: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8: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7: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6: 爱需要表达。
9: 爸爸妈妈，我爱你。
10: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3: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林传》
11: 第52集。您想想，山上这些人怎么能是东侠铜林等人的对手？顷刻之间是尸横满院。大寨主金头狮子孟恩一看，完了完了。他一看老三

老五全都先后毙命啊，光剩下哥仨了，再想招架就招架不住了。孟恩打一声呼哨，风紧扯货是逃之夭夭。这些小弟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跟东霞说，老师，这个贼窝还给他们留着干什么呢？放把火给他点着了算了。顷刻之间把狮子寨用火给点着了，这家是烈焰飞腾啊，就把这寨子整个给毁了。镇东侠点了点头，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这也是你们自己找的。就这样压着镖银，大家回到枣林庄查点镖银，分毫不少，大家松了口气。那么金头狮子孟恩能完得了吗？多年的心血化为一旦，他就恨透了东霞和佟林呢、啊、领着残兵败将回到云南帽山铁扇寺去搬人去了。到了后文书，东霞佟林天下剑侠赶奔铁扇寺赴会，就交涉今天发生这件事儿。那是后文书，咱暂且不提，单说东霞和佟林。众人还没离开枣林庄的时候，镖局的来个伙计给送信儿，谁来了？王三虎来了。见着镇东霞和佟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师爷，哎呀，各位，你们快回去吧。东霞就吓了一跳，怎么发生什么事了？飞龙镖局把北侠给请来了，不光是北侠一个人，听说还有个著名的和尚叫什么法本，叫经炉九炼什么僧，另外还有不少的高人，声言要踏平金龙镖局给法禅报一掌之仇。现在飞龙镖局折腾得热火朝天的，要准备杭州二次开擂，所以咱们家里的人都沉不住气了，让我来请您赶紧回去。哦，是怎么回事？三虎啊，往后遇见事情沉稳一些，你看把你急的这个样子，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是是是是是，开船了，咱们走吧。书说简短，众人回到金龙镖局，一进院，雍亲王胤禛一看佟林平安回来了，雍亲王乐坏了，海川，老侠客，你们这一走，我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啊。这个眼皮还直跳，恐怕你们遭了不测，这回平安回来真挺好啊。怎么样，事儿办得如何了？东霞一笑，爷您放心吧，完璧归赵，一切都挺顺利，只不过闹翻了。镇东霞就把山上的事情讲述一遍，胤禛一听，早就应该，这些王八羔子留他们干什么？哎，留下是人间的祸害，做得对，做得对。大家说说笑笑进了屋，彼此打过招呼。东霞先处理这笔镖银，先把人家于财神这东家请来，银子过了数目，表示赔礼道歉。东霞说，银子您收回去，损失费我们包赔，现在杭州内的事情把我们缠住了，这镖银暂时不能接，您呢另请旁人吧。就这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得挺稳妥，东霞一心无挂，转身又回来跟大家商议，人家那面紧锣密鼓准备杭州二次开擂，咱们也得准备准备，大家看看有什么不足之处，各抒己见。有人就说，大哥老侠客，没什么好准备的，咱人手我看不少了，
干脆您了就写封信通知北峡秋田，双方商议看看哪一天开擂为妥。镇东侠点头，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手提毛笔刚要写这封信，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把镇东侠给拦住了。老哥哥慢，你先别写。东侠一愣，贤弟你有什么高见？哎，我出个馊主意。什么馊主意啊？咱们应当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我已经了解详细情况，这次北峡离开塞北秋季寨来到杭州，可不是他一个人呢、他身边带来鼎鼎大名的蓝氏三撮，还有他那些亲朋故旧给他帮兵助阵呢。听说成了名的高人足有二三十号，那咱们呢相比之下显得人单势孤。是，咱们在座的人一个不缺。那么杭州二次一开擂，人家一看还是原班人马，一点变化都没有，也被人家小看。我的意思呢，他们请人咱们也别闲着，咱也得请出几位帮忙的，甭说伸手往那儿一坐给咱们助威，咱们脸上不也好看吗？这是一。另外老哥哥，您别生气啊，海川贤弟，我各位，你们听听我说的对不对？那北峡秋田秋佩与人送绰号独占九州笑鳌头塞南极的昆仑子，那人可不含糊，绝非法禅可比得了的，掌中一把陆陆宝剑，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啊！我老哥哥，您有把握能赢他吗？哎，海川贤弟，别看你打了法禅了，你能胜得了秋田秋佩羽吗？咱们在座的谁能？反正我承认甘拜下风。如果是这样的话，咱没有把握，二次开擂找个丢人现眼，咱是不犯不上的。镇东侠一听点了点头，是啊。那么贤弟你说怎么办？请人呢？那么请谁合适？俩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常州有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大概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人送绰号大盼飞行侠，姓苗啊，叫苗泽苗韵雨，苗大侠掌中一口红毛宝刀，吹毛利刃，善使三十六路天罡刀。如果把他给请来给咱帮兵助阵，是不是咱心里有底了？如果北峡登台之后，起码来说苗大侠三十六路天罡刀能顶一阵，不敢说有全胜的把握，起码不至于栽跟头。刚说到这，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豪杰把大秃脑袋一拍，啪啪啪呀，嗨嗨！镇东侠瞪了他一眼，老二你什么毛病？大哥我怎么忘了这茬了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方才张子美大帝这一提醒，我想起来了，我跟苗大侠过命的交情，磕头的把兄弟，只要他在家一句话就把他请出来。对对对对，提得好，说的对，应当请苗大侠给咱们帮兵助阵。东侠又问，那么贤弟你说还请谁呢？还有一个人更了不起了，
家住扬州玉鼎九龙观，是个出家的。

道人，赫赫有名的南昆仑司马空啊，司马道爷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剑术绝伦呐、啊！如果把道爷给请来，往这儿坐镇，来个南北昆仑会，宝剑对宝剑，看看他邱佩宇厉害，是南侠司马空道爷厉害。有这俩人来，咱是万无一失。众人点头，对对对对，说的对。但是镇东侠紧跟着就一皱眉呀、啊，你看跟苗泽苗的侠的确有交情，唯独跟南侠司马空没什么深交。这个老道性情古怪，另外也挺孤僻，很少跟外界人联系，知道他有能耐。你看三十三路名侠为首的东西南北四侠，这四大支柱，江湖上的人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他们这四个人又号称东西南北四大昆仑，其实唯独跟这个南昆仑没什么深交。人家能不能帮忙啊？这玩意儿在两说着，如果南侠肯于帮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大家一商议，这么办，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是吧，咱们试试，人家来了是人情，不来是本分，咱们多去几个人，靠着面子把他老人家请出来，不是更好吗？雍亲王胤禛点点头，对对对对对，这主意不错。那么要去的话，就得有身份有资格的人呢、啊，不能打发小子辈的。在座的这么多人呢，后来决定分兵两路，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带着几个徒弟侯俊、侯玉、严宝、包信、泥腿僧坏事包张望，还几名伙计起身赶奔常州请苗泽。因为南侠那份儿太大，所以镇东侠亲自去请，由铁扇仙风流侠张姿美带路，另外呢又带了几个伙计。佟林一看，我得跟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呢？大哥，我也跟您去一趟，开川呐、啊，我看你还是留下保护王爷要紧。雍亲王乐了，我老侠，我成累赘了，我挺大活人，用得着保护吗？你们这一走，我真闷得慌。海川呐、啊，你上哪儿我跟着哪儿。你们不是请南侠吗？我也跟着溜达溜达，我也开个眼，长长见识啊！咱们一块儿去。这位哪儿热闹上哪儿去？他说话谁敢拦着？就这样分兵两路前去请人，家里的事情交给黄灿全权处理。杭州镇没开呢，临时先在这维持着，派人观察着飞龙镖局的动态。这两路人马，咱们先说二侠侯杰，领着几个徒弟，带着伙计，买的重礼赶奔常州拜会大判飞行侠。等到了常州，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家宅。二侠抬头看看，四五年没来了，还没有什么变化啊，常州还这么热闹。你们后退，大家后退，拿着礼物等着。二侠侯杰上台阶，亲自叩门，啪啪啪啪，有人把门开开了，往外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您是不认识我了？你不是苗福吗？哎呀，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侯二侠，您老人家一向可好，我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家里都挺好，托您的福都挺好，你往里请吧。说话之间，众人跟着进了待客厅。苗泽的家不算大，但是非常干净整洁。等到屋坐下，把礼物摆到条案之上，二侠就问：“你家主人呢？”老人家，您还用问吗？不在家呀。要在家的话，能不接见您吗？哦，二侠一皱眉，就怕这事儿。他出门上哪儿去了？哎呀，前些日子他说，他坐着闹心，非常想念你们二位侠客，收拾东西赶奔山东东昌府朝府林了，去拜会二位侠客去了。是啊，开。难道他不知道杭州立擂的事吗？嗯，我家老主人也有风闻，但是不落品，所以奔朝府林想见见二位侠客摸摸底。坏了，走两岔去了。既然这样，我张望啊，在马上派人骑快马赶回东昌府朝府林去面见苗德侠，无论如何把他找着，让他赶奔杭州金龙镖局，不见不散。是。张望刚要安排，这管家又说话：“哎，对，您等等呢，我话还没说完呢。”二侠说：“还有什么话？他我家主人临行之时还留下这么个话：如果到了山东朝府林拜会二位侠客，见着自然更好。一旦要见不着啊，他说，你们家里头也不必着急。我呢，拐弯去看个朋友，赶奔什么青海什么寺去拜会几位高人。我问得多长时间，他说那就归期不定了，快也得半年，好好就得一年才能回来。您说您派人回东昌府一找没有，那这不扑空了吗？”二侠一听完了，肯定苗泽是请不来了，不在家呀，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呀。二侠伙计说：“算了，要这样的话呢，这个礼物你留下，多咱你家主人回来的时候，你跟他说，我来拜会他了，我打算请他出头赶奔杭州镇擂，既然不在，那就是以后再说了啊。是是是是是，你留下吃饭吧，我马上告诉灶上给您做饭。不不不不，你家主人不在，我也是不想吃不想喝了，哎，我们还有事情，走走走走走。”就这么离开苗宅，等到了外头找个饭馆里吃饭呢。靠着狮子街不远有座大饭庄子，老少进了饭馆，要了几样菜，边吃边谈。二侠侯杰直晃秃脑袋，心里不痛快，也不知道大哥和海川他们去请南昆仑如何，能把道爷请来更好。如果道爷也不在家，或者人家不出头，我们呢这两路全爬了榜，这何苦来的呢？这个张望在旁边连摇脑袋，还晃屁股的，好像有什么事儿想说还不敢说。二侠看了看他，问你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弟子斗胆进一言，我又不敢说，说吧。你他妈小子净馊主意。师父，我敢断言，苗大侠哪儿也没去，就在家里。猴崽子，你装什么能耐梗？你根据什么这么说？我发现那个管家说话直喘粗气，那俩眼珠滴溜溜直转悠，他心里头发虚。根据他的眼神可以断言，他说的一句实话都没有，肯定他家主人告诉他了，叫他这么说的。

0: 二侠侯杰翻眼睛想了想，心说：“苗泽呀，你要这么做，你可不对呀、啊。咱哥俩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了，一个头磕在地下是生死的把兄弟。你要故意耍我，这叫什么哥们儿？嗯。但是又不相信张望的话。张望一看老师犹豫了，他笑了：师傅，能不能相信弟子一次？”如果苗德侠在家，我不费吹灰之力一定能把他请出来，不过要捅了娄子您得盯着。苗德侠一瞪眼，非拿红毛刀把我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不可。二侠一想啊，张望说的不无道理，这么老远的道来了一趟不容易，不妨就试一试。他看了看这个宝贝徒弟张望，外号人称泥腿僧、坏事包，一肚子心眼儿，而且的确有些远见。二侠就问我说：张望啊，你究竟有什么好招？你先给我交交底。师父，我看应该怎般如此。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4: 哎，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6: 第53集。
0: 泥腿僧张望向二侠侯杰建议，打算想个主意把苗泽苗大侠给引出来。等说完这主意之后，二侠把脑袋一拨了，一瞪眼：呸，难为你怎么想来的一肚子馊主意，你小子非损寿不可，不是老师咒你，你是个短命鬼。嘿嘿嘿，师傅，那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咱们正在用人之间。

0: 你不用这种招他也不会出来。好吧，就听你的。哎呀，为了杭州累争这口气，我也宁愿损寿了。真把苗泽给激出来，我还得好好跟他算算账，他耍咱爷们儿。师傅，那我可就这么办了。你去吧，我在这听你的信儿。
1: 哎，
0: 泥腿僧张望带了俩人乐乐呵呵离开饭馆，等来到街上干嘛，先找故意铺。到了故意铺之后买套衣裳。这个张望啊不修篇幅，你要看那个表面上吊儿郎当的，衣服也不整，穿着一件僧袍系着丝绦，那小脸儿晃长的十天八天不洗一回，他就这么个邋遢人。但这个人可不简单，到了后文书大有用场啊。这张望是关东人，就是东北老乡，自幼无父无母，被人呢把他送到庙上去了。离着他们家乡不远有座大庙叫三教寺，一个小孩到寺里干什么呢，当普通的劳动僧，什么扫地呀、掏灰呀、劈劈柴呀，给那些和尚们干点零杂活什么的。那个庙里啊就是那么回事儿，表面之上清净禅林，佛门弟子大慈大悲，其实他们的内幕啊也相当乱七八糟，分等级的，有身份的和尚欺负没身份的和尚，没身份的和尚欺负再次一等的，是层层压迫。像张望那和尚那是最底层的了，叫人打过来骂过去，甚至有时候连饱饭都吃不上一顿。张望从小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因此经风雨见世面，从小的时候就练就他有主意，就有一副钢筋铁骨。可这个三教寺的和尚也爱练武，张望呢没事跟着学，折跟头打把式，简单的拳脚他也会几下。后来随着岁数长大了，张望这腰板也挺实了，大和尚再欺负他，他把脑瓜一拨了，他不干。要那么小，你想干什么？我不服，不服你想挨揍打吧。这张望就挺身自卫啊，后来把他的师兄甚至把监寺都给揍了。人们说别理他，这小子是个半方，一肚子坏水。哎，就这么的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泥腿僧。这个泥呢不是说走道上脏粘的腿上那个泥，泥腿，咱们关外有句话，别理他，他是个泥腿。泥腿就是滚刀肉，蒸不熟煮不烂啊，贴上你就没完，这种人惹不起。又不吃软又不吃硬。后来张望离开了三教寺，到中原也想创的创的，路上遇上二侠侯杰，跟二侠侯杰还耍泥腿呢，后来叫二侠侯杰软硬兼施把他给制服了，他心甘情愿拜二侠为师，就这么建立了师徒的关系。侯杰把他领到山东东昌府朝福林，家里头多了这么口人，他跟随二侠多少年了，那么二侠的能力有三分之一也传授到张望身上。你看有这些老一辈的人，有名的人在这罩着，显不出张望来，要离开这帮人，张望足可以独当一面。您说这个能耐啊，他学的不怎么出奇，但是主意特别多，特别是馊主意，别人想不到的他都能想到，不信您往下听。张望到了故意铺买了一套比较好的衣服，

0: 穿上了，接了脸盆，先把这脸儿洗了洗，然后照着镜子看看，挺绅士，还买了个棍儿在手中一戳，怎么看怎么变了个人儿。张望告诉手下的伙计，这伙计都是镖局的带来的，去到功夫社给我雇人去，走走走走。功夫社是干什么的呢？就是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啊，或者是体力脚壮的中老年人，在这卖苦力，谁家干什么活了，缺人手了，给了钱就给你干去。等到了功夫社上，张望一看，这有100来人，你挑了30个人体力强壮的，我有点活叫你们给干。
1: 哎，是是是，
0: 东家，那干什么？那你甭问，你们手头有家伙没？您指的什么家伙？敲镐的、簪子、锤子有没有？
1: 这
0: 没有，回家求去。没有借，没家似的不要啊！放心，我绝亏待不了你们。跟我干一天活，给3天的工钱，还带管饭的。
1: 哎呦呦，这可真是个美差，大伙也不知道干什么活，
0: 一阵张罗，敲镐、簪子、锤子都找来了。坏事包一看，都齐套了，跟我走，排队排队，给我干活去。这帮人也不知道什么事儿，跟着张望拐弯抹角，一直来到苗大侠的门前。苗泽家那门关的挺结实的，门前冷冷清清的。站住站住，这宅子是我新买的啊，我觉着住着有点窝囊，我打算翻盖一下，打算把这墙和这房子都扒了，先在这个围墙着手吧，门楼啊，这个围墙先扒了。这些人有不少是本地人，有个上年纪的，一看不是，我这不苗大侠家吗？我扒着啊，有什么不敢的？这是苗大侠的家。废话，苗泽没钱花，卖给我了，我花52000白银买的，刚履行完手续，叫你们扒你们就扒，扒出事儿了我顶着呢。
1: 哎，
0: 这帮人一听，那干呗，有人顶着怕什么的？一瞅这主穿绸裹缎，气度不凡，说话气儿还挺粗，大概是有势力。扒吧，先扒这门楼。30多人这就下手了，叮叮当当，连拿镐刨，再拿簪子簪，眨眼之间把这门楼就拆了一半。你说这么一折腾，院里人能不发觉吗？那苗福总管跑出来了，
2: 哎哎，你们干什么？住手！你们他妈都哪儿来的？为什么扒门楼和院墙？
0: 哎，这些人都住手了。他不怪我们，是那人家雇来的，他给工钱，是那主叫我们扒的。苗叔火往上撞，一点手唤出几个伙计来，直奔弥推僧张望。到了跟前就问，我说你哪儿来的？你想的多大胆子，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扒别人家的房子，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张望把猴眼一瞪，我你说什么说什么？你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我告诉你，这宅子属于我了，我花了52000白银买下来的，我愿意扒就扒，我愿意烧就烧，你还管得着吗？什么时候卖给你的？
2: 前天吧。
0: 苗大侠亲自履行这手续，这还错得了吗？那你把手续拿出来我看看。
2: 由于着急没带在身边，
0: 这个你就甭管了。
2: 好小子，不行吧？
0: 张望说，爸，听我的。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有人到里边给送信儿了。给谁送信儿？给大判飞行侠 苗泽、苗韵送了信儿的。真叫坏事包张望猜着了，苗泽哪儿也没去，在后院花轿里头眯着呢。
1: 那要说这么大的高人，这是吃饱了撑的，
0: 不是有原因。那苗大侠身份够多高，那也是33路名侠之一呀、啊。杭州立擂的消息，他了如指掌，经常派人打探。苗韵宇就为了难了，他知道金龙镖局跟飞龙镖局之间发生矛盾，以致发展到今天，在杭州立擂决一雌雄。这个人头的掐手指头一数，这边镇东侠侯二侠跟自己有交情，但是飞龙镖局的那面发展，特别是北侠秋田秋佩宇跟自己有交情，净熟人啊。苗泽一琢磨，你看着没，他们两方不定是谁非得来请我不可，你说我向着谁？我向着镇东侠侯二侠我二哥，势必得罪我老哥哥北侠秋田，那么我要帮着北侠，那就势必得罪镇东侠和我老哥哥侯二侠，这可不行啊。因此苗泽思来想去，在20天之前就跟手下人说好了，从打今天开始，我谢绝一切客人，我呀上花轿里待着去，给我支张床，我吃睡都在花轿，不管谁找我就说我拜客去了，就说我不在家，一律不见。他告诉苗福说，你呀那个瞎话你随便编啊，就是我不在家就行啊。苗福明白了，要不怎么侯二侠这一来他编瞎话呢？不过这个苗福这瞎话编的不太溜，心里也没底，被坏事包张望看出毛病来了。张望为什么化妆呢？他不化妆怕人认出来，有人跟苗大侠一说，苗大侠以为着二哥侯杰肯定走了，你凭我没在家走了。哎呀，这是谁呀？啊，欺负到我头上，这还了得？不用问，我在江湖上没少得罪人，这是来报复来的，认为这我没在家。老侠可沉不住气了，赶紧出花轿，赶奔到前院，闯到大门前，住手！工人们都不敢干了。坏事包一看，正好是苗大侠，他见过呀，因为跟老师都不错。坏事包心里暗自高兴，行，这点子出对了，总算把大侠给激出来了。正在这时，苗泽、苗韵宇一个箭步到了张望近前了，哪里来的狂徒？大叔，您不认得我了，我算什么狂徒？我不是您侄儿泥腿僧张望。你苗大侠仔细看了看，哎呀，把大腿一拍，知道上当了。张望，你干的好事儿，为什么扒院墙？我老侠个明鉴呢，不扒院墙你也不出来，这一扒您这不亲自露了面呢？好兔崽子！苗大侠一把把张望前心的衣服抓住，唰一转身举过头顶，往地上就要摔。张望可吓坏了，大侠手下留情，师傅，师傅，我活不了了。就听胡同口有人说话，贤弟手下留情， 老哥哥恭候多时了。二侠侯杰领着人出来了，苗子侠脸一红，轻轻把张棒放下。二哥，这主意是您出的吧？啊，够馊的。这辈子您秃，下辈子还得秃。二侠过脸，咣给苗大侠一拳头。我说咱俩谁缺德呀？有这么调理哥哥的吗？是我损的，是你损的。要不出这主意，能把你敲得出来吗？你戏耍哥哥，该当何罪？哎呀，二哥呀，我有一肚子难言之隐的。算了算了算了，我说怎么的？是院墙我们急需扒呀？咱俩在这儿说呀，还是请到你们家里去？二哥，请到里边吧。二侠把张旺叫过来，过来，不给大叔赔礼吗？张旺跪下了，大叔。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这主意不是我师父出的，是我出的。为了请您呢，这不择手段，我罪该万死。这难怪呀，你叫坏事包，够坏的了你。嗯，往后多长点真能耐，这招啊，都收敛收敛。
2: 是是是是是。
0: 张王一呲牙，站起来躲在旁边。侯二侠把那些工人叫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张王怎么讲的？
2: 讲了他们干活一天给三天的工钱，
0: 说话得算数，给给，现在就给钱。不过你们先别走，把扒那地方都给修复起来啊，找几个瓦匠啊，按照原样修复，再加倍给你们钱。苗大侠说，算了吧，这钱我掏，你掏啊？好了，那就算罚你了，你拿吧。这块修理门楼咱不必细说，老少英雄进了屋了。苗大侠请着二哥坐下之后，把自个儿的心事讲述一遍。
2: 为难呢，
0: 二侠侯杰点点头，我兄弟，我也同情你，要换我呢，也许跟你差不多少。本来嘛，你跟我们也有交情，跟北侠有交情，你说你得罪谁呀？但是兄弟，事情头逼到这儿，你不得不出头啊。那么你说你跟北侠有交情，他为什么不请你？嗯，咱们有交情，为什么我想到你头上？还证明咱的交情比北侠要厚这一层啊。我兄弟，你要到了杭州擂上，你甭伸手，就凭着你的份儿，凭着你的名望，你往那儿一坐，哥哥我们脸上增光，也打腰提气呀。那么打到势不可解的时候，你拉红毛宝刀给帮帮忙，哪怕你比划两下子呢，他也起一定的作用啊。兄弟，真格的你就不帮忙吗？哎呀，二哥呀，我实在心里没底呀。要叫我上北侠秋田，势比登天，我不敢吹那个牛啊。别看我36路天罡刀有两下子，比人家那口陆陆剑差得太远了。既然二哥瞧得起我，这么老远来请我，我不能不识抬举，我现在跟你们就走。把丑话说在前头，要对付旁人，不是你兄弟吹，我是竭尽全力有取胜的把握，唯独北侠我可甘拜下风啊。别说到那时候我伸手我败了，你们再埋怨我。哎呀，别往下说了，你这人可好，学的是玲珑剔透啊，谁能怪你呢？你只要出出头，我就感恩不尽了。好，收拾东西，取我的刀来。就这样，大判飞行侠苗泽夹着红毛宝刀跟二侠赶奔杭州。这请出来一个了，内路人马请南侠怎么样呢？哎，出点差头也不大。那一路人那人多，兵强马壮，东侠领队，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陪着，佟林雍亲王胤禛带着各位小弟兄，老少13个人呢。 13匹快马赶奔扬州。到了玉鼎九龙观，下了马，伙计们都拎着礼物过来一叩门。事情也不巧，小道童说话了，说我师父啊被朋友约出去了，恐怕不到晚上不能回来。东霞就问到哪儿去了，去逛御花园去了，离这不远有个御花园新开的，那里边卖茶卖饭，另外还有棋，我老师爱下棋，跟几个棋友走的。镇东霞跟同林大伙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进人家庙里算怎么回事儿？既然是有那么好去处，咱直接赶奔御花园得了呗，到那儿见着不更好吗？有卖吃喝的，就事儿开两桌，在席面上把话一讲清楚，一举两得。就这样，东霞跟小老道辞别，起身问路，有人用手指点方向，御花园呢，顺这趟街往前走2里地，一拐弯就看见了。他们起身赶奔御花园。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6: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6: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7: 快不一定等于好，兀伦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馆中的馆藏从何而来？他们被发现的时候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地球的脉动，穿越浩瀚的时光，生生不息。人类的文明点亮座座灯塔，璀璨辉煌。在历史这条波澜壮阔的星河中，博物馆如同一座座时光的驿站，收藏着揭开地球奥秘的密码与人类文明的浪花。从马王堆汉墓中辛追夫人的四重七棺，到何家村窖藏里琳琅满目的金银器，再到南海一号沉船上远销海外的瓷器，这些深藏千年的珍宝不仅记录着古人的生活与信仰，更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与文明交流的足迹。它们是博物馆里最珍贵的藏品，也是我们与历史对话的桥梁。从田野考古到水下考古，考古工作者们经历了怎样艰辛的探索，才发现了这些遗珍？当一件件文物从泥土或海水中被唤醒，他们又在诉说着怎样动人的故事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我曾为大家介绍了国内各种类型的博物馆。那对于故宫、国博、南通博物院等重要的博物馆呢，也做了介绍。那么从这期开始啊，我们就要进入博物馆的内部，去了解一下博物馆里收藏的那些文物了。那说到文物啊，文物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呀，文物就是古人用过的东西。其实啊，所谓的文物就是人类在社会活动当中遗留下来的那些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遗物和遗迹。那遗物呢是可以移动的，遗迹是不可以移动的。那不可移动的这些文物呢，一般都会在所在地建一个博物馆啊，比如像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等等，它们就会成为遗址类博物馆。而可移动的文物呢，就可以被收藏到博物馆当中啊，成为博物馆的藏品。那么博物馆里边的藏品一定都是文物吗？答案当然是不一定。那根据我们博物馆学和文物学的专业解释啊，在博物馆的藏品种类当中，除了文物之外，还有自然标本、非遗、实物资料和非实物记录。那我们一个个来说啊，自然标本呢，就是自然博物馆里收藏的各种的植物、动物、矿物等标本啊，比如说我们在自然博物馆里经常看到的那些各种的鸟啊、大象啊、恐龙骨架呀、化石啊等等啊，都属于这一类。那非遗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称，它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东西，比如传统的手艺、节庆活动、表演艺术等等啊，都是非遗。像我们天津的杨柳青木碗年画、泥人张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那这两种啊还好理解，那实物资料是什么呢？实物资料呢，其实就是现代社会的一种产物啊，它是一个实物形态的东西，但是呢它不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不过啊，这个实物它具有一定的艺术和科学价值，也许啊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在未来它是会成为文物的，只不过现在它还不是。像我们今天的很多科技成果啊，是最典型的实物资料。那还有一种非实物记录，哎，你听这个名字啊，他就知道它就是一种记录。那通过什么来记录呢？无非啊就是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方式。比如说呀，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就有一件非实物记录藏品，哎，就是一个 VCD 的光盘录像，它记录着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那天晚上啊，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的政权交接仪式的全部过程。所以您看啊，博物馆里边的藏品是可以包括那么多东西的。当然啊，最为重要的还是文物藏品。那么博物馆中的文物藏品又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博物馆藏品的来源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但总的来说就有两种，一种叫做考古发掘，一种叫做社会搜集。

换句话来讲啊，一种是从地里出来的，一种是从人家家里出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先来讲讲考古发掘。那什么是考古发掘呢？简单来说呀，考古发掘就是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对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系统的发掘、整理、记录和研究。但是啊，考古学家们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去开挖的，他们要在开挖之前啊，要做大量的前期调查工作。比如啊，像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的信息。那通过这些呢，来推测可能存在古代遗址的区域。然后啊，还要进行实地的勘探，他们会使用一些专业的仪器设备啊，来探测地下是否有异常情况。那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呀，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寻宝之旅的前奏啊，充满了探索性和未知性。其实啊，很多博物馆的馆藏文物都是通过考古发掘得来的。那我们今天啊，就说一个最为典型的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我们知道，湖南省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中央地方共建的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在全国的省级博物馆当中都很有名气。它的馆藏文物啊，大约有54万件套。那比较不错的有商周的青铜器、楚文物、历代陶瓷、书画，还有近现代文物。当然啊，要说这其中最具特色的，必须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了。那说起马王堆啊，我估计很多观众朋友都听说过。其实啊，它就是在湖南长沙市东郊的一个大土堆。这个土堆上啊，又凸起来了两个冢。那两个冢之间的距离啊，有20多米。远远的看去啊，它的造型就特别像是一个马鞍。所以啊，在明清以前，这里也叫做马鞍堆。那后来传着传着，哎，就传成了马王堆。当然啊，还有人说，说这个地方之所以叫马王堆啊，是因为这儿原来是五代十国时期楚王马殷的家族墓地。那文献里还有其他的记载，哎，说西汉初期的长沙王刘发也曾在这里埋葬他的母亲长姬和堂姬，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双女坟。当然啊，这只是文献的记载和民间的传闻，并没有发现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所以这里到底埋葬的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啊，都是瞎猜。直到1971年年底，那当地的医院想在马王堆这儿啊建一个防空洞，哎，就开始动工挖洞。但没想到啊，越挖这个土它就越奇怪，哎，就变得又松又软，还经常会遇到塌方，感觉下面好像是空的，而且还出现了可燃气体。那战士们就觉得不对劲儿啊，就赶紧向上级报告。于是啊，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们就迅速地奔赴马王堆，开始了一系列的抢救性发掘。就这样，马王堆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其实啊，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啊，考古学家们在长沙进行考古调查的时候，哎，就判断这个马王堆它可能是一座大型的汉代的墓葬群，哎，就把它也定为了省级的文保单位，但是并没有进行发掘。那这次呢，是因为施工已经将遗址的环境破坏了，哎，所以这才不得不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就这样，从1972年到1974年，当时的湖南省博物馆和中科院考古所呀，一共在马王堆发现了3个墓啊，并挨个做了标号，1号墓、2号墓和3号墓。那么这个马王堆它到底埋葬的是谁呢？专家们啊，在发掘这个2号墓的时候，哎，就发现这个2号墓啊，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被盗过了，后来呢又被盗了很多次，破坏是相当的严重啊，棺椁都倒塌了，大量的文物被毁，那最痛心的就是连墓主人的遗骸都散乱不堪。但是啊，就是在这个墓里却发现了3枚印章，上面刻着长沙丞相、戴侯之印和立仓。哎，你看啊，这个名字、职务和封号，哎，不都出来了吗？那这个墓的墓主人啊，就是西汉初期长沙国的丞相戴侯立仓。而1号墓呢，就是他的妻子辛追夫人，3号墓呢是他的儿子立熙。哎，你看3个墓啊，一家三口。但是啊，这3个墓里边最有名的啊，不是立仓，

0: 一号墓立仓的夫人辛追。因为这个一号墓啊是第一个被发掘的，那出土的文物是最多最完整啊，甚至连辛追夫人的遗体都保存得非常的好。2000多年了，这具遗体竟然能保持一个非常完整的形态，全身非常的柔软，皮肤也非常细腻，甚至呢有部分的关节都是可以转动的。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啊，专家们在对辛追夫人进行病理解剖的时候，在她的肠道当中竟然还发现了几颗甜瓜的瓜子儿。所以啊，推测呀，可能是因为夫人吃了太多的甜瓜，引起了多种的并发症，最终导致心绞痛去世了。辛追夫人的墓里啊，还陪葬了大量的生活用品啊，比如说有绘着各种精美图案的漆器，还有非常华丽的丝绸，每一件啊都彰显着当时贵族生活的奢华。那咱们先从这件最有名的素纱单衣说起。素纱呢，是指没有经过染色的啊，也没有花纹的丝纱，属于高档的衣料。那单衣呢，就是一种单层的衣服啊，是没有衬里的。那因为啊，在《释名》当中有记载，单衣言无里也，因此啊，素纱单衣指的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织成的纱啊，制作出来不加衬里的单层的薄衣。那马王堆呢，一共出土了2件素纱单衣，一件呢是直裾的，一件是曲裾的。直裾就是下摆的部分是垂直的啊，比较简洁庄重。那曲裾就是衣襟是三角形的啊，像是缠绕在身上的感觉啊，设计比较复杂，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感。那现在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展当中展出的那一件啊，是直裾的。那素纱单衣啊，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个字啊，轻。那轻到什么程度呢？只有49克重啊，都不到1两啊，真的可以用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来形容了。啊，真的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1: 一件仅重49克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见证了汉代丝织工艺领先世界的非凡水准。而同辛追夫人一同下葬的绝世珍宝却不限如此，例如她的棺材不但在其中发现了大量精美漆器，其棺材外形更为我们揭开了井椁形制的真相。从最内层的锦饰漆棺到朱地彩绘漆棺，再到黑地彩绘漆棺，最后到最外层的素黑无纹的黑漆素棺，一椁四棺层层相套。那么这层层棺椁上的祥瑞图案与云气纹饰，都隐藏着古人对死后有着怎样的悲声渴望？除了这四层棺椁，辛追夫人的墓里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秘密呢？
0: 当然啊，我个人觉得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文物当中啊，最让人惊叹的就是辛追夫人的棺材啊，我们叫做彩绘漆棺。古时候啊，我们普通人去世了啊，就直接装进一口棺材就给埋了。但是辛追夫人她可不是普通人啊，身份很尊贵啊，所以她的棺材呢足足有四层，一层裹着一层啊，而且每一层都暗藏玄机。那我们就从里往外说啊，最里层的棺材呢叫做锦饰漆棺，哎，也就是直接来装殓辛追夫人遗体的内棺。那它的外围呢，先是缠了2道丝带啊，每道都缠了6-7层那么厚。然后呢，在内棺的盖板和四壁板上啊，又都贴了一层菱形勾连纹的贴毛锦。那在这个贴毛锦的周边呢，还装饰了一圈枯荣绣锦。有人说呀，这是象征着人死后魂归九泉之下的冥界啊，代表着辛追夫人羽化登仙的开始。那内棺往外的第二重棺呢，是朱地彩绘漆棺。这是四重棺里边最漂亮的一件，色彩最艳丽，构图也最复杂。那漆棺的通体内外呢，都修的是朱漆啊，外表的朱漆上呢又有青绿、粉褐、赤褐、黄白等明亮的色调，彩绘出龙啊、虎啊、朱雀、鹿和仙人等各种祥瑞的图像。接着往外来到第三重棺，黑地彩绘漆棺。有学者认为啊，这里象征着上九天。那这个漆棺上啊，画了100多个神仙怪兽的形象啊，有仙人、鸾鸟、鹤、豹、牛、 鹿、蛇等等十多种。

那这些神仙怪兽形态啊，各不相同，变化多端，栩栩如生。器官的周身啊，布满了云气纹啊，像是在流动穿梭一样，构成了一个奇幻的天界景象。其实啊，汉代墓葬的绘画里边啊，经常会大量的出现这种云气纹，目的就是为了聚气永生。那最外边的呢，是黑漆素棺，它的通体啊是没有纹饰的，只有单调而又庄严的玄色啊，也就是黑色，代表着包裹天地、玄之又玄的道。所以有的专家说呀，这四重七官从内到外合起来就是入冥界、登昆仑、上九天、合大道。辛追夫人就是在这四重关当中完成了飞升之旅。当然啊，辛追夫人想要更好的飞升，还需要一部飞升指南手册。而这个指南手册呢，就是盖在最内层的锦饰七官的盖板上面的非常著名的梯形帛画。那这个梯形帛画的形状啊，哎，我们看非常有意思，哎，它就是一个字母 T 的形状。哎，你说它是画吧，它又不像画；说是衣服啊，它又不是一个衣服。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啊，梯形帛画出土的时候啊，上端裹着一根竹竿，下垂的四角呢都是有飘穗的，顶端呢系有丝带，哎，很明显呢是用于悬挂的。所以专家们推测呀，这应该是古代出殡的时候引导随葬队伍的经幡，目的就是引魂升天。那我们再看梯形帛画的画面啊，从上到下分成天界、人间、地下三个部分。天界有女娲、日月、神鸟、飞龙，地下有巨人拖着大地。那辛追夫人呢，就出现在中部的人间部分，在三个侍女的簇拥下缓缓升天。你看，有仙士接引，神兽护送，从地府到天界，整个过程既庄重又神秘。马王堆汉墓当中啊，还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啊，这些帛书的内容涵盖了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地理、医学等等各个方面啊，几乎是无所不包。从1972年到1974年，专家们公布出来的文物数据啊是3000多套。但是啊，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直到2024年的8月，湖南博物院的研究专家们对这些出土文物完成了系统性的清库工作，终于摸清了家底儿。那除了辛追夫人的遗体之外啊，他们将文物分成了漆木器、纺织品和简帛三大门类，整理出来的文物共计有26937件。我们说啊，从3000多到26937啊，这个数字的变化呀，反映出我国文物研究理念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进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重要文物啊，如今都陈列在湖南省博物馆当中的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展览当中。那这个展览呢，作为湖南省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一直对外展出。那我们通常可能会认为啊，只要是考古发掘，那就是挖墓。哎，你看马王堆它不就是个墓吗？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埋藏的东西啊，它不一定是为了陪葬。哎，可能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它不要了啊，废弃了，哎，就找个地方随便埋了。也有可能呢是这个东西啊，它太重要了，哎，害怕被别人发现被抢走，所以要藏起来。所以我们说呀，这个土里埋的宝贝，哎，它不一定都是来自于墓葬啊，还有可能是窖藏。那什么是窖藏呢？窖藏呢，就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啊，把一些比较珍贵的东西给埋起来。这一般啊，都是由于战争啊，马上就要打仗了，有很多值钱的东西他带不走，就挖个坑先给他埋了吧，等到危险结束之后呢，再回来取。哎，但是一般呢，后来也没机会回来了。那直到被我们的考古工作者给发掘出来。那在我国的博物馆当中啊，有一家博物馆的窖藏出土文物非常著名，甚至呢其中的几件成为了镇馆之宝，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那我们知道啊，陕西它绝对是考古文物大省啊，尤其是西安十三朝古都啊，遍地都是宝。那很多网友不都调侃说吗，西安啊，地上没开盘，地下已注满啊，随便一挖都能出东西。所以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馆藏是非常的丰富啊，大约有170多万件。那和其他的博物馆不太一样的是啊，陕历博它除了通史展比较重要之外，还有两个

0: 非常重要的专题展，一个是唐代的墓葬壁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下面要说的何家村窖藏。那何家村这三个字啊，哎，一听它就是个地名。那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在今天西安的南郊。那如果用唐朝的长安城的地图来对比啊，这里呢应该属于兴化坊的里边。那这个兴化坊呢是靠近皇城的，能住在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啊，这是标准的富人区。所以啊，出土一些好东西，哎，它也不奇怪。但有意思的是啊，这些好东西竟然藏得非常的隐秘。1970年的十月呀，何家村像往常一样啊，在地里进行基建施工。但当一锄头下去，就听见咣当一声，哎，就感觉好像挖到了什么硬物。哎，大伙儿就凑过去看呢。嘿，您猜怎么着？这土里露出了一个灰扑扑的陶瓮。那这个瓮口呢，被一块大石头紧紧地堵着，哎，看着就透着一股神秘劲儿。那在这个好奇心的驱使下呀，大伙儿小心翼翼地把这个石头给挪开，往瓮里边一瞧啊，不得了，这里边满满当当的全是金银财宝。现场的人也知道这个事儿，它肯定不简单呢，于是就马上层层上报。那考古人员得到消息之后，就急忙赶到现场，他们小心翼翼地清理啊，就怕一不小心破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那随着发掘的深入啊，在这个陶瓮的旁边的不远处啊，又挖出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陶瓮，还有一个银罐。哎，就是在这三个不算太大的容器里边，竟然装着各种各样的宝贝，总共有1000多件，包括金银器、玉器、钱币、药材、宝石等各个种类。如此丰富且高质量的文物出土，真的是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那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宝贝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几件。那先来看看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它可是被称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啊。这杯子造型十分的奇特，杯体呢是由一块非常罕见的五彩蚕丝玛瑙雕刻而成的。哎，您看这个兽首啊，双目圆瞪，炯炯有神，耳朵高高竖起，好像在警惕地听着周边的动静。兽嘴处呢是镶金的，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其实啊，这里呢是酒杯的塞子，哎，取下这个塞子呢，酒是可以从这儿流出来的。那这个兽首的造型啊，工艺是实实在在的唐代的高超工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唐朝的某个盛宴之上，这精美的杯子在烛光下闪烁着温润的光芒，里边盛着香醇的美酒，主人端起它轻轻地抿上一口，那是何等的优雅与奢华呀。我们再来看看这件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哎，它的造型也非常独特。壶身呢，模仿的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使用的皮囊壶的样子，哎，扁扁的，这上面呢还装饰着精美的花纹。最吸引人的是啊，壶身上那幅五马衔杯的图案，哎，你看这匹马呀，身姿矫健，口里呢衔着一个酒杯啊，前腿直立，后腿屈膝，正在欢快的舞蹈。那根据史料记载啊，在唐玄宗时期啊，宫廷里边养了不少的舞马，那这些马呢都是经过训练的，能随着音乐起舞，并且呢会在曲终的时候能够衔起酒杯向皇帝敬酒，以祝千秋万岁。那这银壶上的图案啊，就生动再现了当时的场景，让我们仿佛穿越时空，目睹了那场盛大的宫廷宴会。您说这古人的手艺是不是巧夺天工啊？他们把一段历史就这么栩栩如生地刻在了一个小小的银壶之上啊。还有这件鸳鸯莲瓣纹金碗，那更是精美绝伦呐。碗的外壁啊，满是双层的莲瓣纹，哎，上面的莲瓣里啊还刻着各种的珍禽异兽和花草，下层的莲瓣里啊装饰着忍冬纹。最有意思的是啊，在这两个碗的底部还各刻着一只鸳鸯，周围呢环绕着莲花和水草，象征着爱情的美好。那这金碗啊拿在手里啊，感觉沉甸甸的，金光闪闪，工艺之精湛啊，让人叹为观止。在古代啊，这样的金碗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啊，只有达官贵人才能拥有。 那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宝贝，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哎，这香囊啊，看似小巧玲珑，实则是暗藏玄机。这香囊的内部啊，运用了巧妙的陀螺仪原理。哎，无论您怎么晃动它，里边装着香料的香鱼，它始终能够保持平衡，哎，不会倾洒。那除了这些金银器啊，何家村还出土了许多精美的玉器。哎，比如这一件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上面雕刻着忍冬纹，哎，这是从西域传入中原的装饰纹样，在大唐工匠的手中啊，它与本土文化完美的融合，展现出独特的异域风情。另外啊，何家村出土的文物当中还有各种的药材、宝石等等啊，那些药材呢，虽然是历经千年，但依然保存着一定的形态啊，让我们得以窥探大唐时期的医药文化。那宝石呢，更是种类繁多啊，有红宝石、蓝宝石、绿宝石等等啊，颗颗是晶莹璀璨的，它们被镶嵌在各种的金银器上，或者呢作为单独的珍宝收藏，为大唐的奢华再添一笔浓彩。那么多珍贵的文物，它们是怎么历经千年岁月，躲过了无数战乱和变迁，完好无损的被埋在何家村地下了呢？这中间啊，也有不少的猜测和说法。有人说呀，这可能是唐代的某位高官或者贵族啊，在遭遇变故之前，匆忙的将自己的财宝啊埋在地下，想着以后有机会再来取。哎，可谁知道这一埋就是上千年。也有人说呀，这或许是宫廷里边的宝藏啊，因为某种原因啊，被秘密转移到了这里。那虽然具体的原因啊，我们无从得知，但这些文物能够重见天日，并且被妥善的保存和研究，那可真是我们这些后人的福气啊。那我们说呀，无论是墓葬还是窖藏啊，这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对吧？哎，那是不是所有的考古发掘都是从地里出来的呢？还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出来呢？还真能，就是从水里。这就是我们考古学当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叫水下考古。
1: 无论是镶金兽首玛瑙杯，还是鎏金五马衔杯纹银壶，亦或是葡萄花鸟纹银香囊，以及众多金银器、药材、宝石，都见证了大唐宫廷的奢华与中西文明的相互交融。然而，除了从地下寻找遗珍，深幽的水底也同样无法阻挡考古学家探索的身影。其中，南宋南海一号古沉船，既经历了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也见证了我国水下考古从无到有、领先世界的辉煌历程。那么，这艘满载外销瓷器与铜钱的南宋商船，究竟会为我们揭开宋代怎样的海外贸易布局的真相？我国考古学家面对这样一艘具有重大意义的古沉船，又做了哪些开创性的打捞与保护工作呢？请继续收看《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一集《地下遗珍》。
0: 这水下考古学家啊，他得有一个双重身份，他既得是考古学家，还得是专业的潜水队员。因为每次下水啊，那都是奔赴一场未知的冒险啊。那我们说，这水下考古它都考什么呢？其实啊，水下考古的研究对象啊，就是人类水下文化遗产。那因为历史上呢，会发生很多的地震啊、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等等自然灾害，对吧？就会使得一些位于水边的居址啊、港口啊、墓葬啊，就这些东西都会沉到水里。那对于这些水下遗址进行的考古呢，就是水下考古。当然啊，水下考古的项目当中啊，最常见的哎就是打捞沉船。那比如我国最为著名的古沉船南海一号。南海一号古沉船啊，可以说是占了 N 个世界之最啊。它不仅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古沉船遗址，还是迄今为止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船体最大的远洋贸易商船。那这个南海一号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其实啊，说起来有点歪打正着。上个世纪80年代，英国的海洋探测公司想打捞一艘18世纪的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但是没有想到啊，东印度公司

0: 机构。所以啊，后来也有人说南海一号是我国水下考古事业的。
1: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2: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1: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3: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5: 400-809-189 400-809-189。
4: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

里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七年了。这七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呀，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呐。可是这么难的情况下，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
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

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

再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三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一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一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一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一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一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

0: 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一克一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0: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回来呀，他们都跟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克一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0: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是的。
0: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质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您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

0: 上点儿。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00八，我也用不起来呀。
1: 嗯，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0: 嗯，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嘛。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都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1: 嗯，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0: 有呢嘛，我这胃也不好，胃胀、
1: 嗯、
0: 啊，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那儿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那儿。
1: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啊、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3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10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啊。
0: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这因子的呢？
0: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是国药总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
1: 嗯？
0: 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嘛。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0: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都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是对的。
1: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0: 我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啊，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2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
1: 嗯、
0: 这边我在家打

0: 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1: 你用这个801聚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一次都没有。
1: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聚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十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0: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聚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三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0: 对对对，
1: 能治不了吗？肯定会好啊。
0: 对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1: 对嘛，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0: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也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
1: 嗯嗯。
0: 我现在都后悔呢，咋没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0: 哦，好好好，
1: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3: 我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鞍山的。
1: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
3: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1: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3: 他今年75了。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1: 嗯，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3: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这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
3: 哦，
1: 哎，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3: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这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
1: 嗯，
3: 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这血糖啊 是9.1。

0: 然后之后呢，在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1: 哎，都不错。
0: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三4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1: 哎，
0: 而且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啊，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天亮了，视力方面呢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1: 用得好就好。
0: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呀，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1-2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哎，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20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3-5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1: 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3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 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他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级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0: 那行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来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1: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我们再见。
0: 我就行，我给她去。

0: 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1: 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都70了。
1: 嗯，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3: 我用了。
1: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3: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1: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3: 有血块。
1: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3: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1: 哎呦，
3: 这是第二次了，
1: 二犯了是不是？
3: 嗯，对。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3: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对于因子，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3: 哎，
1: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3: 现在呀能走一里地了。
1: 一里地500米啊，很好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3: 对。
1: 嗯，
3: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1: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两种病就用两三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3: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老伴没了。
1: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啊！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3: 嗯，
1: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3: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得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 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70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你已经见效，恢复的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3: 嗯，
1: 健康了就是健康
3: 了。我最多了，
1: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3: 嗯，
1: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
3: 哦，
1: 嗯，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
3: 嗯，
1: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三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3: 嗯，
1: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3: 是
1: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3: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得坚持用下去，
1: 那就对了，
3: 好好活着呢。
1: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3: 行，好，有事我们联系你。
1: 哎，好嘞，
3: 谢谢，
1: 我们再见。
3: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1: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4: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1: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4: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哈。
1: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 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4: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啊！哎呀，这个十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1: 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4: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1: 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4: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一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1: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4: 现在你看，这不是一个多月用下来，他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1: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
4: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1: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4: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哎，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1: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4: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您啊。
1: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0: 我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1: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0: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100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

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啊，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啊。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啊。可是这么难的情况下，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的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
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三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

电话问呐、啊，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嗯，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3: 哎，您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回来呀，他们都给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整个都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3: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是的。
3: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质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你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3: 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4: 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

0: 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都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三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1: 嗯，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你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0: 有你吗？我这胃也不好，胃胀、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位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位。
1: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三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十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啊、
0: 对呀、啊、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因子的呢？
0: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是国药中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嘛。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0: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都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1: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0: 我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这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儿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1: 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一次都没有。
1: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治愈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 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十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0: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三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他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0: 对对对，
1: 能治不了吗？肯定会好啊。
0: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1: 对吗？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0: 好好好，真是太好。

0: 漂亮，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给俺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我现在都后悔呢，咋没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0: 哦，好好好，
1: 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1: 哎
3: 我
1: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哎，我是鞍山的。
1: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
3: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1: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3: 他今年75了。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1: 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3: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这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
3: 哦，
1: 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3: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这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的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1: 都不错。
3: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早上。

0: 的时候，这个沉江啊，我过去要三四十多分钟呢，沉江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啊，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啊，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天亮了。视力方面呢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1: 用得好就好。
0: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呀、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一二十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嘛就在路上跑个三五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五十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1: 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 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您比如说咱们就拿他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他的脾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他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
0: 好
1: 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一元治顽疾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0: 那行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来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1: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我们再见。
0: 那我就先行，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1: 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1: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都70了。
1: 嗯，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4: 我用了。
1: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4: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1: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4: 有血块。
1: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4: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1: 哎呦，
4: 这是第二次了，
1: 二犯了是不是？
4: 嗯，对。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4: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治愈因子，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4: 哎，
1: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4: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1: 1里地500米啊，很好、嗯、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4: 嗯、哦，
1: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4: 嗯、
1: 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4: 对。
1: 嗯，
4: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啊。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1: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哦、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啊、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
4: 哦、
1: 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
4: 对，
1: 得2种病就用2-3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4: 嗯、
1: 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4: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老伴没了。
1: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4: 嗯，
1: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4: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得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 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七十。

0: 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10几20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您已经见效，恢复得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1: 嗯，
0: 健康了就是健康了。
1: 我需要我退多了。
0: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3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们联系你。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3: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3: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啊！哎呀，这个10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
0: 哎，
3: 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的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3: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儿，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也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0: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一个月感觉怎么样？
3: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一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腹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3: 嗯，现在你看这不是一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
3: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0: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3: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咱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0: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3: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您啊。
0: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4: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5: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 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

0: 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

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呀，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大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更是难上加难呢。可是这么难的情况下，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
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三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
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

0: 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

0: 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一元一克的价格。一元钱细胞激活，一元钱细胞再生，一元钱重获健康，一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嗯，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嗯，回来呀，他们都给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3: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是的。
3: 嗯嗯，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治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你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嗯，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3: 嗯，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4: 嗯，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
3: 哦、
4: 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萨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就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3: 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4: 哎呦你妈，我这胃也不好，胃胀，啊，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玩儿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玩
3: 儿。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三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十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4: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3: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致病因子的呢？
4: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致癒因子是国药生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嘛。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4: 就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都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3: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4: 我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在这里边儿，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儿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3: 你用这个801致癒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4: 没有，一次都没有。
3: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致癒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4: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3: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 您知道，您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三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他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4: 对对对，
3: 能治不了吗？
4: 它
3: 肯定会好啊。
4: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3: 对吗？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4: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我现在都后悔呢，咋么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
3: 是？
4: 是
3: 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课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4: 好，
3: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1: 议员站完。

0: 升级，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589 400-809-1589。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2: 哎，我是鞍山的。
1: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
2: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1: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2: 他今年75了。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1: 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2: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这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2: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点糖尿病呢，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的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1: 都不错。
2: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人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3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而且、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啊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天亮了，视力方面呢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0: 用得好就好。
1: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啊，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一两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我这个体能，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一二十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三五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0: 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 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您比如说咱们就拿他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他的脾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他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级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1: 那行，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来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0: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再见。
1: 我就行，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0: 再见。
2: 1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都70了。
0: 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4: 我用了。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4: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0: 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4: 有血块。
0: 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0: 是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1: 哎呦，
0: 这是第二次了。
1: 二犯了是不是？
0: 嗯，对。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0: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对音指，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0: 哎，
1: 你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0: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1: 1里地500米啊，很好
0: 嗯。
1: 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0: 哦，
1: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0: 嗯，
1: 啊，
0: 对，
1: 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这9900啊？
1: 眼活因子啊，眼
0: 哦，
1: 活因子，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
0: 哦，
1: 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
0: 对。
1: 两种病就用两三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我老伴儿没了。
1: 您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啊！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呀、啊！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0: 谢，跟你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70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十几20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咱们一定得有信心。 啊，现在呢，你已经见效，恢复的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0: 嗯，
1: 健康了就是健康
0: 了，我吃药了最多了。
1: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

0: 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
1: 嗯，
0: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三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再联系你。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和剂，1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3: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哈。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3: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10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3: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0: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1个月感觉怎么样？
3: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1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3: 嗯，也现在你看这不是1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嗯，
3: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

0: 特别足啊。
1: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2个小时，而且这2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6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8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

0: 的把全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1: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晕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
1: 嗯、
0: 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你啊。
1: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
5: 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6: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5: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

0: 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重获健康的医学奇迹。
1: 国家级准字号药物801治愈因子，它是人类医学的又一壮举，它更是人类健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细胞健康，神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冠名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2: 400-809-189 400-809-189。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国家专利4项、国际医坛学会名医金奖，我国医药集团801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张佩英张老师。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说到健康的话题啊，就让我想起来前两天的一件事儿啊。有个听众朋友呢，就给我发来微信，他一上来就跟我诉苦啊，就说治病啊不容易，而且钱都花光了，还吃了亏上了当了，关键是这个病没治好啊。他知道呢，我在全国百家电台讲课，就特别想委托我把他的这个经历跟大伙说一说啊，让大家呢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像他似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跟他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详细说说。他呀是个糖尿病的患者啊，得病到现在已经是7年了。这7年是先吃降糖药，又打胰岛素，管住了嘴，迈开了腿，最后没逃开的就是并发症。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啊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这个患者他本来就很害怕并发症，结果一发现自己已经有并发症的时候，就竭尽所能啊想办法治，听广播、看电视、用偏方，到处找治病的方法。偶然呢有一次就在电视上啊看着了，哎呦，说的可好了，又是膏药，又是药酒的，又是调五脏，哎，他觉得能治好他的糖尿病啊，能治好他的并发症，一高兴就买了，买了很多，药膏也吃了，药酒也喝了，花了多少钱呢？3000多块钱。结果这个病呢，还是这个病，指标还是那个指标，一样也没见好。所以最近听完我讲课以后，哎呀，他突然才知道他已经上当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糖尿病，所以他听完这个话他就后悔的呀，直拍大腿呀。所以他就跟我讲说，要借助媒体的力量啊，让我呢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讲讲他的经历，让大家呀一定要科学的治病，千万别跟他一样有病乱投医呀，就特别容易上当。其实啊，听完他这个微信消息以后，

家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是又气又恨呐、啊。为什么？人老了已经不易，老而生病更不易。那不懂医的老人生病，那难的情况下，哎，他就有人把获利是建立在加重老人痛苦上。你说这不缺德吗？对不对？但凡有点良心，他也不能这么干呢。过去几十年都已经验证了，糖尿病用传统的治疗方法，如果你能治好，你能调五脏就能调好的话，你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那些生物新药吗？对吧？用得着科学家去研究生物医学吗？对吧？还有这么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的糖尿病患者吗？大家想想这些问题。所以啊，我还是那个原则，就是凡事我们要尊重事实，治病事关生死啊，千万别被一些打着幌子的人给骗了啊！咱们现在是看电视、听广播、看报纸，您看看那上面多少什么祖传的神医的，哪有那么多祖传神医啊，对吧？但是呢，真假难辨啊，大伙一定要擦亮眼睛。说句实在话啊，我呢搞科研的人，这个人呢性子比较直啊，肠子都是直的，说话也不会拐弯。我今天敢讲这样的话在这儿，我就不怕得罪人。我就图什么？图咱们老百姓你能看看清楚，能看得明白，能够看清治病的真相是什么。让本来已经很遭罪的这些病人，咱们就少走点弯路，少遭点罪，心里边能踏实点，好不好？有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张老师，那没办法呀，老年人治病难呐，老慢病难治啊，对吧？要不是实在走投无路了，谁有病乱投医啊？这话说的对不对？对，没错啊，老慢病难治是难治。那是因为什么？因为你还在用几十年上百年都验证过不能治治不好的方法在治，那你能治好它不是怪事儿吗？咱们就拿糖尿病来讲啊，治不好最后还一身并发症，所以我们把糖尿病叫什么？叫万病之源。可即便如此，糖尿病它不是绝症，对吧？不是治不好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解决糖尿病关键的两个字是什么？是细胞，是胰腺里的胰岛细胞。胰岛细胞好了，你胰岛素就能正常分泌，你那血糖就能顺利的进入到细胞，转化为能量，它就能消耗掉，血糖自然就不高，就这么点事儿。关键就是你这个胰岛细胞好不好，对不对？胰岛细胞好了你就健康，胰岛细胞不好啊，你自身没有足够胰岛素，你就高血糖，你糖化血红蛋白就超标，血脂血压尿蛋白你就超标，血压高，心脏病，脑中风，糖尿病，眼病，肾病，糖尿病足，最后发展到心梗，脑梗，偏瘫，一眼多病，对吧？甚至于失明啊，肾衰，尿毒症，烂脚丫的，截肢的，等等等等，这些它都会出现。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实实在在的就避免这些并发症。大伙儿啊，可以去问问周围的朋友，包括可以问问这个当医生的人，或者有条件您就找一本临床书，你好好看一看那个糖尿病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不是胰岛细胞出现问题以后导致的。而且如果你不治疗胰岛细胞的话，你光控制饮食吃降糖药，哪怕就是你指标控制住了，我跟你讲那也不叫长久之计，甚至于并发症还会更早的发生。糖是什么？大家不要谈糖色变啊，糖是我们人体的能量之一，主要的能量来源。你控制饮食，糖是少了，但时间长了，你身体没有劲儿啊，手脚麻木，免疫力低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糖是脑细胞唯一的能量，它就吃糖，你老不给它糖吃，最后脑萎缩，你什么毛病都会有的。所以啊，我们既然知道糖尿病患者是应该治疗细胞的，那你就往细胞上治啊，对吧？怎么治？

0: 细胞。对，有的老朋友听到这儿就说了，张老师我知道801治愈因子。对啊，您说的没错，就是801治愈因子，它就能治细胞，就能做到。为什么呢？因为801治愈因子啊，它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大厂家生产的唯一的一个三方合一的新药特药。这其中啊，咱们讲三方合一起死回生方，这个方子就涵盖了八大灵芝之王的药材，你说它霸道不霸道，对吧？我们通过这个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以后，提取出来800多种小分子的细胞治愈因子，干什么呀？就是专门治愈细胞疾病的。很多听众朋友听我讲了，801治愈因子当中有800多种这样的细胞治愈因子，所以它不仅能治糖尿病啊、冠心病、脑中风、眼病的，哮喘的、老慢支的啊、老胃病的、肠炎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疾病，只要你那个病，只要你发病的器官是由细胞构成的，那么这个801治愈因子就能治。其实咱们有些朋友是很聪明的，对吧？他们了解科学，并且呢能够把握机会，而且他们学习能力就非常强。你说因子啊，因子是什么？因子是细胞内部能够刺激细胞啊进行代谢更新的一种活性的特殊物质。换句话说，简单的讲，它是细胞的医生。细胞治愈因子在人体当中像集团军一样，拿着各种各样先进的武器啊，在我们体内铲除各种炎症病变、修复损伤的细胞，再生新细胞。那刚才我提到久治不愈的糖尿病，当801治愈因子第一时间去修复你胰岛细胞的时候，恢复你胰腺功能的时候，你自身的胰岛素就正常分泌了，对吧？首先血糖指标就得以控制，不会再有高血糖了。除此之外呢，所有血管都通畅了，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供血供氧都恢复正常，那么你的并发症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然后你所有的并发症啊，就从控制住逐渐的就全面的逆转。这个过程一共多长时间？就80天的时间。如果说你病情严重的啊，可能需要增加点药量，但是不管怎么样，经过北京协和医院做临床实验验证，那个结果显示，糖尿病人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最多3个周期，你的胰岛细胞就会修复再生，胰腺功能恢复正常，你不依赖降糖药胰岛素，依然可以血糖正常，像健康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身体有劲儿，不会再有并发症。所以我讲好药就是好药，功效无可替代。但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也讲了啊，说我们听说凡是跟因子有关的那个药物都特别贵，这话对不对呢？对，因为一般只有3甲医院啊，或者是大型的综合性医院里边才有因子类的药物。为什么？因为这个药物本身价格就特别高，动辄就成千上万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上网查了，也都了解很多了，但是怎么样，不敢打电话问呐、啊，一怕说到价格就负担不起了。嗯，其实大家这样的想法一点都没错呀。昨天我们有一个沈阳的听众朋友打电话，他就跟我讲，张老师，我好几年糖尿病了，咋治治不好，现在我也想用801治愈因子体验一下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科技，但是我条件有限，我没劳保，没退休金，生活费都是女儿给出的，你能不能帮帮我？这是一位啊。还有一位来自朝阳的听众，他跟我讲，张老师，我和老伴两个人全是慢性病，吃药花钱那都是双份的，眼看着真的这个病治不起了，你能不能帮帮我们？我跟大家讲，这样的电话我每天都能接到，真的，咱们重病大病的患者，常年吃药打针住院的，你再加上找各种各样的方法治来治去， 最后大家什么情况啊？病没治好，花空了家底儿啊，甚至有的都倾家荡产，砸锅卖铁的，但无济于事，所以心疼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情况，我就更坚定信心，一个我要加大宣传力度，对801治愈因子治愈疾病进行普及，务必让更多的病人能够参与上801治愈因子的治疗，让病人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依靠生物医学康复疾病。第二个啊，就是有关部门呢，也帮我们减免用药的费用，只要1块钱就让大家用上801治愈因子，让这个科技成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成为有钱人的专利，而是要让它呢以最亲民的价格走进百姓的家门，走进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啊能够防病治病，让801成为大家的防病必备工具。其实不仅我这么想，有关部门正是看到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对于治细胞病的作用以后，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工作呀。比如说我们这次价格，如果没有国内的大力支持，没有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出资，我们根本做不到1块钱一克的价格。大家想想，物价局定的是1380元的药物，你一下降到1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1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1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1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 活动可能

0: 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2: 400-809-1589 400-809-1589。
1: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张老师你好。
3: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4: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
3: 嗯，
4: 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
3: 嗯，
4: 回来呀，他们都给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3: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就是的。
3: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治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你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4: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
3: 嗯，
4: 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3: 嗯，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4: 嗯，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
3: 哦、
4: 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就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哦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3: 嗯，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

0: 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1: 哎呦你妈，我这胃也不好，胃胀，啊，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打嗝，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玩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玩。
0: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三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十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1: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0: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这个因子的呢？
1: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是国药总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就连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嘛。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1: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都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0: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1: 那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了，在家里头这里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0: 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1: 没有，一次都没有。
0: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致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1: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0: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 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肢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三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1: 对对对，
0: 能治不了吗？肯定会好啊。
1: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0: 对吗？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1: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我现在都后悔呢，咋没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1: 哦，好好好。
0: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
1: 哦，
0: 我们再见。
1: 哦，好好好，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89 400-809-1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0: 哎，
4: 我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我是鞍山的。
0: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啊？
4: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新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0: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4: 他今年75了。
0: 他
4: 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节，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他，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0: 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4: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是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0: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4: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是有点糖尿病嘛，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的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0: 都不错。
4: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晨浆啊。我过去要30-40多分钟呢，晨浆动不了，像最近呢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0: 而
4: 且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清亮了，视力方面呢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0: 用得好就好。
4: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啊，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1-2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啊， 哎呀，这都合肥一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哎，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一二十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就在路上跑个三五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那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0: 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她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1元治完集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4: 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0: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4: 哎，好的
0: 好
4: 的。好
0: 嘞，我们再见。
4: 我就行，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0: 再见再见。
2: 一元战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老师。
0: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5: 我今年都70了。
0: 嗯，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5: 我用了。
0: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5: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0: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5: 有血块。
0: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5: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0: 哎呦，
5: 这是第二次了，
0: 二犯了是不是？
5: 嗯。对，
0: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5: 另外我这个，哎呀，这个大手指头特别硬啊。

0: 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对于音质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0: 哎，
1: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0: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1: 1里地500米啊，很好、嗯、啊。您知道吗？您这是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0: 嗯，
1: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0: 嗯、
1: 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0: 对，
1: 嗯，
0: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1: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哦，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两种病就用2-3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
0: 嗯、
1: 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0: 哎呀，真不容易呀、啊，我老伴没了。
1: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0: 嗯，
1: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0: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1: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
0: 嗯、
1: 您可以生活自理、嗯、70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
0: 嗯，
1: 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
0: 嗯，
1: 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
0: 嗯，
1: 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10几20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
0: 嗯、
1: 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
0: 嗯、
1: 你已经见效，恢复的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
0: 嗯、
1: 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0: 嗯，
1: 健康了就是健康了，
0: 最多了。
1: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 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0: 嗯，
1: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
0: 哦，
1: 嗯，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
0: 嗯，
1: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三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0: 嗯，
1: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0: 是
1: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嗯，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0: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嗯，我得坚持用下去，
1: 那就对了，
0: 好好活着呢。
1: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0: 行，好，有事我们联系。
1: 哎，好嘞，
0: 谢谢，
1: 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1: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1: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3: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1: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3: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十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1: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3: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1: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1个月感觉怎么样？
3: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1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1: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3: 嗯，现在你看，这不是1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1: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好事儿。嗯。
3: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

0: 到六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1: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以前每天就睡两个小时，而且这两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六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八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0: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哎，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1: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0: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您啊。
1: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4: 以下节目是广告内容。从百年前的积贫积弱到今天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病人在哪里，医务人员就在哪里。
5: 从百年来的苦难辉煌到今天抗击病魔的中国答卷，中国处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4: 信仰已穿越时空的力量，书写着历史的波澜壮阔和静水深流。国家强则医学强，医学强则人民强，让中国医疗广覆盖，我们共同努力，让健康的阳光普照华夏大地。
5: 医心为国，医心为民，人民的健康才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关键。我是张佩英。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医好了细胞，我们就能战胜所有的疾病。801治愈因子正是解决了细胞的所有问题，才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激活细胞、再生细胞。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4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生命之光》，我是栏目主持人王德林。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啊，是为全国老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呢，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呀，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
1: 400-809-1589 400-809-1589。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从医40余年，在中医杂志、中医药临床杂志、柳叶刀杂志、世界肿瘤协会杂志等刊物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世界治愈因子科研成果二等。
2: 一块钱差多少？这是一般企业能做到的、能承担得起的吗？对吧？所以我还是那句话，1380，你付了一块钱，就有人去替你付那1379块钱，懂了？除此之外啊，大家算笔账，就咱们现在来讲，你说一块钱能干啥？拿糖尿病来说，一块钱就连你吃的那一粒降糖药、打的那一针胰岛素的钱都不够，冰山一角而已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得跟大家说一个坏消息。坏消息是什么呀？就是最后一次低价用药的机会维持不了多久了。原因大家也明白，因为咱们现在了解801的人越来越多，需求量就越来越大，药量消耗的特别特别快。再加上制药技术先进，前期投入过大等等啊，包括我们的推广基金日渐枯竭呀，结果就导致这个药品的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啊，要想用上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生产的三方合一四大认证的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实现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大，80天我们脏腑功能强大，治一个好一个的朋友，你就一定要把握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一定要抓紧呐、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啊！错过了这次机会，药价就会从1克1块钱直接恢复到1380块钱，价格增长了多少？您自个儿算，对不对？咱们有机会用上高科技的新药不容易啊，大家一定要珍惜啊。看看时间啊，在这儿呢我就不多说了，今天先跟大家说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接下来呢咱们就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目前国药集团最新生物专利研发成果801治愈因子，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全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活动正在全国火热举行。在活动期间，国际价格199欧元的801治愈因子，在我国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救治活动当中，每位大病、重病、一体多病的病患，只要拨打国药集团专线报名申请救助成功的，都可以享受1元1克的价格，1元钱细胞激活，1元钱细胞再生，1元钱重获健康，1元钱让你用上顶级生物新药，彻底治愈顽疾。特别提示，因为801治愈因子，全国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资金和药品数量有限，活动可能随时结束，望广大重症、重疾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0: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以其独特的细胞因子入药的

0: 方式，从三大经典名方当中提取出人体全身细胞所需的801种治愈因子，这是目前世界最先进、治疗方向最全面的细胞药物。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1: 400-809-189 400-809-189。
0: 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久等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3: 啊，是这个情况啊，张老师。我这几天去我姐家去了，我也没听广播。我用了这个801治愈因子，这23天效果感觉很好。我就介绍我小区不少人都用了。回来呀，他们都给我说，他们说这801治愈因子一次一颗1块钱的价格，马上要涨价了，人家都报完名了。这我就着急的赶紧给张老师打电话，我想问问现在结束了没有。
2: 啊，您是想申请名额是不是？
3: 啊，对对对，就是的。
2: 是这样啊，为啥说马上要涨价了呢？您也很清楚啊，作为我们首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啊，它治的是什么？是你的细胞，对吧？而且是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我们全身所有的细胞同治的一个药物。它的成分呢有几十种，运用的是磐石聚康国药集团独有的航天转粒子工艺提取的，分子量小于道尔顿，所以它的提取难度非常大，这就导致药品的数量非常少。而且呢，随着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大型推广工程的启动，很多人都在抢购啊，每天申请用药的朋友太多了，而且是什么，是每天还在涨，几倍几倍的增长。所以我们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现在报名的人数啊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了，这个药品的数量啊、资金链它都不足，所以现在随时都有这个活动结束恢复物价局规定的1380元一克的可能。就像您现在申请啊，刚刚我听到消息就是还有机会，如果真等到资金彻底没有的时候，你想参加那都参加不上，难上加难呐，对不对？
3: 哦，原来这么回事啊。那我以后就赶紧打电话多备上点，要不这以后你说这一下涨到1380我也用不起来呀。
2: 您先跟我说说您身体什么情况，刚才说已经用了23天了，啥病啊？
3: 我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心梗，当时住院了，这心脏下了3个支架、这不手术以后还得吃我阿司匹林呀，还有阿法他定片呀啥的，哎，就这进重药，你说我这心脏以后这不是还是不舒服吗？这手术一做，这心脏照样不舒服，还是老发闷。就是这个胸口这块，成天都跟我大石头压着一样难受。还有这左边这肩膀、这胳膊还发麻，就连我手指头它都是麻的，动不动我都是上不来气。你说这晚上睡个觉，睡的时候这前胸后背啊，我是跟我火烧了一样的疼嘛，垫了3个枕头，而且人还出好多汗，你说这睡觉人都睡不好，能好舒服吗？
2: 那能睡好吗？对不对？我跟您这么说啊，这叫什么呢？叫支架后的复发。也就是说你还是哪怕支架了还是犯心绞痛了，心绞痛一发作的时候那就别提了，我们多少患者跟我讲前胸后背剧烈的疼痛，有的人形容说疼起来宛如刀绞啊，有的人说是压榨性的疼痛，有人是针刺感疼痛，有人是什么火烧火燎的疼痛啊，还有形容万箭穿心的，有形容大刀剜心的，哎呦，您就想想吧，这得多严重啊！您除了这个心绞痛，还有别的问题没有啊？
3: 有呢嘛，我这胃也不好，胃胀，这消化也不好，吃点我拧一点东西，凉一点的，或者多吃点啥的，这胃都疼的都不行嘛。再一个还经常大。

0: 大哥，给你说啊，浑身都是一点劲儿都没有，我成天就是不想动，人也没精神，成天我坐到玩儿也不想坐，还老光想躺到玩儿。
1: 哎呀，这就是什么呀，一体多病了啊，人老了以后这都是很难免呐，太普遍的现象了。而且您现在比较来看还是心绞痛最严重啊，下了三个支架那也花了不少钱了，对吧？普通家庭省吃俭用的，你这十多万你也得花出去呀。
0: 对呀，你说关键这能好也行吗，对不对？好不了吗？
1: 是的啊，这就是我们讲老慢病的患者治病不容易，太难了。你说我们花钱啊治病手术，说实在的，咱们老百姓手里不就那点钱吗？对吧？这点钱你过日子买菜吃饭那叫钱，你到医院还叫钱吗？像流水一样的就没有了。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讲说那个手术后边你还得吃药，你那个钱照样你留不住，对吧？多难不容易，我理解。那您是怎么了解到咱801这因子的呢？
0: 我后来也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讲课，听你说这801治愈因子是国药生产的，而且是治愈细胞最好的药，里面有800多种什么因子，你啥？我当时也不是太懂啊，为啥相信你？因为过去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说一种什么生长因子救了一个心脏都停止跳动的患者了。哎呀，当时我就说，这是这么好的药，但都是国外的，咱用不上吗？啊！
1: 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你能用上，你那钱也花不起。这个细胞因子啊，在国外是非常非常昂贵的药物。
0: 都是你嘛，这不听你讲了以后，我觉得你这800多种，我肯定比他那个好。而且一颗才1块钱就能治细胞，还治一身的病。我当时就想着试一试，没想到这回一试还试对了。
1: 你用了23天，你跟我说这23天都有什么效果呀？
0: 那要是隔2-3年之前呢，我就跟你说，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了两句，我上不来气了。你看我现在跟你说这话，说了这长时间，我这底气也足了。啊，你听我现在有劲儿了，在家里头，这里边我在家打扫卫生呀，洗洗涮涮，蒸馒头，蒸个包子呀，没事儿了，可好了。现在吃东西胃也不疼了，也往下消化了，关键是这也不打嗝了。现在我给你说，我这胸口啊，感觉特别舒服，我就是感觉我，你把我大石头给我搬走了。
1: 你用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心绞痛犯没犯过？
0: 没有，一次都没有。
1: 哎呀，所以如果你要是早点啊遇到801治愈因子的话，恐怕那三个支架你根本都不用下了，您知道吗？下支架那个钱10几万，你现在还落到手里边，你说得多踏实啊。
0: 对呀，这钱都是我们借的钱。
1: 哎呦，不管怎么说吧，孩子孝顺，这个钱是买不来的啊，这是一份心意，对吧？我呢就经常跟患者讲，我说只要是我允许你用了，那我就敢保证肯定能给你治好，明白吗？再一个就是您知道，你已经算是很幸运的了，最起码还有那个机会能下这个支架，命肯定是保住了。我们一直都说心脏无小事啊，那如果说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心大面积心梗猝死的不也有吗？你说命都没有了，还下什么支架啊？你有钱你都没地儿花去，对不对？为什么我讲你过去这个病没治好，就哪怕你下了支架你也没治好？咱们先不说801治愈因子怎么好，咱们就先说过去这个病为啥没治好。为啥没治好？就因为你治病一直是被疾病追着跑，你是被他牵着鼻子走的，所有的这个治疗都是在缓解症状，所有的治疗包括下支架都是临时起效啊。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也不绕弯子，人一生病想到的是啥？就治病的3板斧，吃药打针做手术。 对不对？我跟大家讲，您要这么治啊，您那老慢病永远都治不好，谁也不能说下个支架就治这个冠心病了，对吧？就治心绞痛治心梗了，不是，下支架是给你保命的，你再怎么保命救急，但是它真的不治病。什么叫治病？治冠心病，你要解决心脏冠状动脉血管堵塞的问题，你得让它以后别再堵了，对吧？支架起到的就是扩血管的作用，是把你堵的那个狭窄的血管给你撑开，撑开以后那个血流量增加了，血过去了，你把这个缺血的症状缓解了。但是大家想想，那冠状动脉，那是冠状动脉网络，它有很多的分支，你一根血管堵你给撑开，其他血管不堵吗？照堵不误，甚至于有的一根血管上都给你堵好几个地方，那能是一个支架就解决的问题吗？对吧？你其他血管你不给它撑开，你不没完没了下支架，你那血管还是该堵就堵，所以这种方法解决不了问题。但现在是什么呢？咱们看到曙光了，因为科学发展了，有了治愈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是所有酶类肽类物质的老祖宗，它是我们细胞健康的终极物质，所以最终呢，它能治愈心脏的就只有这个治愈因子。咱们就拿您这个心绞痛啊，心脏病来讲，首先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ZL 净化因子和 VE 血管因子干啥？净化血液环境，改善血管堵的问题。所以你这么一来，心脏就有血供应，有氧供应，你就不憋闷，大石头给你搬走了。然后801治愈因子当中的 NF 心肌因子还有 ZR 生长因子干什么呢？修复激活你的心肌细胞，所以原来不干活的现在都起来干活了，心肌细胞再生了，恢复活力了，这不等于一点一点的换细胞给你最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心脏吗？你说你还犯心绞痛吗？你还会有心梗吗？猝死吗？不会的，对吧？除此之外啊，您别忘了801治愈因子这里边有800多种细胞因子啊，治病的因子啊，有针对你胃肠道的治愈因子，有针对骨骼的治愈因子，所以你说你这一身病从头到脚的，你能治不好，对吧？
2: 对对对，
1: 能治不了吗？肯定会好啊。
2: 对对对，确实是。哎呀，这高科技的这药就是不一样，太厉害了，
1: 对吗？所以一句话啊，您就坚持用，最终呢，它针对您的就是保命保健康，是让你长寿的，让你健康长寿的。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那叫一治一个好，从此免支架免搭桥防猝死，做到心脏的长治久安，做到整个身体长治久安，那么这个病你就再也不犯了，你说好不好？
2: 好好好，真是太好了。哎呀，这太得感谢你了，张老师。你这病啊挣了多少钱呀，真是的。
1: 嗯嗯，
2: 我现在都后悔呢，咋没早点遇到你呢？哎呀，早点遇到你，我不是也不用花那么多钱了，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样啊，咱们这次机会一定要抓住，抓紧时间赶紧去报名，现在是最后一次一克一块钱的机会了，好吗？
2: 哦，好好好。
1: 嗯，好嘞，那我就期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
2: 哦，
1: 我们再见。
2: 哦，好好好，再见再见。
3: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如果您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您可以随时拨打24小时救治热线，参与到活动当中。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张老师啊。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0: 哎，我是鞍山的。
1: 鞍山呢？多大年纪呀、啊？
0: 哎，我今年52岁了。我呢，在这儿，我想谢谢张老师啊，您把这么好的心药啊带给我们呢。然后呀，今天吧，我还想给我的老母亲给他问一问。张老师啊，也希望您能够费心给他看一看呢。
1: 啊，您太客气了。您跟我说说老母亲什么情况？多大年纪？
0: 他今年75了。他不是前段时间不住院了吗？在医院住院、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在那个中心医院呢给出的这个诊断书呀，说是后循环缺血，脑动脉硬化伴多发狭窄，帕金森病，肺部呢有结 结，这主动脉增宽，高血压2级，很高危，还有皮囊肿、
1: 嗯，
0: 我母亲她今天她难受的厉害呀，然后呀就给我打电话了，这不我就过来了。她呢现在她就是抖的厉害，腰啊也直也直不起来，哎呀也没劲儿，腿也没劲儿啊。然后你扶着她，然后慢慢站起来，然后再扶着点走走走到那个卫生间里头，这都特别的慢。还有他这个头啊迷糊的不行，睡觉根本睡不好，睡不着，失眠的，然后这疼得很了，难受的厉害了，就大声的在那叫，就哼哼啊啊的这样。
1: 嗯，他说疼是哪方面疼啊？哪儿疼？
0: 他就是这个手脚啊是抖抖的，就心里头难受，一边抖吧还睡又睡不着，然后这心里头就更难受了。再一个呢，这还有点这流哈喇子的，这个倒是不太严重。赵老师啊，就那我就想麻烦您一下，哎，我就想让你给他指导指导，看他怎么去服用这个801治愈因子呢。
1: 其实像他老人家这个情况啊，801治愈因子呢要加量服用，他病太多了，而且比较重。你看别人一天是吃2次，那他就要吃3次。啊，
0: 哦，
1: 哎，我问一下，您是怎么知道801治愈因子的？是您用了还是说别人介绍的？
0: 哎，我这用了呢，因为我呀、
1: 嗯、
0: 是有点糖尿病嘛，我到今天呢，我吃了32天了。
1: 嗯，
0: 我在没吃之前，我这空腹的血糖啊是9.1。然后之后呢，这现在这个空腹血糖啊现在6.0了。
1: 嗯，
0: 还有我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19，低压呀是78，这个脉搏每分钟58次。
1: 嗯、都不错。
0: 哎呀，我原来我这个血压呀140多呢，然后低压都在100几左右，这都比较高呢、
1: 嗯、
0: 就那个时候呀脉搏呀是80左右。你看这现在呀，我这就用的特别好，我挺满意的，因为我这些个指标它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早上的时候这个沉降啊，我过去要30-40多分钟呢，沉降动不了，像最近呢、
1: 嗯、
0: 这个情况这都没有了。
1: 哎，
0: 而且、啊、我这小腿这个浮肿啊慢慢的也下去了，也没有了。
1: 嗯，
0: 因为之前就是我这个糖尿病呢，之前不是体检搞那个眼睛不太好嘛，现在感觉这眼睛舒服多了，挺亮的，视力方面呢、
1: 嗯、
0: 也提高了，能够看得更远一些了、
1: 嗯、
0: 所以呢就要谢谢张老师您这个研究成果呀。
1: 嗯、用得好就好。
0: 另外就还有个啥，就我这个胃啊、我有浅表性胃炎啊，也挺长时间了。
1: 嗯，
0: 原来吧就吃那个小米饭呢，还吃点那什么糕点之类的，我吃完了一会儿吧，大概1-2个小时左右，这胃里头啊就不停的犯酸，就难受。现在的话这胃好了、
1: 嗯、
0: 随便吃什么水果呀什么糕点这些，哎呀这都可随意吃了。而且我发现现在、
1: 嗯、
0: 哎，我这个体能，哎呀就现在感觉就好像人特别精神，精力充沛似的，基本上好像就好感觉我回到过去那就20多岁那时候了，天天呢、
1: 嗯、
0: 就在路上跑个3-5公里的，我感觉我现在呀这。

0: 这，哎呀，都好像就回到过去的那么好时光了。你看我现在这都50多岁了，一样现在精神挺好。
1: 嗯。
0: 哎呀，这说起来这都要感谢您呢，研究这么好的药啊。这要是没有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我这还不敢想啊，我现在能有这样的好身体呢都。
1: 嗯，您别客气啊，这是什么呢？您自己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收到很好的效果，这都是拥有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首创三项医学奇迹的801治愈因子带来的。也可以说这800多种细胞的治愈因子啊，治愈的就是你全身的疾病，给你带来的是全新的变化啊。50多岁的人现在还有跑5公里的劲头，你说这多大的变化呀，对吧？您放心啊，801治愈因子啊，能治好你的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带来的各种并发症，那您母亲这个问题同样能解决啊。您比如说咱们就拿他现在最难受的帕金森来说，对，可以解决。帕金森是什么呢？脑神经细胞损伤导致的一种就是麻痹震颤综合症啊，对吧？
0: 哦，
1: 那么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含有全球唯一的能够实现脑神经再生的叫 NK 神经因子，再生脑神经细胞，让脑神经能够正常放电，那么你这个病就可以治好。其实很简单，除此以外像它的皮囊肿啊，还有其他的啊，什么细胞衰老、这个衰亡带来的这些疾病，一样可以通过801治愈因子全面的给它治疗彻底了。所以您放心，我讲过啊，80天激活细胞、再生细胞、强化细胞，80天恢复脏腑功能，一治一个好。您老母亲呢，加量用先，好不好？用上20天，20天以后打电话回来找我啊。除此以外，一定记住。现在抓紧，为什么？因为是全国一元治顽疾大型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现在赶紧抓紧时间去定，因为活动结束以后就恢复1380的这个原价了啊。
0: 那行那行，哎，不，我就现在我就给我妈，我给她去买一些。再来说到这儿，我还得要感谢张老师啊。同时呀、张老师啊，您自个儿也注意好身体啊。
1: 放心放心，谢谢您的关心。行，老母亲有改善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我们再见。
0: 那我就行，我给她去打电话去买去了。再见啊，张老师、
1: 再见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09-189 400-809-1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老师。
1: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都70了。
1: 嗯，70了。哎，我介绍的801治愈因子您用没用啊？
3: 我用了。
1: 哦，那您跟我说说您用了801治愈因子治什么病啊？
3: 我是没买药头两天呢，我走路啊总是跑偏呢，就怕摔跟头。
1: 嗯，上医院没确诊没？是脑梗啊、脑血栓、脑出血啊？为啥跑偏呢？
3: 有血块。
1: 哦，那不就是堵了吗？您这个病多少年了？
3: 是52岁那年得的，我都18年了。
1: 哎呦，
3: 这是第二次了。
1: 二犯了是不是？
3: 嗯。对，
1: 哎呦，我跟您这么讲吧啊，您也算是万幸。您知道为啥？多少人呢？二次犯病的时候，基本上就那么几年的功夫，人就没了，特别多啊。您还有其他的没有？
3: 另外，我这哎呀，这大手指头特别硬啊，腿也不得劲儿呢。我用了801对于因子，走道不跑偏了。
1: 嗯，现在走路不跑偏了，对吧？
3: 哎，
1: 您现在能走多远？不跑偏的前提下，
3: 现在呀能走1里地了，
1: 1里地500米啊，很好啊。您知道吗？

0: 非常严重的脑血管疾病，就是脑中风后遗症啊。而且这个跑偏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有半边的肢体运动障碍，
1: 嗯，
0: 肢体障碍，所以你两边力量不一样，走走就跑偏，明白了？
1: 嗯，
0: 啊，但801治愈因子用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很明显，非常不错，不跑偏了，手也不麻了，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哎，感谢张老师。另外，我这眼睛也不好啊，左眼睛就是看不到啥了。问我这眼珠子吧，就在北京，哎，医院就打一针呢，那个眼底是什么因子了？就9900啊，
0: 眼活因子啊，眼活因子、
1: 哦，
0: 那个是专门针对眼底细胞病变的，但是那个针呢？我跟您讲，就一种因子，它治疗也不全面。你同时还需要配合什么呢 ？ZR 生长因子，你促进眼底细胞再生，你才能把眼病治好呢。所以我跟您讲啊，我说这个801治愈因子啊，您一定记住它是生物新药，它跟您之前用的传统的任何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截然不同的，是从细胞的角度来进行一次性的治愈。您比如说像您过去治病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哪儿有病就用什么药，对不对？哎，得两种病就用两三种药，这叫什么叫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个是肯定不行的。我现在推荐的是生物新药，是我跟磐石聚康国药集团共同研发，就是希望呢它能够让像您这样的慢性病患者能够早日康复。您这是什么？是一体多病啊，对老年人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哎呀，真不容易啊，我老伴没了。
0: 你看，一个人生活呀，我刚才听您讲，就是一个人老人孤独的生活，那叫生活大不易呀。而且再有眼病啊，再有脑中风后遗症，手也麻，行动也不方便，肢体运动有障碍，多不容易啊。
1: 嗯，
0: 您说我们人活着，谁不想是每天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活着，是不是？
1: 谢，跟您一通话呀，我就想哭啊。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真的。虽然说这个我没有得这些老慢病，但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因为我见的太多了。我跟您这么说吧，嗯，咱们啊，这么久的病，大病、重病、特殊的患者，对这些人来讲，怎么才能生活得更好？怎么才能更健康？怎么才能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这个是很多人要问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咱们得跟上科学的脚步，跟着科学的脚步走，不仅让你好得更快，而且让你好得更彻底。我就跟您讲啊，用不了多久，您所有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就会全部消除，明白吗？您可以生活自理，70岁这才哪到哪儿啊。我跟您讲实话，我们国家现在的平均寿命是82岁，
1: 嗯，
0: 您这距离达标还有一轮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怎么也得不能拖国家后腿呀，
1: 嗯，
0: 对吧？所以您以后啊，至少还有十几二十年的路要走呢，长着呢，
1: 嗯，
0: 咱们一定得有信心啊。现在呢，你已经见效，恢复的挺好，最起码走路不跑偏了，对吧？自己上街买个菜没问题，
1: 嗯，
0: 那么将来手不麻了，肢体运动功能都没问题了，这个在801治愈因子的帮助下完全都是可以恢复的。您现在就能走500多米了，慢慢生活自理，一切都可以正常啊，所以您就放心吧。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咱们以后再也不会犯这个病了。
1: 嗯，
0: 健康了就是健康了。
1: 最多了，
0: 我明白。所以我讲啊，801治愈因子是什么？是高科技。高科技就意味着彻底的帮我们治愈疾病。801治愈因子，它是从细胞的深处着手来治疗疾病的，对我们全身所有的组织器官进行修补，恢复它的功能。所以说它能快速的康复，一治一个好。另外就是咱们现在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

0: 束了，一旦推广结束就恢复一克1380元了，您那个时候可能真的就更用不起了，对吧？
1: 嗯，
0: 哎，为了治疗的更彻底啊，我提示您务必要用够3个周期。
1: 哦，
0: 嗯，您到时候啊就全面康复了，所以最好呢是在涨价之前就把所有需要的治疗药物给它备齐了，备足了啊。
1: 嗯，
0: 如果治病不彻底，你万一以后再犯病呢，那就是三犯了，那可怎么办呢，对不对？
1: 嗯，
0: 咱们不是说要命不要命的，咱们就说致残了，你说瘫痪了，炕上吃炕上拉，一个人怎么生活呀？
1: 是
0: 啊，所以啊咱们到啥时候都得自个儿为自个儿负责啊，这个是必须的。
1: 嗯，
0: 我刚才跟您讲那番话呀，我跟您说不是空谈，绝对是可以让您怎么样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所以您必须得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把全身从头到脚的疾病都治好，好不好？
1: 哎，好，我听你的，张老师。
0: 嗯，
1: 我得坚持用下去，
0: 那就对了，
1: 好好活着呢。
0: 哎，那就对了啊，别的不多说了，咱们先说到这儿。然后呢，您一定好好保重自己，身体有什么变化的时候随时跟我联系啊。
1: 行，好，有事我们联系。
0: 哎，好嘞，
1: 谢谢，
0: 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每位参与活动患者都可以享受国际市场价格199欧元一克的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一克的价格。如果你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09-1589 400-809-1589。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是我电话哈。
0: 哎，是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哪儿的朋友啊？
3: 哎，我是北京昌平的。
0: 哎，首都的朋友，什么问题？
3: 我呀，老患者了，801治愈因子现在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了。真的就像张老师您说的一样啊，这治愈细胞才能治好病，用上之后这个变化太大了。这回呀，801治愈因子1块钱一克，我也是领着了。我跟您说呀，听着要涨价我就着急，这回报上名了，咱心里也踏实下来了。
0: 报上名就好啊，那确实踏实了。您用801治愈因子是打算治什么病啊？
3: 哎呦，我是啥毛病呢？哮喘呀。哎呀，这个10来年了，老咳嗽上不来气儿，整天胸口也憋闷得慌，感觉特别费劲儿。到最后慢慢的发展的越来越厉害，肺气肿、肺心病了，浑身没劲儿，那走两步道都喘的呀。那时候心脏就不太好，心口它憋得慌，就这嘴唇啊，这个憋得都发紫。晚上睡觉，睡着睡着就憋醒了，就得赶快呀，坐一会儿才行啊。
0: 嗯，您这是什么心衰了已经啊？
3: 哎呦，是啊，那个时候憋得上不来气儿，挺难受的，有的时候都得吸氧。就那个脚和小腿肚子这块儿还浮肿的也挺厉害，晚上睡觉也睡不着。这不后来听您讲这个801治愈因子好，是高科技药物，一定差不了啊。
0: 嗯，是的啊。它是我们国内啊首个独家专利商标三方合一的国家级准字号高科技的药物，专门治愈细胞的。您现在用1个月感觉怎么样？
3: 哎呦，见效挺快的，我用了1个多月，现在这精神头就好了，小腿浮肿也下去了，心脏这一块也挺好。
0: 嗯，
3: 就憋着没那么难受了，起码晚上睡觉咱能平躺着睡了呀。
0: 哎，那不错的啊，不错的。
3: 嗯，现在你看，这不是1个多月用下来，咱俩说话这么半天了，一声不咳嗽，一下都不带喘的喽。
0: 关键底气也挺足啊，恭喜恭喜，
3: 啊，
0: 好事儿。嗯，
3: 哎呦，现在睡得也特别好，每天晚上10点多钟，没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我能睡到6点多。现在睡觉睡好了以后啊，早晨起来红光满面的，那精神头特别足啊。
0: 哎，确实啊，所以您谈到这个801治愈因子啊，解决了你失眠的问题啊。我就想起有个老人家呀，我们的患者也是跟我讲，他说他用801治愈因子。

0: 以前每天就睡两个小时，而且这两个小时不是说一次性能睡着睡俩点，不是，他是睡一会儿醒一下，醒几分钟又睡几分钟又醒，就完全谈不上睡眠质量，压根儿就没有深度睡眠。所以你想他那个睡眠什么样啊？但是用了801治愈因子以后跟我讲，当天晚上他睡了六个小时，后来每天都是睡八个多小时，那就是把以前缺的觉都要补回来了。他就跟我讲801治愈因子解决失眠以后浑身轻松啊，就感觉人都能飞起来，这话很普通，但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就那个语气啊那个状态特别感染人啊，一下就听出来那心情好得不得了。所以我就说确实啊，这个睡眠对一个人太重要了，睡眠养的是什么？养的是精气神呢，对吧？人活不就活这个精气神呢吗？就是让细胞进行自我修复自我治愈的一个过程。一夜良眠那是治疗疾病最好的药，而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可以说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治疗细胞病治愈细胞病啊，唯一让我们享受健康生活的国家准字号的药物。801治愈因子正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提取出来的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对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和再生，它是从细胞这个层面来治病的，所以咱们是能够取得很好很好的疗效。
1: 哎呀，是啊，你看现在不单是不遭罪了，哎，现在也不像以前大把大把的把钱往医院送了，这退休金给这个孙子孙女儿买点衣服食品多好啊，现在的幸福啊，真得感谢您啊，张老师哈。
0: 太客气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相信我，相信801治愈因子，那么早一点换回健康那就足够了，对吧？既然活动申请上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您呢就多保重，我们再见好不好？
1: 哎，好好好，那谢谢张老师。哎呀，这好日子都是您给的，感谢您啊。
0: 哎，客气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张老师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生命之光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您一定记好健康专线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1-2566。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一直是礼仪之邦，文明大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被世界各国所赞扬和效仿。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咱们中国人都很守规矩，谨遵礼法，按规矩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正是有了规矩，才成就了礼仪之美，生活之美。比如说要遵守交通规则，宁等三分不抢一秒，这既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负责，同样也是为他人负责。比如说在公交车上设置老幼病残孕专座，给老人让座，排队上下车，这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人文关怀。

方的就是方的，圆的就是圆的，标准就在那儿呢，想欺骗那是不可能的。后来人们逐渐把规矩引申为规则、礼法，一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史记、礼书，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又尽以仁义，束缚以刑法。人类社会的万千世界，规矩则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事前就要从事仁义道德的教育，事后要用刑法实施得失的奖励和制裁。什么是规矩？法律是规矩，制度是规矩，纪律是规矩，道德也是规矩。一切有利于修身修心，有利于身体健康的，那都是好规矩。守规矩就是负责任，守规矩的人就是最美的人。谈到这儿，我得强调一嘴，咱们中国的古人比现代人懂规矩。虽然说现代人在守规矩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但还是没有古人做得那么到位，没有古人一言一行那么规范，那么信诚。举个例子吧，就拿《三字经》来说，《三字经》中记载的很多事儿，现在人做不到了，不是完全做不到，是现在不重视这个，忽视这个了。三字经里面有三句话非常好，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容四岁能让礼，弟于长宜先知，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三句话就蕴含了做人最根本的道理。但是这三句话中，大家知道哪个最重要吗？就是首孝悌。如果让我来写三字经，我就会把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句放在最前面。因为孝在我们国家有非常高的位置，历朝历代都非常注重孝道，把孝道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三字经》这样的启蒙教材中，首先要教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孝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懂孝道是做人的根本，是学知识讲礼节的基础。什么是孝？孩子弯着腰毕恭毕敬的给老人东西，这才是孝。孝字的结构，上面是老的上半部分，下面是一个子，上有老下有小，合在一起即为孝。孝字后面常跟着的一个字，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顺。孝顺父母，做一个孝顺的孩子，怎么理解这个顺？一层意思就是顺从父母。有些子女给父母买吃的买喝的，什么都挑好的来，唯独一点就是说话总是和父母呛着来，有时候觉得父母这样做的不对，或者是自己心烦，就不顾及自己说话的态度，撂脸子斥责父母，什么都来了。结果父母物质上是

0: 过得好了，可是却不顺心，这不算是合格的孝顺。顺的二层意思就是吉祥吉利，我们生活中总是有这样的人，总是抱怨自己运气不好不顺的，其实他们不顺的症结不在外面，而是在家里，确切的说是自己的父母。是父母不吉利吗？不是，是你的孝不够。当你足够孝的时候，你的顺自然就来了。在家孝父母，何必远烧香？父母就是我们要拜的菩萨。正所谓孝门一开，百顺皆来，孝门一开，百福皆来。这也是孝顺一词传承至今的原因。所以说古代先贤都是以孝为宗，万善之门以孝为基。孝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您看古人是怎么做的？三字经中有典范，黄香温琪是后人熟知并学习的典范。三字经里讲，香九龄能温习，孝于亲所当至，就提倡我们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孝敬父母，这是做人的准则。要知道父母的甘苦，才能孝顺父母，并且激励自己刻苦学习，这是每个孝顺父母的人都应该实行和效仿的。黄香温习的故事很多人应该听过。黄香小时候家中生活很艰苦，在他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黄香非常悲伤。黄香本来就非常孝敬父母，在母亲生病期间，小黄香一直不离左右，守候在妈妈的病床前。母亲去世后，他对父亲更加关心了，照顾，尽量的让父亲少操心。冬天夜里特别冷，那时候农户家里呢也没有任何取暖的设备，确实很难熬。黄香读书的时候手捧着书卷也总是冰凉冰凉的，于是他想到自己的父亲，我感觉冷，那我的父亲也一定感觉很冷啊。父亲白天干活，晚上睡觉还要挨冷受冻，想到这儿，黄香心里很不舒服，于是读完书就悄悄地跑到父亲房里，给他铺好被，然后脱了衣服，钻进父亲的被窝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冰冷的被窝之后，才招呼父亲睡下。黄香用自己的孝敬之心暖了父亲的心，黄香温习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街坊邻居人人夸奖黄香。夏天到了，黄香家低矮的房子显得格外闷热，而且蚊蝇很多。每天晚上黄香都会拿着扇子到父亲房里使劲扇风，赶走蚊虫，也好让屋子凉快些，还要扇凉父亲睡觉的床和枕头，好让劳累一天的父亲能早点入睡。九岁的小黄香就是这样孝敬父亲， 人称温席的黄香，天下无双。他长大以后，人们说，能孝敬父母的人，也一定懂得爱百姓，爱自己的国家。事情正是这样，黄香后来做了地方官，果然不负众望，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孝敬父母的故事也千古流传。孝道作为一种文化传承，从古至今也一直提倡，但像黄相这样的尽孝典范，在今天的年轻人中已经很难找到了。我们几乎看不到谁家孩子为了能让父母睡好，寒冬给父母暖被子。现在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彰显自己的想法，翅膀还没长硬呢，但已经开始向父母宣布个人主权、独立思想了。为什么会这么大的改变？首先，生活条件极大的改善了，我们日常生活再也不用吃那么多苦了。但是这只是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不理解、不耐烦，子女不愿意跟父母聊天，老年人总忍气吞声的，成家常便饭了，这就很不好。当老年人的一定要有老人样，要有尊严，要有威望。年轻人虽然小时候都背过三字经，长大都忘了，他压根儿就没把这些话当回事儿，没上心。所以我说，现代人所言所行，尤其是对父母孝顺这方面做的还不到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601-2566 400-601-2566。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现在的年轻人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上有太多的地方与老年人不同，这些反差就造成了一个家庭中老与小的矛盾点。比如年轻人喜欢朝前看，越看越远，老年人喜欢向后看，越看越近。年轻人初出牛犊不怕虎，对未来充满期待，总觉得前方特别美好，所以年轻人通常是朝前看，而且越看越远。为了能给自己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更好的生活环境，年轻人都喜欢出去闯一闯。北上广深成了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但是老年人经过几十年的沉淀，阅历非常丰厚，少了几分冒险，更多的是沉稳和思考。他们通常是向后看，做事之前总是给自己找好退路，做好万全之策，越看越近，结果发现生活也就是那么回事儿，守家在地，普普通通也挺好。所以生活中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在

外地工作的孩子，每次给父母打电话，说不了几句，父母就会念叨孩子，在外边有啥好，啥啥都贵，连房子都买不起，回家吧，踏踏实实的，我们在你身边也能帮帮你。但是年轻人觉得趁着自己年轻不拼搏一下，这么早过养老的生活太浪费生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总会引发一些矛盾，总念叨孩子脾气也上来了，哎呀你别磨叽了，烦不烦？其实父母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但是却被孩子说烦，心里很不舒服。我们讲孝道，赡养老人，物质是一方面，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脸色，给老人一个好脸色。年轻人有时候要收一收自己的个性和特立独行，你选择在外面拼搏，这很好，但也要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也许几十年后，你老了，就会深刻理解父母的话。所以，现在多为父母想想，理解父母的心情，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不要说难听的话，让父母难过。作为老年人，思想也要跟得上年轻人的节奏，多给年轻人一些空间。人要学会满足，孩子选择在外拼搏，总比在家啃老强。多给孩子一些支持，力所能及的，能帮忙的帮忙，不能帮忙也不要给孩子阻力，相互之间多一些理解，生活不就顺了吗？另外一句话，三字经里讲，融四岁，能让梨，地于长，宜先知。孔融让梨，让的是孔融与兄长之间的故事，但兄长也是长辈，孔融的行为向我们传达的就是尊老爱幼，知礼，懂礼节，这是每个人从小就应该知道的。孔融从小就聪明好学，才思敏捷，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大家都夸他是神童。在孔融四岁的时候就能背诵很多诗词歌赋，并且知礼节，孔融让梨很快传遍了曲阜，并且一直传流下来，告诉我们做人要从孝敬友爱兄长开始，培养自己的爱心，对兄长尚且如此，更何况父母呢？所以最后一句话也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叫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就是三字经中的孝与悌，只有先懂得孝与悌，才掌握了做人为人的根本，才有了做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其次才是学习看到和听到的知识。正所谓首孝悌，次见闻。小孩子上学我们都知道，在学校老师先教你的是识文断字，先教你一二三四五，之后才是文章，之后才是加减乘除，都是有先后顺序的。但是在学习数字文字之前，

先学的就是孝，有一个字由孝和悌演变而来的就是教，左侧为孝，右侧为文，意思就是教育要先从孝开始。其他文学、数学等知识都是在孝道基础上传播的，也只有懂得了孝，你才有资格学习其他知识文化。一个没有孝德的人，有了高深的文化又有什么意义呢？有德无才对社会没有大的帮助，但至少不会危害社会。可如果有才无德，那就是社会的害群之马啦。所以首孝悌，次见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祖辈看来，你知孝道，懂礼仪，有了做人的基础，才能读好书，做能人。像黄香、孔融就是典型的例子。黄香是江夏安陆人，从小遵守孝道，饱读诗书，精研道术，能写文章，京城人称赞他是天下无双，江夏黄铜。元和元年被皇帝召见到安福殿谈论政事，被授予尚书郎官职。孔融也是身居要职，汉武帝继位后授予北军中侯、虎贲中郎将、北海相、青州刺史等官职。所以《三字经》这三句话告诉我们，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是做人的基础，能文会算是做人的本钱。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就必须从这两点做起。这就是《三字经》教育我们做人行孝、知礼节的道理。作为儿女，心里要装着《三字经》，父母正在衰老，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少一些抱怨，心里装着父母的好，常怀感恩的心，心里清楚父母需要什么，趁还有时间多多报答父母恩。作为父母，心里也要装着《三字经》，让孩子掌握做人之道、交往之理。儿女孝顺，父母和善，才能家和万事兴。说了这么多，其实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做人得讲规矩。《三字经》为啥从古至今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最讲规矩。三字经是一个人，一个中国人在识字之前就应该会背的东西。三字经里面有很多人伦、讲文明、习礼仪的内容，都是规矩。前面提到的香九龄能温习，说的是孝道规矩。荣四岁能让梨，讲的是尊重兄长的规矩。讲十义，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朋友之间的规矩等等，这些都是在讲规矩。再往大了说，也是三字经中提到的一句话，也非常重要，讲的是人和宇宙的关系。人应该如何敬畏这个世界呢？敬畏这个世界的什么？三字经中也提到了，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

0: 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前一句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讲的是数学。数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数学本身就是规矩。你看数学是十进制的，十个一就是十，十个十就是百。都说数学难，难在哪儿？难的并不是计算，而是找出其中的规矩，选择最准确的定理和公式，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这就是数学。咱们上学第一天学的不是文字，也不是英语音乐，而是教你如何数数。您看很多大字不识的人，您要是糊弄他点钱可不容易了。这是规矩，讲的是数字的规律。那第二句就更加直接了，讲的是宇宙的规律。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表面的意思是告诉大家，这个世界的组成是由天地人组成的。天上有三种发光的东西，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只能在白天出现，而月亮和星星只能在晚上出现。这句话不简单，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以阳，立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什么意思呢？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道没了阴阳，就会昼夜不分，晴雨不定，天地之间一片混沌。地道没了刚柔，就山不是山，河不是河，万物得不到生长。人道没了仁义，就会导致人心不会向善，坏事做绝，坑蒙拐骗，烧杀抢掠。这是世间最大的规矩，天道、地道和人道。三字经作为一本百科全书，它是把周易中的这句话做了一个总结，告诉我们必须要顺应天道，领悟地道，坚持人道，守着做人的规矩，守着大自然的规矩，规规矩矩的，别做逾越的事。所以以往我们都说三字经是给小孩子读的，那么让一个刚刚学着认知世界的小孩子去领会周易这么高深的哲学理论，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这本书也是给大人用来参悟人生大道的经书。三字经告诉我们做人的规矩是什么，它开篇就在说人之初性本善，人的规矩是向善的。中国的文化就是向善文化。您看《黄帝内经》的开篇就叫做上古天真论。为什么叫做天真？什么是天真？天真就是善，天真就是无忧无虑，没有世俗，没有利益，天真就是有一颗纯净的心，开心就笑，不开心就哭，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对身边事物保持一颗善意的心，不质疑，不排斥，不欺骗，不谩骂，那 就会有福报，这就是因果循环的规矩。如果说我们没有能力去做慈善，去回报社会，那我们是不是至少也要做到不做坏事，不给别人添麻烦，不给他人惹是非？还没有行善就先要止恶，还没有做一个好人，那就更不要做一个坏人，还拿不出钱财布施给需要的人，那就更不要质疑那些苦命的人，冷嘲热讽那些真正做善事的人，还不能和颜悦色，语气平和的去安慰人家，那也不能拿着人家的痛苦去取乐挖苦，拿着人家的过错搬弄是非，暴露人家的隐私，这是为人处事最低的规矩，最低的底线了。那对于咱们老人，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最大最好的规矩可能就是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不求你们能帮儿女看家带孩子洗衣做饭，只要你们把自己给照顾好，那就比啥都强，不打针不吃药，能走能自理，不用专人来照顾，那就是你做了最大的好事。不让儿女为大把大把医药费犯愁，不让儿女因为你身体上火，家庭工作两耽误，那你就是最大的好人。这是我们做人的规矩。那么怎么才能做到不给儿女添麻烦呢？就是守自然的规矩，做到天人合一。三字经上说，三光者日月星，可不只是说天上有三种发光的物体，白天是太阳，晚上是月亮和星星，太阳月亮星星都在遵循着他们各自的规矩在运行，所以他们才永恒生生不息。作为自然的一份子，人类也得顺应这种大自然规矩，虽然不能永生，但至少可以让人长寿。简单点说，就是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到什么时候穿什么衣服，到什么时候就吃什么食物。人之所以会生病，会心情不好，总烦躁，那是因为你越界了，你逞能了。你冬天的时候穿半截袖出去，能不感冒吗？你抓住一个芝麻绿豆的小事不放下，跟自己老伴儿没完没了，能不烦躁吗？你看烦躁这两个字，烦字从业从火，火代表着火热，业代表着头，火就在头上烤着呢，火都上头了，那人还能冷静得了吗？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 400-601-2566。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都说打仗气头上，不要劝，劝了也不听，你上去连你一起斗，那就是火上头了，身体不听大脑的指挥了，大脑此时完全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神经绷得紧紧的，稍稍你一给他加压，那就是火上浇油，最后绷得太紧，弦断了，脑血管破裂了，神经也坏死了。再看躁，足字旁，烦了，躁了，坐不住，一刻也不能消停，停下来就头疼，心慌，拿脑袋撞墙。所以形容人烦躁焦躁，都说你看把他急的满地乱窜。人要是不守规矩，不顺应自然界的规矩，为所欲为的话，有一种病叫高血压，肯定就会找上你。为什么呢？就拿现在这个季节，外面气温比较低，天气比较燥，这时候人要契合自然的气机进行收敛，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身心健康最大的障碍莫过于私心杂念和贪欲嗜好。万般痛苦由心起，百病缠身欲难填，这是人生八苦之一，求不得。本来就比较燥，环境是这样的，天气已急，地气已明，天气变化无常，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问题，容易发生动怒，再加上自身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内心开始烦躁易怒无常，内躁加上外躁，躁上加躁，最后身体内的火压制不住，腾的一下就烧起来了，从下而上一直烧到头上，大脑嗡的一下子，心脏咯噔的一下子，眼睛忽悠的一下子，身体扑通的一下子，咋的了？高血压发作了，高血压引起了一系列的血管病变出现了。我们怕的不是高血压本身，怕的就是高血压对血管的损伤。高血压能不能引起脑中风？脑血管就那么细，细的跟头发丝一样，分叉也多，弯路也多，人体超过四分之一的血液都要流经大脑，那血管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啊。再加上血管老化，血脂堆积，体内氧化反应造成的血管弹性变脆，血管壁变薄，血管管腔狭窄堵塞，这些或是由高血压所引起，或是加重高血压并发症的，都会对脑血管造成伤害，引起血管破裂，脑溢血，引起脑血栓。高血压对心脏病的损害更不用说了，高血压会加速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程度，加重心肌细胞的坏死程度，使心肌梗死加重，心衰提前。高血压除了对心脑有严重的伤害以外，就是对肾脏的伤害，肾脏的肾小球动脉也是特别细，比脑血管也没粗多少。长期的高血压 血流也必然会引起

肾小球动脉硬化。现在听我节目的有多少得高血压的？很多人天一冷就会感觉最近和之前不太一样，总觉得疲乏无力，吃什么也没有胃口，总感觉恶心呕吐，起夜的次数明显比之前多了。特别值得注意是中老年男性，别以为是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高血压也同样会引起的肾病出现起夜多，那是高血压对肾小球动脉造成了伤害，致使肾脏的过滤功能出现了损伤，该排出代谢的毒素排不出去，肌酐、尿素氮含量超标，不该排的营养物质都给排出去了，血尿、蛋白尿、尿糖，营养没了，毒素留下了，肾脏慢慢就开始萎缩、坏死，肾脏开始衰竭，出现尿毒症，所以最好别到这个地步。一旦到了这个地步，为了活着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肾脏移植，要么做血液透析，无论是哪一种，花钱遭罪不说，可能最后的结果也不一定是尽如人意。所以中国有句老话叫亡羊补牢，为时不晚，要想不让高血压并发症发生，要想高血压不出现，即使出现了早点治好，早解决掉，那怎么办呢？守规矩啊，尊重规矩，天人合一，在什么季节那就守自然的规矩，外边天冷就得收敛自己的心性，控制自己的欲望，戒骄戒躁。控制高血压的当务之急，首先控制自己情志，哪有那么多顺心如意的事儿啊？老话不讲嘛，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要是整天活在烦躁里，我们烦不过来。所以老同志们应该怎么做？想开点，生活还要继续，没人可以替代你遭罪，也没有人替你生病，所以从今往后别动不动就生气，不管怎么闹心，生活还得继续。既然我们改变不了生活，那我们就改变我们自己呗，收敛心性，放平心态，有一颗包容平和的心，戒骄戒躁。中老年人家庭琐事很多，情绪容易激动，那么人在发怒时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容易出现胃溃疡、脑出血、高血压、冠心病等问题。这个时候我告诉您一个办法，能把心中这股火泄出去。怎么撤火呢？您跟我学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就是点头。气头上来的时候，您只要一点头，多了不用，就点三下头，您的气马上就消了，没那么多怨气了，非常好使。不信的话，下回再生气的时候你可以试一下。最后也提醒大家，做人大气点，不要斤斤计较，用宽和的心态对人，才能获得他人的尊重。

和自身的健康，只有心态好了，高血压的危害自然而然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这是咱们的祖训，也是立人立家立业的根本。遵守规矩，那么您有可能会吃点亏，但是长久的看来，那势必会因祸得福的。吃亏是福，这句话是真理。而那些破坏规矩、不遵守规矩的人，等待你的一定是惩罚。这个惩罚包括自然的惩罚、身体的惩罚、道德的惩罚、法律的惩罚，代价很大的。所以我们还是应该存好心，做好事，当好人，这是人道，做人的道理，也是最根本的规矩。按规矩办事，一切都会变得很美好，变得很幸福。人呐，活着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方法，遵循一些古训，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意义很大。古时候的经典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指引我们为人处事，什么事是可为的，什么事不可为，遇到危险的时候咋办，遇到困难的时候咋解决，古时候都有方法。在古代有一本兵书叫做三十六计，那么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非常有名，叫走为上。走为上是很高深的计策，里面有很大的智慧。走为上不是逃跑的意思，是有计谋的，躲避锋芒，然后想办法解决困难。它的重点是避，不是逃。避是什么意思呢？避开强敌，不硬碰硬，然后以退为进。我让敌人觉得我退了，但实际上我在寻找或者制造机会进行反攻。您看，中医对待疾病的方法，它的中心思想也是避。中医中药从来不硬碰硬的跟疾病对着干，好的中药是导引，是开窍，是循序渐进的给身体调补，身体经脉畅通了，气血调和了，病就好了。就像大禹治水一样，大禹治水为啥能成功啊？他父亲也治水，但是没成功。大禹的父亲叫鲧，鲧字咋写？左边是鱼，在水里游那个鱼，右边是关系的系，这个字念鲧。鲧在大禹之前就开始治理洪水，但是他治理的方法跟大禹完全不同。他的方法是硬碰硬，哪有洪水他就在哪儿拦河筑坝，把那个洪水堵住。但是堵哪能堵得完呢？没等这个堤坝建结实，洪水又冲过来了，把现有的堤坝全部都给冲毁了。大禹的父亲治水失败，后来大禹就接他班。大禹吸取了之前的经验教训，他就不再硬碰硬了，他改变策略，他引

拦着水，所以大禹带领百姓们清理河道，开挖水渠，水顺着水渠淌，不再往人居住的村子里淌了，避开洪水了。这就是避的智慧。中医治病中心思想就是避。避这个字您看它是咋写的，把这个字拆开走之儿，再加上一个开辟的辟，啥意思呢？走着开辟，灵活的开辟，这就是辟。我们最早的中医经典名著《黄帝内经·素问》当中就已经提到这个字辟。怎么提的呢？叫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贼风，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我们惹不起他，尤其是老年人，风湿、类风湿、脑中风、风心病，最怕这东西，所以我们尽量躲着他。那么这些外来的东西一旦要进入到身体以后怎么办？记住，千万别硬碰硬，用规避引导的方法，把虚邪贼风排出体外。说到这儿，我还得夸奖一下我们的古圣先贤，我们的祖先，古人的智慧真的是无可比拟的。即使是人类进化到今天依然如此，仍然没有古人对自然的理解深刻。我跟大家讲，《黄帝内经》在中医学的地位好比《论语》在儒家的地位，《道德经》在道家的地位，《黄帝内经》比他们还要厉害。在哪儿？它是唯一一本以圣王之名命名的书。如果把这本书上的知识都能够运用到我们的生活中，那么我们也会跟上古之人一样，度百岁乃去，尽终天年，这是一点问题没有的。《黄帝内经》是一本宝书，是一本长寿的宝典。我们接着讲，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别看只有八个字，但是意思可不简单。我们先讲虚邪贼风这四个字，具体讲其实是有两个含义。虚的反义词是实，平常我们说眼见为实，因此凡是你肉眼能看到的东西都叫实，而虚就是你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虚邪是相对人的正气而言的，人活着他的身上就存在一股正气。孔子讲要仰武浩然之正气，指的就是这个。正气有它的波长振幅频率，这种频率是适合人体，有利于人体健康的。那么所有跟它的波长和振动频率不一样不协调的因素都叫邪气，或者跟它的方向不相符合的也叫邪气。比如你本来想往东走，但有另外一种力量想把你往别的方向引，这种力量就叫邪。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无形的但是能使我们的思维和情感

0: 走错方向的力量存在，这叫虚邪。虚邪就是看不见的危害。那实邪呢？实邪就是能看见，比如我们利用显微镜就能看到细菌和病毒，这就属于实邪。虚邪和实邪都是人生病的元凶，但是虚邪肯定更不好理解一些。中医认为虚邪和天地的变化有关，把外界的能对于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的风寒暑湿燥火这些外在的治病的因素叫六淫。淫这个字大家不要乱理解，淫在中医里是过分的意思，过了就叫淫。比如说夏天就应该是天热出汗很正常的，偏偏要吹风扇吹空调，偶尔吹一下可以不犯毛病，但是有的人贪凉贪过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疾病。好了，就聊到这儿吧，谢谢大家。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601-2566400-60。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2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

0: 我用脚都能干完。
1: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2: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0: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1: 最后一步，必杀技。
0: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5: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研究显示改变五件事儿能够延长寿命。为什么说番茄炒蛋是最胖人的菜之一呢？
6: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5: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5月25日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
7: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5: 说起长寿，很多人往往会将其和不得大病挂上钩。事实上，心血管病是导致全球死亡的主因。一项涉及39个国家、近208万人的研究发现，中年起只要消除5个危险因素，至少能够延寿10年。不仅如此，改变任何一个危险因素都能够延寿。血糖及格延寿6.4年。新的研究发现，没有糖尿病的女性和男性分别可以延寿6.4年和5.8年。空腹血糖的正常范围是3.9到6.1毫摩尔每升，如果在6.1到7毫摩尔每升之间，就属于糖尿病前期。进入中年之后，代谢功能逐渐的衰退，血糖控制变得更加的困难。如果血糖长期不及格，会严重的损害全身的血管和神经，引发心血管疾病、糖尿病、肾病等，这些并发症会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高血糖危险，低血糖同样不容忽视。一次严重的低血糖就会造成器官的损害，所以必须将血糖控制在及格线内。马上戒烟，延寿5.6年。新的研究将吸烟定义为每天至少一次或偶尔吸烟，不吸烟的女性和男性分别可延寿5.6年和5.1年。烟草燃烧之后产生4000多种化学物质，会对血管造成损害，加剧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戒烟什么时候都不晚，中年开始戒烟，身体也会发生积极的变化，比如血管内皮细胞逐渐修复，血压和血液粘稠度慢慢恢复到正常水平，心血管疾病风险随之降低。血压平稳，延寿2.9年。研究显示，未患高血压的女性和男性均可以延寿2.9年。血压超过140到90毫米汞柱即可诊断为高血压。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不仅让他们压力倍增，血压也容易失控。

0: 血压过高会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进展，还可能导致血管破裂，引发脑出血、主动脉夹层等，所以必须平稳地将血压控制在安全线内。体重不超标，延寿 2.8 年。研究发现，正常体重的女性和男性分别可延寿 2.8 年和 2.4 年。肥胖是多种疾病的危险因素，容易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慢病，增加心脏负担，导致心衰等等。肥胖还会加重关节的负担，引发关节炎，限制活动能力，降低晚年的生活质量。血脂不越界，延寿 0.8 年。研究发现，没有高血脂症的女性和男性均可以延寿 0.8 年。不少中年人的三餐不定点儿，经常在外应酬，席间大鱼大肉，推杯换盏，运动时间少之又少，这些习惯特别容易引发血脂异常，给动脉粥样硬化、血管堵塞埋下隐患。那么做好五点就能够为晚年攒一些健康。人体就像是一辆汽车，伴随着经年累月的驾驶和风吹日晒，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只有及时养护，才能让这辆车开的年头更长。中年人只要主动地做一点小改变，就能为晚年的健康积累本钱。首先，第一，要选择护心的饮食。研究人员总结出了一套可以降低心血管代谢风险的本土饮食模式，每天摄入350到500克的蔬菜，200到350克的水果，200到300克的谷物，90到150克的肉类，300到500克的乳制品，10到20克的坚果，食用油控制在15到25克，盐少于5克。第二是与烟草决绝，吸烟者应该尽早的戒烟，不吸烟者避免接触二手烟。家人应该为戒烟者提供心理和环境的支持，为其准备水果、坚果、口香糖等，犯烟瘾的时候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第三是有氧力量结合，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游泳等。每周安排2次轻中度力量训练，比如俯卧撑、深蹲等，有助于增加肌肉量，控制体重。第四呢是睡足觉，心情好。每晚保证至少7小时的睡眠，规律作息有助于维持血压稳定和代谢的节律。工作不顺心、家庭琐事扰乱心绪的时候，要学会冷处理，找个没人的地方让自己安静一会儿，避免通过暴饮暴食、发脾气等方式来宣泄情绪。第五是每年的体检不能漏，不要因为忙而漏掉体检。每年体检有助于及早的揪出疾病隐患，不让大病钻空子。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为什么说番茄炒蛋是最胖人的菜之一？番茄炒蛋这道经典的家常菜，酸甜可口，操作简便，深受大家的喜爱。很多人呢也把这道菜作为减肥期的必备的减脂餐，不少人认为它热量低，营养高，但是事实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你可能不信，一份番茄炒蛋盖饭就干掉了全天一半的热量。我们来看看这个菜谱的热量能有多高呢？这道菜的热量主要来自4种食材：西红柿、鸡蛋、烹调油和糖，再加上主食。这是轻体力女性全天热量的44%。如果是在餐馆吃或者是外卖，那么全天热量需求的一半就被番茄鸡蛋盖饭占用了。番茄炒蛋食材虽然健康，但是因为烹调方式以及用料的原因，会有以下的隐患。第一是升糖比较快。番茄的酸味比较浓，为了提鲜味、调节口感，很多人在烹调的时候会加入糖。那本来很健康的食物搭配，因为糖加的多的问题，营养的分值就下降了不少。如果搭配白米饭一起使用，会进一步的加重血糖的波动，不利于血糖的稳定。 那么吃这道菜都是要带着汤汁儿一起吃的，但是这样热量就全部进肚了。高热量的番茄炒蛋摄入过多，容易导致能量摄入超过身体的消耗，从而引起肥胖。那么怎么炒更健康呢？其实自己做西红柿炒蛋完全可以做到低热量又健康。第一呢，巧用工具，用不粘锅和喷油壶。喷油壶可以更好地控制用油的量，食用油以喷雾状喷洒在锅内或者是食材上，使油的分布更加均匀，减少用油过量的情况。第二呢，是做法可以改良，减少糖等调味品，出锅再放盐，少油烹饪。第三，可以食材多样，在番茄炒蛋当中加入一些其他的低热量高营养的食材，比如柿子椒、香菇、洋葱等等。第四呢，可以更换主食，把传统的白米饭更换为糙米饭、杂粮馒头、荞麦面条等等粗粮的主食，和西红柿炒鸡蛋的适配度也很高。总之，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合理烹饪的番茄炒蛋可以作为一道美食佳肴放心的吃，但是不应该长期作为减脂餐的主力选择。食物多样，均衡膳食，这才是健康减肥的前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4: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3: 书是美丽的，
4: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3: 书也是热情的，
4: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3: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陈晨后南报道，平时坐公交车是不是有的时候一站一停，明明没有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心里挺着急的。最近徐州公交针对这个痛点，在三环路外和三环路部分路段实行了响应式停靠。那么什么是响应式停靠服务，会给市民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呢？响应式停靠公交是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新型公交运营模式，简单来说就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全新的乘车方式也带来了新的操作指南，在站台及公交车前后都张贴了专门的响应式停靠提示，方便市民快速适应新规。市民说，
6: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没有人的话，你司机再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一分钟，那十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以前呢进站呢他要砸车开门啊，搁车辆坐车，你要玩手机玩得很多，还不舒服，会晕车。现在最起码呢很平顺了，哎，进站出站。
0: 公交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于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提速升级也为赶车的市民提供了更多便利。徐州公交中部客运分公司石路线驾驶员张青松，
7: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 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

0: 提醒，确认站台无人，像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尤其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十路上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心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反响还是不错的。
1: 记者了解到，从5月21号起，全市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这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2: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1: 云龙区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听众张女士咨询汉丰街道永泰景园小区附近是否有建设菜市场的相关规划。
3: 我们这边省货不太便利，主要是我们买菜的时候，我们楼下呢就只有一个私人的那个省货超市，平时想买一些什么鱼啊虾啊，给孩子改善改善伙食，我都得跨那个大道，叫昆仑大道，到那个昆仑农贸市场去买，要不然呢就得七拐八拐的到那个奥都农贸市场去买，不方便。想问问咱们这边有没有这个计划建一个那个菜市场或者大型商超之类的。
1: 汉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刘义仁表示，买菜问题事关居民的日常生活，也是民生大事。目前该片区周边已经规划建设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相关建设流程正在启动。
4: 今年以来呢，我们云龙区计划在这个汉源大道以东、太行路以南，就是这个中铁未来城的西隔壁这个地块，建设呢我们的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这个菜市场的投资主体呢是我们徐州云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目前呢这块地正在土地整理阶段，已经是属于净地的状态了。下一步呢，我们将加强这个沟通对接，全力保障好这个昆仑新市井邻里菜市场的建设。
1: 近日，家住贾汪区老矿街道的高先生向航风热线反映，他是一名残疾人，想申请办理低保，却被当地民政部门告知无法办理。
5: 二级送餐人员没有劳动能力，我到我们那个民政部门啊去申请低保，就是说一交呢，我这个赡养人收入超标，不给我办理这个低保。
1: 贾汪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科长张元浩经过调查核实，回复说：
6: 之前高先生全家一家三口享受低保，2020年的时候呢，这个高先生女儿参加工作，根据这个我们低保的规程，高先生本人享受重残单人保。我们那个低保规程上规定，低收入家庭中只有这个残疾证一级、二级的重度残疾人和三级的智力残疾人和精神残疾人都可以享受这个单人保政策。
1: 据了解，由于几年前高先生的赡养人经济状况发生变动，他享受的重度残疾人单人保待遇也因此被取消。张元浩进一步解释说：
6: 后来根据我们那个街道的年度复核工作发现，就是高先生女儿呢，在2024年还是2025年的时候结婚，已经成家，转为了这个赡抚养，他的女儿女婿的工资都比较高。然后根据我们那个低保规程进行核算他这个赡抚养费的时候超标。对于这种低保家庭，有重病重残人员的，可以最长给予12个月的建内缓利期。我们当时已经给了他有一整年的建内缓利期，于2025年底就把他的低保给取消掉了。
1: 下一步，民政部门将对接协助高先生重新梳理核对他的家庭情况与各项救助政策的准入条件，逐一排查符合资格的保障项目，确保高先生能够足额享受所有符合条件的救助待遇，应享尽享。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主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0: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7至8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盟山。
3: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征作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做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为什么把人摔进去拿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宜烟山生态景区长样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跟我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刚才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八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个半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里下面有大纸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博物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 49.9%， 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 50% 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 51.2%， 连续三个月运行在 51% 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 52.1%， 较上月上升 0.3 个百分点，连续三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 53% 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 51% 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已经8点多了，是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下。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五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9: 有一车上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勘探解决。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催哨报到、接触举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1: 不是阎连岗，是阎的苍天岗。
22: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23: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2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3: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记忆，更是一种细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0: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七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

0: 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0: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1: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成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四到五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记录行进中的徐州，画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西周市碾庄镇清乡会引凤归巢，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1: 睢宁县组织人手对农机进行全面体检，护航三下农事生产。
0: 贾汪万株向日葵解锁祝福经济，订单农业促增收。
1: 前四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5.6%。
0: 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报告发布，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
1: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0: 记者陆伟、赵峰报道。近年来，徐州锚定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目标，以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为骨架，以3+8+N 物流枢纽体系为脉络，全面推动交通枢纽向物流枢纽、经济枢纽跃升。物流业正在成为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支点。所谓3+8+N， 即重点打造3个核心物流枢纽、8个联运型枢纽和 N 个专业物流园，构建起覆盖全市、辐射周边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今年3月25号，满载徐工集团工程机械产品的海铁联运专列搭载53个集装箱，从徐州港双楼作业区鸣笛启程，标志着徐州海铁联运徐工专列正式首发。作为徐州市3+8+N 物流枢纽体系3大核心物流枢纽之一，这里正加快打造多式联运型综合物流园，拓展大宗物资、集装箱、大件杂货等多式联运业务，积极融入省市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大局，打造港口加制造加平台加枢纽的黄金物流通道，依托陆改水运输、大件设备全程代理等专业服务，实现内陆枢纽与沿海港口直连直通，让企业足不出户即可连通全球，为徐州制造业出海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徐州方案。徐州泽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孟俊策：
3: 围绕徐工出口需求，我们充分发挥了多式联运领域的专业优势，通过精细化调度和资源整合，在工厂端完成了集装箱装载后，经铁路整列发运至青岛，再衔接海运航线与发往海外市场，真正实现了 CCA 一单制。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各方合作，继续提升多式联运服务能级，为徐州工程机械专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高效可靠的物流支撑，助力本地制造产业加速融入全球物流体系。
0: 多式联运的畅通离不开通关模式的创新。4月20号，江苏省首票跨境海铁多式联运监管模式试点在徐州落地。该模式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一次申报一单贯通，货物在徐州本地完成通关验放后，抵达联运港可直接装船发运，通关时效大幅压缩。5月20号，搭载着徐工集团机械零配件的海铁联运班列从徐州淮海国际陆港发运，经徐州海关监管验放后，抵达联运港换装海轮，直航印尼雅加达。海铁联运监管新模式从试点走向推广应用。徐州陆港世联达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业务发展部副部长李丹丹：
4: 的话是不在徐州本地报关，是在口岸报关，特别是徐工这个货的话，他有时候在口岸查的时候，由于口岸那边作业能力有限，他这个套装箱可能就不是太顺利。现在这种模式下呢，是在当地就可以报关，报关如果有查验，在徐州就可以查。
0: 徐州海关现场查验科3级主办何旭：
5: 开展1:1政策解读和业务指导，建立快速协调通道，加班加点完成审核验放等工作。未来我们将继续聚焦联运港徐州中班列集结中心建设，落实海关总署惠集政策，持续推动海铁多式联运新模式向更多海港口岸延伸。
0: 1季度，徐州国际班列累计开行115列，同比增长117.5%。其中，回程班列开行62列，同比增长324.21%，运营质效。

0: 全面提升，国际班列畅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货物半径覆盖苏皖鲁豫四省交界地区。徐州铁海联运累计完成发运7520标箱，同比增长 142.11%。 开行点对点直达班列77列，其中三月单月开行34列，创单月开行数量新高。3月25号青山泉站至青岛港铁海联运班列成功首发，标志着徐州铁海联运青岛线路再添新站点，构建起覆盖南北沿海重要港口的高效物流通道。徐州淮海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硕：
1: 新站点的开通进一步拓展了服务辐射半径，实现周边企业门到港无缝衔接，物流效率显著提升，企业转播成本持续下降。随着铜山站、新义站、青山泉站等站点线路相继开通，徐州至青岛线路已形成多站点发运全区域覆盖的新格局，有力保障本地制造产品快速集结顺畅出海，助力徐州制造走向全球。
0: 2026年徐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完善三加八加 N 物流枢纽体系，加快发展枢纽偏好型产业。三个核心枢纽包括陆港型、双楼生产服务型、空港型物流枢纽，承担辐射全局的顶梁柱角色。八个多式联运型物流枢纽精准对接地方产业需求，成为激活区域经济的毛细血管。 N 个专业物流员聚焦细分领域，满足生产和商贸的多样化需求。淮海国际陆港作为陆港型核心枢纽，持续加密跨境物流通道，已成为徐州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双楼生产服务型物流枢纽兼具港口型功能，提供一体化现代供应链服务，为区域产业发展筑牢物流支撑。空港物流枢纽则依托观音国际机场，开通徐州至鄂州全货机航线，引进顺丰、圆通等龙头物流企业，全面夯实服务能级。在 N 个专业型节点中，徐州雨润农产品物流园配备高标准冷链仓储设施，解决了生鲜农产品储难、运贵、损耗高的痛点，成为专业物流园区的标杆载体。从交通枢纽到经济枢纽，从单点布局到网络联动，徐州正以三加八加 N 体系为脉络，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之路。随着三加八加 N 物流枢纽体系的持续完善，铁海联运新模式的不断推广，智慧物流的深度应用，徐州正加速从全国重要综合交通枢纽迈向枢纽经济发展的新高地。物流的大动脉奔腾不息，必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2: 今年以来，铜山区三浦街道辖区各企业开足马力忙生产、拓市场、研新品，技改升级提速，项目建设攻坚，产销两旺势头强劲，处处涌动着实干奋进、加速发展的蓬勃动力。在徐州亿飞家居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板材加工、封边等工序一气呵成。徐州亿飞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魏楠：
3: 我们工厂三月份引进了豪迈 S500 激光封边机，不仅精进了我们的生产工艺，提升了我们工厂的产品品质，产能也是得到大幅的增长，一天的生产量增长在30%以上。
2: 重点项目建设方面，总投资约1.6亿元的江苏高盛华宇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二期项目，目前已基本完成厂房整体框架结构，配套建设稳步推进中。江苏高盛华宇电力设备制造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赵丹：
4: 2025年9月份开始电机建设二期厂房，预计在7月份左右正式投入生产。正式生产后，将以迈步式自吸机尾及履带式自吸机尾为主，新产品水平煤仓也将即将大批投入生产，投放市场，预计将会给公司带来一年约1亿元的产值。
2: 在徐州福曼专用车有限公司车间内，崭新下线的船吊抓木机、抓钢机整齐摆放，即将销往海外。该公司已拥有6项发明专利、307项实用新型专利，每年定制非标产品500余种，产品广泛应用于港口、铁路、消防等领域。

0: 徐州福曼专用车有限公司销售总经理曹聪。
1: 今年研发了几款新的产品，有船雕，还有抓木机、抓钢机，主要销往俄罗斯、南美洲、印尼、东南亚各国家。一季度我们产值达3000万。
0: 同样订单满满、产销两旺的还有徐州华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徐州华顺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晨。
2: 我们第一季度产值达到1000万，同比上年增长了20%。我们第二季度目前订单已经快到了7月份。
0: 华顺机电推出的嘟嘟车、农用三轮车等新品畅销东南亚，市场需求旺盛。更令人振奋的是，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款接触网除冰机器人进入测试阶段，年内即将上市，可高效破解铁路人工除冰难题，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助力高寒地区铁路安全运维建设。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徐州市碾庄镇清香会引凤归巢，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3: 新沂研学热激活行走课堂。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4: 以人民为中心，打造自然红家服务党建品牌，勇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5: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6: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5: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7: 7、6、5、4、3、2、1，高空！
5: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8: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5: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记者王振兴、徐继尧报道。近年来，邳州市碾庄镇坚持党建引领，以乡情为桥梁，以服务为支撑，以发展为目标，引导广大青年不忘故土、欣喜家乡、主动作为，让青年智慧、青年资源、青年力量全面融入全镇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乡村治理、文化传播全过程，为乡村振兴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五月末的徐州雨水连连，在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四组，一条新铺的水泥路在细雨中笔直地伸向村庄深处，路旁24盏新安装的路灯照亮村民出行路。今年春节期间，岱山村12名返乡青年在村党支部委员耿亮的倡议下，自发捐资近2万元修缮了这条约600米长的村路。修路的视频被发到网上后迅速走红，青年们的公益行为引来一众网友的称赞。邳州市碾庄镇岱山村党支部委员耿亮：
9: 绝大部分人都是有一种恋家这个情节在，所以说沟通起来为老家做些贡献，他们是能理解的。村里面呢，在鱼塘旁边还闲置有200-300个平方的地，那我们下一步呢，就准备我们几个发小集资把这个做一个休闲的一个小广场，供那个老人呢没有事的搁里乘凉、下个象棋这样。
3: 12名青年的一举如同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涟漪效应迅速扩散到碾庄镇28个村。 在碾庄镇韩高村，一栋新建的古色古香的文体活动中心面向村民开放，娱乐休闲、运动健身、图书阅览等功能应有尽有，大大丰富了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而这个文体活动中心是由在外经商的韩光喜捐资建设的。据统计，今年春节前后，碾庄镇共有30多名在外经商人员和青年才俊，通过捐资修路、捐建公园、慰问老人等方式反哺家乡。邳州市碾庄镇韩高村党支部书记吕向阳：
10: 很多年轻人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帮助村里发展，包括基层治理、乡村振兴，以前呢不好办的事情也能有方式解决了，对我们村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3: 为了将这股自发的公益热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动力，碾庄镇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成立碾庄镇乡村振兴青年互助会，同步发布了乡村振兴人才招募令，为返乡青年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创业扶持。王集村的陈磊在外打工多年后就回到了家乡，褪去青涩的他用脚步丈量民情，用服务温暖人心，如今已经投身成为基层治理工作中的一员。邳州市碾庄镇王集村网格员陈磊：
11: 我不在家的时候，也是我们村两位或者邻居们对我的老人帮助也很多，我呢就抱着一个回馈家乡父老这种心情来为村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3: 人才回来了还要留得住用得好，碾庄镇为此启动村级优秀年轻干部能力提升计划，构建起理论加外学加实践的全链条培养模式。10多名村级年轻干部被安排到社会治理中心跟岗锻炼，在矛盾调解、信访接待的一线练兵场练就真本领，从自发捐资修路到有组织组团回归，从个体献爱心到集体谋发展，这股满怀乡愁与激情的青春力量正与碾庄深厚的乡土文化、蓬勃发展的特色产业交相辉映，共同描绘一幅乡村振兴与人才共赢的崭新画卷。邳州市碾庄镇党委书记吴振辉：
12: 我们的目标是把青年才俊变为振兴先锋，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青乡会做实做强，引导青年在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发力，持续激活人才返乡的磁场效应，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新沂市依托一山一湖一古镇的生态禀赋与深厚人文底蕴，成为亲子研学实践育人的热门优选地。孩子们走出课堂，拥抱自然，在青山绿水间拓宽视野，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才干，让研学旅行成为有风景、有知识、有温度的成长课堂。在新沂市棋盘镇杨妮田园农场，孩子们化身小小农夫，亲手播种，躬身农事，在一锄一铲一播一种中亲力劳作艰辛，读懂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内涵。学生陈依依：
13: 我在这里种玉米，感觉环境良好，非常开心。农民伯伯他们辛苦种玉米，玉米一粒一粒种下去，得到的成果我们要珍惜，不能浪费。
0: 从书本理论到田间实操，劳动教育以可触摸、可感知的形式，让成长感悟直抵心田。学生高进：
14: 在磨豆子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做起来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0: 立足优质乡村与生态资源，新沂市持续升级研学产品供给，精心打造农耕体验、手工创作、自然探索、户外拓展等多元实践项目。课程内容紧扣课本知识，贴合成长需求，兼具趣味性与教育性，让学生在玩中学、学中思、思中悟，实现知识积累与能力提升双向赋能。杨妮农场负责人杨艳春：
15: 自然教育课程我们有278种，就是说根据呢季节不同，我们出的项目也不一样，农耕项目、美食项目、美育项目，还手工创客项目，还有自然运动会这个项目，很多农场呢其实是一种是没有边界的一个自然的学校。
0: 生态为基，文旅为桥，教育为本，新一世把研学旅行与素质教育深度融合，重点打造红色教育、农耕劳动、生态观察、非遗传承四大精品研学线路，马陵山棋盘机场。

0: 场窑头烈士陵园、窑湾古镇等一批研学实践阵地，孩子们走进山林辨识草木，走进田间体验农耕，走进场馆感悟历史，让研学不止看风景，更能长本领、润童心、强担当。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睢宁县组织人手对农机进行全面体检，护航三夏农事生产。
1: 假望万株向日葵解锁祝福经济，订单农业促农增收。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三夏农事临近，睢宁县组织农机维保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机逐一检修保养，保障各类农机以良好状态投入三夏生产。在睢宁县梁集镇山鹤村的田埂边，一辆拖拉机的底盘下传来清脆响声。睢宁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峰正躺在车底，仔细地给底盘传动轴打黄油。三夏大幕即将拉开，他和众多农机手正紧抓着半个月的空档期进行最后的备战。睢宁吉丰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陈峰：
3: 现在农机保养主要保养呢，都是他们提前回来会换机油，自己在家呢都是提前哪块不合适，哪螺丝紧紧的啊，底盘前桥传动轴打打黄油。但是跨区的车呢，他自己都准备一些，像易损件啦，啊，经常换的空滤啦。
0: 据了解，睢宁县已统筹调配各类机械20000余台，准备投入三夏生产。其中，稻麦联合收割机2629台，大中型拖拉机2618台，秸秆粉碎还田机3390台，高速水稻插秧机1372台，玉米播种机2232台，谷物烘干机585台。为保障三夏顺利进行，全县各镇街道已成立农机应急服务队，特别是镇村两级农业公司、村级集体农机合作社等，均提前开展了农机具维修保养工作。同时，全县各地的农机维修网点纷纷延长营业时间，做到农机具随到随修，确保各类机械以良好的技术状态，全力投入三夏农业生产。
1: 油炸金蝉是很多人都喜爱的餐桌美味。在丰县有这样一位金蝉养殖户，他潜心钻研金蝉养殖8年，从技术小白做到行家里手，靠着树种改良、技术攻关、精细育苗，把小小的金蝉养殖做成了富民产业。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养殖户高先锋的育苗基地，探寻金蝉养殖这份地下致富密码。眼下正值金蝉的育苗关键期，丰县欢口镇陈花村的金蝉养殖基地里一派忙碌景象。在基地的育苗大棚里，钢架整齐排布，一排排编扎好的繁育树枝成串悬挂，工人们正忙着给柳条除螨。丰县欢口镇陈花村金蝉养殖户高先锋：
4: 螨虫是金蝉的拓天地，一旦除螨，除螨不到位，虫卵基本上让那个螨虫能吃个1/3，直接影响后期产量和孵化的这个卵虫。这批用于繁殖的杨树条是我去年8月份金蝉采收结束后就提前采购的储备，当时足足投入了10好几万，共计30多万根。现在正是育苗期，也就是每年5-6月份这种乳房育苗。
1: 经过控温控湿通风除螨，枝条上的金蝉卵会慢慢地孵化成为白色的蝉蚁。工作人员收集蝉蚁之后及时撒进林地，蝉蚁会自行钻入地下，靠树根汲取养分，2年后便可破土而出，成为市场上抢手的知了猴。为提高金蝉的成活率和产量，养殖户高先锋在树种改良、养殖技巧上没少下功夫。如今他成功栽种了120亩金蝉专用的黄金半垂柳，为规模化养殖打下坚实基础。高先锋：
4: 我是不断坚持，不断试错，不断摸索，孵化咱这个金蝉条，或者是往咱这个柳树地下种这个蝉蚁，或者是挂籽，基本上算是成熟。
1: 如今高先锋的金蝉养殖已经形成 稳定循环。今年收获的金蝉是两年前投放的种苗，今年新培育的蝉蚁两年后接续产出，收益源源不断。高先锋，
4: 两到三年进入盛产期，咱单颗黄金半穗可以出到400到500，黄金市场价1块，甚至1块多一个。一亩地是栽了28棵树，我这是120亩，总共是栽了3400棵树，一季的毛利是10000多，扣除成本，亩产纯收入稳定8000到9000。120亩基地全部投产，年产值可突破上100万。
1: 小小金蝉，一头连着特色种养，一头连着富民增收。8年时间，高先锋从技术门外汉成长为行家里手，把零散种养做成了标准化产业。他的养殖模式投入可控，收益稳定，操作简便易复制，成品和种苗销路两旺。未来高先锋希望把成熟的金蝉育苗养殖技术分享给更多的人，以林下养蝉新模式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0: 继续来听新闻。高考临近，寓意一举夺魁的向日葵鲜花迎来销售旺季。位于贾王区汴塘镇的恒之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精准抢抓高考市场机遇，种植万只向日葵，以鲜花寄予高考学子，同时依托订单农业走出特色增收新路。走进恒之盛的向日葵种植大棚，只见上万株向日葵含苞待放，生机盎然。据介绍，这批向日葵于今年4月上旬播种，主要是鲜橙色、文森特两个优质品种，眼下已经进入采摘期。为保障鲜花品质，基地工作人员每天清晨采摘盛放的向日葵，及时放入冷库保鲜储存，确保每一只鲜花交付时都状态最佳。恒之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彭霞：
5: 咱们这个呢都是订单农业，因为现在就是我们之前种的玫瑰花嘛，就是和他们供应商有合作，所以说呢这次这个向日葵呢也提前被他们给预定好了，大约在月底之前就可以交付了。
0: 依托前期花卉种植合作资源，企业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既打造了寓意美好的助考鲜花，又实现了以销定产、稳产增收。下一步，恒之盛农业将持续深耕特色花卉种植，紧盯市场节点，优化产业布局，持续放大产业经济效益，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广告之后你将听到这些内容。
0: 前四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5.6%。
1: 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
0: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去了解详细内容。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江苏人连续40天免票游天盟，5月22日至6月30日，临沂费县天盟山对江苏居民免门票。 绝佳避暑胜地，免费观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打卡即送煎饼卷大葱，购专属套票享七至八月可再次免票入园，夏日避暑就来费县天蒙山。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8: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9: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0: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11: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1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0: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8: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13: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前四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四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从交易范围来看，省内交易电量473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15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1.9%。从交易品种来看，中长期交易电量5223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60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9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6%。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今天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
1: 中国气象局发布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指数为 69.1， 生态质量较好和很好等级的面积占比达 66%， 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仅次于2024年。其中2025年林区植被生态质量指数较2024年提升 0.9%， 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草原产草量较2024年增加 1.8%， 进出级生产力同样创下2000年以来新高。
0: 5月29号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5月30号凌晨部分实验样品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 本次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等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

0: 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
1: 近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氢能两轮车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面向公众投入运营，首批在公共场景及便民领域将投放1000辆，初步搭建起固态储氢技术在民用交通领域的重要应用场景。据介绍，这次投放的氢能两轮车单次加满氢能行驶100公里以上，可在零下30摄氏度环境下正常行驶，冬季实际续航里程保持在 90% 以上，解决北方高寒地区冬季续航里程衰减问题。
0: 日前，淮河入海水道二级淮安枢纽立交地涵主体工程顺利通过水下验收，这座世界最大水上立交宣告建成，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江苏省内单体投资最大的水利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级工程是淮河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的标志性战略性工程，而淮安枢纽工程是这条世纪水脉上的核心节点。工程主要建设内容是在已建成的15孔一级地涵北侧扩建30孔新地涵，并新建一座防汛立交桥。
1: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护照之后，患者仍可能康复，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尤为关键。
0: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建设人工智能 AI 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总容量预计达 5G 瓦的数据中心。据报道，该集团计划在未来5年投资450亿欧元，在法国北部建设总容量超过3吉瓦的数据中心首期项目。新建数据中心不仅将服务法国市场，还将为周边国家客户提供算力服务。法国电气设备制造商施耐德电气公司将参与项目，与软银合作在法国敦刻尔克建设 AI 基础设施和机器人制造中心。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0: 鹏城烟火气惠民暖人心，2026徐州供销惠民大集热闹开市。
1: 争做小小文旅体验官第11季善行徐州金融筑梦活动温暖启航。
0: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2，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310徐州北路口双向，国道104乔家湖地铁站由南往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以查看全市普通过程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1:1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的路况播报，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
3: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5: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6: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7: 别管我，
6: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5: 后来

0: 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1: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3: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4: 主流视野，
5: 时代情怀，
4: 聚焦新闻前沿，
5: 服务百姓身边，
4: 生动徐州。记者张静清报道，逛市集寻烟火讨好物，5月29号到31号由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市兴盛农发集团承办的鹏城烟火2026徐州供销惠民大集火热开市，让市民在周末沉浸式体验了一场充满烟火气的赶集盛宴。本次惠民大集以助力乡村振兴为初心，汇聚徐州本土特色农产品、兄弟省市好物及对口帮扶协作地区特产，既搭建起产销对接的桥梁，帮助农户拓宽增收渠道，也让农乡徐来区域农产品品牌更加深入人心，方便市民一站式购齐地道好味。徐州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事业处处长邱义良介绍说，
6: 咱们这次大集嘛，有80多家的那个优质商户，我们分了有农产品展销区，这当然也是我们的那个主要展区，有徐州本地的什么老八件呀、咱们徐州那个推崇的米线，现在是网红产品嘛，还有邳州炒货、沛县的冷面，新沂啊、铜山啊，我们反正各个县区的特色产品都带过来了。西部优选，我们青海的有牦牛奶，这些特色产品。我们今年呢还特别邀请了连云港市社参与，我们有一个连云港的专区，有一些海产品和美食，东西还是很全面的。今年呢我们是和那个农发集团合办，农发集团呢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本地的特色产业的专区产品。
4: 除了丰富的物产，大集还设置了非遗体验区、糖画、面塑、香包、草编等非遗项目的匠人现场制作，让市民边看边买，感受传统文化魅力。特色美食区汇集徐州蛙鱼、卷皮、蛋仔冰淇淋、韩式年糕等网红小吃，满足味蕾享受。金融便民服务区提供现场咨询，贴心服务市民需求。此外，现场还有歌舞、民俗节目表演及趣味互动游戏，让赶集之旅热闹非凡，充满欢乐。这场集购物、体验、娱乐于一体的惠民大集，不仅为市民带来了实惠与欢乐，更以烟火气凝聚起助农兴农的力量，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7: 11年助学，99为功，11年助梦，从未缺席。为了让受助学子开拓视野、树立理想，度过一个充实快乐的节日，5月29号第11季善行徐州金融筑梦大型公益活动在鹏城七里数字文化体验馆正式启动。现场只见孩子们在纪年之轴看古城变迁，在长河古卷挥舞战鼓，穿越楚汉战场，更在飞行影院中一秒掠过下元敦神鸟、大鹏市国的千年烟云。随后在被誉为徐州第一胜迹的戏马台，孩子们驻足楚氏生春院中，认真聆听西楚霸王项羽在此演武练操、秋风戏马的英雄故事，感受2000年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万丈豪情。受助学生佳宁：
8: 我感觉很开心，感谢叔叔阿姨组织这次活动，我不仅收到了爱心礼物，还游览了鹏城七里，了解了鹏城的文化，我很喜欢。
7: 启动仪式上，受助的孩子们踮起脚尖，为金融系统的叔叔阿姨系上鲜艳的红领巾。 金融机构员工代表则俯下身，地上装满零食、图书、文具的定制爱心礼包，传递着徐州金融人沉甸甸的关怀与祝福。这是一场公益的邂逅，也是爱心的集结。目前第11季善行徐州金融筑梦公益活动已经拉开序幕。过去十年，活动共募集善款 784.9 万元，帮扶家庭困难学子超2000名，让他们离梦想更进一步。共青团徐州市金融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玉新：
9: 十一年来，我们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小朋友们茁壮成长为和我们一样的大朋友，有的又再次投入到我们的公益事业中，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公益大爱的力量。今天站在新的起点，我们再次启航新一季的活动，希望更多的爱心交流的个人能够加入进来，汇聚点滴力量，共同守护同梦同心。
4: 近日，市民周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泉山区翟山街道芙蓉园小区道路破损，物业不作为，近期有没有老小区改造计划？另外，小区供暖是否可以申请职工到户？
10: 小区呢，就是25年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叫地改水的这个工作，就是现在整改制这块什么时候能够不落实？因为小区呢管道确实比较老旧了，小区里面呢前面经过几轮的这个施工，道路这块呢破损还是蛮严重的。
4: 对此，记者联系了翟山街道办事处物业科郭瑞，他解释说，芙蓉园小区是2000年以后建成的小区，暂时没有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计划。如果需要修复道路，居民可以申请维修基金。供暖方面，去年小区实施了气改水的改造，目前管网使用正常。如果居民有转改制的需求，办事处可以帮助推进。
11: 之前崇山新会这一块热力有限公司也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咱这个居民小区提交申请职工热到户的工作，也就是咱说的这个转改制，有这项工作。你如果说咱业主愿意的话，我们办事处社区可以和这个新会热力那边去沟通，推进这项工作。
7: 日前，云龙区各街道办事处参加航风热线时，市民赵女士反映，云龙区彭城街道户部山社区连北小区2号楼2025年11月老小区改造，未按照图纸施工，小区充电桩迟迟没有安装，小区非线充电严重，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随后，记者来到云龙区连北小区2号楼，在现场，记者看到原本在老小区改造图纸上设计的充电桩位置是紧挨着1楼住户院子的围栏，下面有两个大型的化粪池。云龙区彭城街道办事处主任张安月告诉记者，这个位置在老旧小区改造之前就是2号楼的充电桩装置的现场。老旧小区改造在今年4月底就结束了，但是他们考虑到安全问题，暂时推迟了充电桩的安装工作。
12: 经过我们老旧小区的改造之后呢，原本呢按照图纸呢是在充电的充电车棚和充电桩仍然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到现场看了之后，我们发现呢这个地方有我们的正好是我们的化粪池的这个位置。考虑到呢化粪池后期的维修以及它可能会带来的安全隐患，所以呢我们就推迟了2号楼的这个充电装置的这个安装。我们呢会在下周组织工作人员跟我们的居民呢再收集一下意见，看看大家呢是不是另行选址，尽快的能把这个新的充电装置的位置呢选定下来，报相关的部门审批之后，尽快的解决我们楼内居民的充电难题。
4: 近日，云龙区政府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反映，潘塘街道青龙湖的北侧有人倾倒建筑垃圾，无人管理和清理，希望相关部门关注。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了潘塘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徐萌，他表示，因地理位置原因，青龙湖北侧确实有倾倒建筑垃圾的现象，下一步街道将从多方面进行管理，并保持常态长效化监督。
13: 下一步呢，我们这个第一个呢，我们增加这个人员的投入啊，包括我们村里啊办事处也会安排专人进行这个定期的巡查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也这个加强这个技防的投入，包括在重点的点位啊增加这个智能摄像头。我们也在辖区安装了2个这个无人机的基站，对重点点位啊，包括我们建筑垃圾的清理啊进行重点的巡查。第三个呢，我们也联合这个城管局、区农水局和辖区派出所，对这个违法的这种行为进行这个进一步的查处。下一步呢，我们也重点关注。
7: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中国石化江苏徐州石油分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胡立友将带领财务部、新能源业务部、易捷服务部、零售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中国石油江苏徐州销售分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徐海峰将带领业务经营部、财务部、费油中心、新能源业务部、计质量管理岗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的参与电话是8080-9393，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航峰热线观看航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4: 93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今天93早新闻的主要内容。
7: 以公铁水空多式联运体系为骨架，以3+8+N 物流枢纽体系为脉络，徐州全面推动交通枢纽向物流枢纽、经济枢纽跃升。
4: 铜山区三浦街道实体经济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7: 邳州市碾庄镇清乡会引凤归巢，激活乡村振兴青春引擎。
4: 睢宁县组织人手对农机进行全面体检，护航三下农事生产。
7: 贾汪万株向日葵解锁祝福经济，订单农业促农增收。
4: 前四月电力市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5.6%。
7: 2025年全国生态气象公报发布，2025年全国植被生态质量为2000年以来第二优。
4: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93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林芳、王然，代表编辑王艺林，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峰热线节目，明天早间7点钟我们再见。
0: 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14: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这类骗局的套路，首先，不法分子在招聘网站或者社交平台上发布 AI 编程、音视频剪辑等热门岗位，并以零门槛、稳定兼职等作为诱饵，吸引求职者投递简历前往线下面试。在面试过程中，则强调岗位有技能门槛，顺势向求职者推荐所谓的岗前培训或者内部培训。对于无力付费或者尚在犹豫的求职者，以技术培训期间不收费、成功入职再收费或者分期付款等为诱饵，诱导求职者签订高额的培训协议，前往指定平台进行贷款。祥子提醒大家，面对此类的求职骗局，一是要选择正规渠道，优先选择诚信度高、经营规范的服务机构和招聘平台；二是辨别招聘信息的真假，遇到有零门槛却承诺异常高薪的招聘信息，需要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三是严防求职变参培，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昂费用的培训才能安排岗位的情况，应该果断地拒绝，确有需求参加培训的，应该核实培训机构是否具备依法审批的许可资质，是否含有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贷款内容等等。如果不慎落入了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管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6月2号晴到多云，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0: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0: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0: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1: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